64个项目的比赛。接下来选手将进行为期4天的比赛，成绩将在9月27日的大赛闭幕式上揭晓。我们熟悉的国际比赛有很多，像乒乓球、游泳等体育项目有世界锦标赛，足球有世界杯，综合性运动会有奥运会。那么世界技能大赛是个什么比赛呢？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地位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每2年举办一届，迄今已举办47届。1950年，第一届世赛在西班牙举办，当时只有西班牙和葡萄牙2个国家参加，赛场条件简陋，比赛项目也很少。从那时起，这项全球赛事正式开启，延续了70多年。如今世界技能大赛已经覆盖全球90个国家和地区，全球2/3人口。2010年，中国正式成为世界技能组织成员。2011年首次参赛以来，中国选手一步一个脚印，已累计获得93枚金牌、41枚银牌、28枚铜牌和71个优胜奖，最近连续4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那么什么人才能登上世赛赛场呢？世赛有一条硬性规定，绝大多数项目的选手在参赛当年不得超过22岁。设定这个年龄线是因为世赛面向年轻人，目的是鼓励青年学习技术，而飞机维修、工业4.0等12个需要长期积累经验的项目最多放宽到25岁。64个赛项中，57个为单人赛，7个项目是体现协作能力的双选手参赛。还有一条限制同样严格，每名选手一生只能参加1次世赛，因此赛场上不存在个人蝉联的情况。接下来的节目里，你将看到美国犹他州中文双语沉浸式教学为中美交流播下种子。中秋将至，全国赏秋指南和朝霞晚霞观赏地图发布。哇，

星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4: 前年左夏季气候湿润，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6: 喝卓然，
7: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后，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库。近年来，在美国犹他州的一些学校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一群十四五岁的美国中学生围坐在教室里，用中文讨论问题、记录笔记。尽管表达还有些生涩，但不妨碍他们对中文的浓厚兴趣。
1: 好，我现在要求你们做的事情很简单，请你好好的看一下这两段都说了什么内容，和把你想好的问题写在白板上。我们等一下会看每个小组都设计出了哪些问题。
2: It was my parents' choice. I didn't want to do it at first, but I've kind of.
0: 这里是美国犹他州利海市文艺复兴学校，中文双语沉浸式教学从一年级开设，一直延续到九年级。把一门公认难学的东方语言早早引入美国孩子的童年，家长们考虑的是更长远的事儿。
3: We thought it might open more opportunities learning Chinese, around the world. You know, U.S. is a big country, China is a big country, and so we thought it'd be, potentially given more opportunities as they get older if they learn Chinese.
0: 2008年，犹他州通过立法，为包括中文在内的双语沉浸式教育提供资金支持。州级项目随后于2009年开始实施。到2026年，州政府支持的中文沈浸式教育项目已覆盖98所学校，参与学生接近1.2万人，年级从一年级延伸到12年级。
4: 其实我觉得家长也知道中国和美国这种关系特别重要，所以希望学他们的孩子们可以就是有这样子的一种语言的准备、文化的准备。
0: 课堂为交流播下了种子，但真正让语言活起来的是走进现实生活。维多利亚今年曾陪女儿一起前往中国，她发现多年学习带来的积极影响开始显现在女儿与陌生人的交流中。
2: Her confidence, she became really confident after we went to China, and she could speak to the locals. So that was really, really cool to see.
0: 看懂招牌，点一份餐，和街角遇到的同龄人自然交谈，这种真实可感的体验也悄然改变着孩子们回到课堂后的状态。从父母要我学到自己渴望走进，真实的交往重塑着这群美国少年看待世界的方式。
5: Getting to know mutuals, I get to go to China, I get to enjoy the food, I get to see everyone, I get to see how the world looks differently through everyone else's perspective, and I think that's just such a cool way.
0: 学会换位思考，渴望面对面交流，这正是民间交往可贵的意义所在。相知带来信任，也让青少年之间的交往有了更清晰的未来方向。秋季开学三周了，同学们的作息重新规律起来。这个时候，不少家长就开始琢磨，都说春天孩子身高长得最快，那么秋天还能再长一截吗？孩子要睡多久，怎么吃，做什么运动才能长高呢？来看专家怎么说。专家介绍，儿童身高增长确实有季节性，公认长得最快的是春季，但秋季，特别是9月到11月开学后，是孩子长高的第二加速期。要想长得快，关键是把睡眠、运动、营养这三件事儿做扎实。第一件事儿是睡好觉，晚10点到凌晨2点是生长激素分泌高峰。
6: 生长激素呢，不是睡着了就分泌，它是要进入深睡眠之后才能大量的释放。一般是在入睡后半小时到1小时可以达到高峰，所以呢，建议小学低年级的孩子晚上8点半前就上床，最晚别超过9点半。
0: 第二件事儿是多做纵向跳跃运动，跳绳、摸高跳、打篮球、打排球，这类运动能促进骨骼生长，建议每天保证30到60分钟的户外活动。第三件事儿，吃对比吃多重要。每天大约500毫升牛奶，1到2个鸡蛋，搭配瘦肉、鱼虾这些优质蛋白，蔬菜水果别少。提醒家长，补钙不等于长高，钙只是骨骼的原料，光补钙缺维生素 D， 缺睡眠、缺运动，补再多也吸收不了，过量补钙反而可能增加肾结石的风险。中秋国庆假期将至，秋意渐浓，赏秋正当时，你想好去哪里邂逅第一抹秋色了吗？中国气象局根据各地常年气候特征为大家做了推荐，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了解。 今年东北大部地区入秋偏晚，秋季前沿已抵达四川北部、湖北西部、河南南部到山东北部一线，预计长江流域九月下旬至国庆假期前后暑热渐消，华南地区十月中下旬之后才能真正跟秋天碰面。另外，秋季是观赏朝霞和晚霞的最佳季节，大气环流趋于稳定，透明度高，昼夜温差加大，整体气象条件有利。中国气象局根据秋季各地常年气候特征、生态环境、灾害风险及气候趋势预测信息等，推荐发布涵盖高山峰峦、河湖海面、人文景致三大类的适宜朝霞晚霞观赏的33个区域。气象部门提示，秋季气温起伏大，昼夜温差显著，高原山区易出现霜冻、大雾，部分区域偶有短时降雨，公众出行需提前查询天气预报，备好保暖衣物，山区赏秋注意防范道路湿滑，合理规划游览路线，关注预报预警信息，保障出行安全。

0: 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1: 这是我的幼儿园。

0: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鹏鹏，很高兴见到你们。哦，鹏鹏有一个奇妙的想法，假如我们把自己想象成另外一个人，或者一种物品，或者是一种动物，你们想把自己想象成什么呀？
1: 自行车，我也想着。
0: 自行车，你为什么想变成自行车呢？
1: 让我妈妈上学更快点。
0: 你想变成什么？
1: 恐龙。
0: 恐龙？那你为什么想变成恐龙呢？
1: 因为有很多人都研究恐龙，我本来不就是吗？
0: 哈哈哈，你太棒了。看，鹏鹏这里给你们准备了一些假发模型，你们能不能把自己想象成小小发型师，然后用一些奇妙的想象力把这个假发模型变得特别一点，好不好？
1: 好。
0: 好，让我们开始吧。开动你的想象力，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哈哈。
1: 设计发型还挺搞笑的，我去剪头发的时候看理发师就这么剪。
0: 越剪越开心，看来我们大米很有成为发型师的潜质哦。看你精致的架势，修剪时微微翘起的小指，还有那神乎其技的刀法，莫非你就是万中无一的剪发奇才？
1: 因为我就这么专业，我看过理发师剪头发，我就模仿了一下，是不是还挺像的？我在修剪。
0: 哇，你们的发型太有创意了！哎，不如让我们来试戴一下好吗？来试戴一下，看一看你们的创作戴上的效果。
1: 我都笑起来了。
0: 对，非常的激动。
1: 哇，好了，
0: 看到自己的大作。
1: 一根藤蛇，几
0: 朵花。
1: 当理发师可开心了，还唱歌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哇，真是太棒了！你们对自己的发型满不满意？
1: 满意，
0: 我也很满意了。
1: 我给他剪了刘海，还做了卷卷，这些都是烫的卷儿。
0: 好，其实我们不同职业的人呢，有不同的特点，也会用到不同的工具。比如，今天我们是发型师，那我们用到的是什么呀？
1: 剪刀。
0: 那如果我们是厨师呢？我们会用到什么？
1: 锅。
0: 啊，会用到锅，对不对？啊，还会用到什么？
1: 铲子。
0: 没错啊。哦，鹏鹏想到了，我们正好带你们去看一个职业配对的游戏，看看我们能不能给不同职业的人配对成功呢？
2: 今天我们要玩什么游戏呢？
3: 日常生活职业多，服装工具有特色，不同特点找一找，配对成功我最棒。
1: 职业来配对。
2: 这个游戏需要用到的道具有职业认知卡片。
4: 你最喜欢的职业是什么职业呀？
1: 建筑师。
4: 为什么呢？他们能干什么呢？
1: 盖房子。
4: 他们怎么盖房子？
1: 用工具。
4: 用哪些工具？
1: 锤子、改锥。
4: 你还知道哪些职业呢？
1: 消防员，还有医生，还有还货。
4: 接下来呢，你去找一找需要救火的那个职业。
1: 消防员。

0: 消防车的灭火，我很喜欢消防车。
1: 我考考你吧，给病人看病的是
0: 医生，
1: 教小朋友们的是
0: 老师，
1: 开火车的是
0: 司机，火车司机。
1: 那开飞机的呢？
0: 司机，飞机也叔叔，
1: 非常好。给小朋友们做饭的职业是什么职业？现在低头找一找吧，有没有呢？

0: 给我讲讲你为什么选这个呀？
1: 因为厨师要做饭的时候要戴帽子，这是厨师做好的火锅，我非常爱吃。
2: 这个游戏可以建立宝宝对职业的认知能力，再通过对不同职业的外部观察和想象中建立起对职业的初步印象，从而帮助他们探索和了解自己所在的世界。
3: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今天呢，我要跟小朋友们聊聊跟这个职业有关的话题，好不好？好，接下来呢，我们来一个快问快答，好不好？好，我提出问题，你们要快速回答，好不好？来，一二三，马路脏了怎么办？
4: 环卫工人
3: 啊。生病了怎么办？找谁？
5: 医生。
3: 着火了怎么办？
6: 请消防员。
3: 如果我们要去看演出，要看谁的表演？
7: 魔术师。
3: 很好。还有呢？
8: 赛车的
3: 啊。赛车手的表演可以。还有吗？在舞台上
9: 跳舞
3: 啊。舞蹈演员是不是啊？如果说科学研究，我们要找谁？
10: 科学家。
3: 那如果说我们要出门了，哎，怎么办？我们要去很远的地方，
11: 驾车
12: 打
3: 这个
13: 司机，
3: 叫出租车司机，是不是？有小偷了怎么办？
14: 警察。
3: 啊，我们要学习了怎么办？
15: 老师。
3: 啊，我要吃东西了，去找谁？
16: 厨师。
3: 好，为自己鼓掌，反应好快啊！哎，那坐飞机的时候，谁开飞机呀？
17: 飞机的机长。
3: 机长啊，那我肚子饿了，在飞机上还谁需要
18: 可以找飞机上的送餐员。
3: 没错啊，小朋友反应很快啊。好，接下来呢，我们玩个游戏叫做职业配配对啊，来看看啊。第一个，认识这个字吗？
19: 警察。
3: 好厉害啊，警察。
12: 我正写着警察。
3: 好，然后呢，在你们的面前呢有很多卡片，你们觉得这个警察叔叔需要什么工具啊，或者是助手啊？
6: 这个警犬需要的。
3: 好，来，第一个啊，我们满满小朋友选择了这个警犬啊，没错，警察叔叔需要警犬帮忙。
13: 还有警车。
3: 警车，对，警车属于什么？
19: 警车属于警察的交通工具。
3: 可可来找一个吧，可可。
1: 手推车。
3: 警察叔叔，
16: 对讲机。
3: 手推车吗？
16: 是对讲机。
3: 对，要执法记录仪啊，准确的说
4: 就可以记录到小偷跑到哪。
3: 哎呀，你怎么什么都知道，你好棒啊。好，工人叔叔，接下来可可先来找一找工人叔叔需要什么。
5: 手推车
3: 来运送什么东西呢？
11: 砖块。
3: 哎呀，真棒。
9: 还有这个挖土机
3: 是不是？挖土机用来干嘛呢？
10: 挖土机是用来挖土的。
14: 准确的铲车。
15: 非常。
3: 电钻是怎么用的？用来干
0: 电钻就是
3: 回答正确啊，都正确了，非常棒。你看，工人叔叔需要手推车来运送砖块，挖土机啊，挖土建房子，对不对？电钻钻墙或者是钻木头，是不是？很棒，为自己鼓鼓掌。这幅图上面这位是
18: 消防员
3: 啊。好，接下来呢，我有许多小卡片啊，小卡片，你觉得消防员会用到哪些呢？
13: 这个灭火器。
3: 玲玲先来啊，玲玲给我的是消防车，对吧？消防员叔叔坐着消防车去灭火。
13: 灭火器。
3: 对了，非常好，着火了应该第一时间找什么呀？
13: 灭火器。
3: 第三个呢？
2: 消防栓。
3: 对，一般在这个马路边就有很多消防栓，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对不对？一旦发现火情，就可以用消防栓啊来救火了啊。好，下面
20: 农夫
3: 啊，农夫，农民伯伯啊，农民伯伯会用到什么呢？
21: 锄头。
3: 跟农民伯伯的有关的有一首诗，你们会说吗？
22: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告诉小朋友什么道理呢？你们知道吗？
23: 在节省粮食啊，
3: 要珍惜粮食。好，来看看农民伯伯会用到哪些啊？小朋友给了我三张卡片，哎，有这个锄头。箩筐是装什么的呀？
24: 食物的，磨食物的。
3: 哎呀，你们好懂啊。拖拉机呢？
25: 播种的。
3: 啊， 对，
5: 播种的，
3: 播种的啊，知道了很多，很好，为自己鼓鼓掌。好，小朋友都画了画啊，跟职业有关的，我们来先看看玲玲画的，玲玲画的是什么？
7: 甜点师。
3: 哇，甜点师好可爱。首先这个甜点师他穿了什么呀？
7: 小裙子，
3: 蓝色的裙子，很漂亮啊。然后做了各种各样的什么呀？
7: 蛋糕。
3: 你最大的梦想是想当什么呢？
7: 甜点师。
3: 甜点师是不是？为什么想当甜点师？
7: 我喜欢吃。
3: 喜欢吃甜点是吧？好的，来，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画的是什么呢？
5: 我画的是一个护士。
3: 长大了就想当护士？
5: 对。
3: 为什么？

0: 么呀？
1: 因为我想给人打针。
0: 想给人打针啊！护士很伟大，很辛苦，可以帮助很多人，可以救死扶伤，是不是？
1: 那蛋糕，
0: 你最大的梦想是想当什么呢？
1: 甜点师。
0: 甜点师是不是？为什么想当甜点师？
1: 我喜欢吃，
0: 喜欢吃甜点是吧？

0: 速，而且警察也可以维护秩序。
1: 哇，说得好好啊，我们为他鼓鼓掌好不好？所以警察叔叔平时怎么样？很辛苦是不是？我们来说警察叔叔辛苦啦。好，来看看可可画的。哇，可可画的内容非常的丰富啊。哎，这个小姐姐是什么职业的呢？
0: 是导游。
1: 哇，导游。导游有什么特点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导游可以带着客人去逛很多很多的风景和很多东西。
2: 嗯，说得很好。那我看到啊，导游的装备很多。首先他戴了一顶什么？
0: 他戴了一顶红帽子。
1: 他手上还举着什么呀？
3: 旗子。
4: 红旗子。
1: 这是做什么用的？
0: 是就是要是他的人走散了，他们一看见红旗子就可以朝那边走。
1: 嗯，起到这个关注和引导的作用，对不对？哇，你看小导游还背着小包包，里面可能会装一些
0: 水
1: 啊，水啊，吃的，防晒霜啊，创可贴呀，这游客万一是不是中暑啦，受伤啦，是不是都可以帮助到他们啊。然后这边哇，各种各样的城堡还有气球，一定是去了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是不是？
0: 是在云彩上的。
1: 哦，是在云彩上的，真棒。今天我们对这个职业有所了解了，是不是？每个职业都有它自己的特点特色，每个职业都很伟大，是不是啊？所以呢，小朋友们现在呢，好好学习，健康快乐的成长，长大以后呢，希望你们能够心想事成，成为警察，成为导游。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咦，盒子在动，
6: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5: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6: 盖食冻干薯条。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假如我是这个游戏，真的有很多玩法和可能啊。那好，小朋友们，你们还想变成什么呢？
1: 我想变成小蚂蚁，去地下看一看。
0: 哇，太有趣了呢。哦，变成小蚂蚁去地下看一看。哎，那不如让我们去看一看地下世界又有什么样精彩的故事呢？
2: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0: 上下的雨跑到地上之后又去哪里了呢？
1: 这些雨变成了水，进入了地下。
0: 地下？地下不都是厚厚的土和石头吗？
1: 地下除了土和石头还有很多东西呢，比如
0: 一颗种子。
1: 当水浇灌到地下的种子上时，种子就会发芽。

0: 长成小苗了。
1: 这些小苗在地上越长越高的同时，它们在地下的根部也会扎根土壤，越长越深。小嘟嘟，你注意看，有的根发生了变化，
0: 变成了土豆，还有花生，还有萝卜。
1: 没错，我们吃的很多蔬菜其实是从地底下长出来的。
0: 鹏鹏，你看，有只小老鼠，
1: 这是一只田鼠，它们也生活在地下。除此之外，野兔、鼹鼠、蚂蚁、蚯蚓等等，它们也是地下城市的居民哦。
0: 哇，地下世界原来这么丰富多彩呀。
2: 小朋友们，你们来选一选，都有哪些小动物生活在地下呢？小老鼠生活在地下吗？
3: 对，小老鼠喜欢打洞，它们生活在地下。
2: 对了，我们接着看看下一个，是猴子。猴子生活在地下吗？
3: 不是，猴子生活在大树上。
2: 那蚂蚁生活在地下吗？
3: 是的，蚂蚁生活在地下。
2: 小鱼生活在地下吗？
3: 不对不对，小鱼生活在水中。
2: 哦，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
3: 是的，小兔子喜欢钻洞里，洞里就是它们的家。
2: 哇，太棒了，都答对了。
4: 蚂蚁生活在地下是为了避免冬天的寒冷和夏天的炎热。
5: 土拨鼠生活在地下，它是个挖洞高手。
6: 蚯蚓生活在地下，它能帮植物搜土。
7: 我知道，花生生长在地下，妈妈炒菜的油就是用花生榨出来的。
8: 我知道，土豆生长在地下，我最爱吃的土豆可以做成炸薯条，还可以蘸着番茄酱吃。
9: 我知道，萝卜生长在地下，萝卜脆脆的，很好吃，能让我们的眼睛变明亮。
10: 你看，这个红薯叶子。
11: 我知道，甜甜的红薯生长在地下，它能做出很多美味的食物。我吃过红薯糕、红薯饼、红薯粥。
12: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五色英雄，理解。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湿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湿五色果泥。

0: 天，托托，我也想学这首好听的儿歌。
1: 没问题，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你就是你，快和托托一起学习这首好听的儿歌吧。虫儿虫儿你们好，小鸟小鸟喳喳叫。
0: 虫儿虫儿你们好，小鸟小鸟喳喳叫。
1: 秋千秋千摇啊摇，一二三四出发了。
0: 秋千秋千摇啊摇，一二三四出发了。
1: 哇，好高啊，小朋友们，我们再来一遍吧。虫儿虫儿你们好，小鸟小鸟喳喳叫。
0: 虫儿虫儿你们好，小鸟小鸟喳喳叫。
1: 秋千秋千摇啊摇，高高荡过柳树梢。
0: 秋千秋千摇啊摇，高高荡过柳树梢。
1: 哦，托托看见了，小朋友们都学会了，现在让我们跟着音乐再来一次吧。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祖国宝宝体质。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4: 欢迎大家来到
5: 民事名堂
4: 天地大课堂，
6: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7: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课堂全新启航。
9: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0: 喝卓然。

0: 成功学大师。
1: 今天又是什么也没找到啊，熊二啊，我们去公园那边找找吧。
2: 不要不要，俺们还是回不夜城吧，天都快黑了。
1: 好吧。
0: 运气真好，出门就捡东西，这糖还是限量口味的。
1: 喂，糖吃多了牙疼，熊二回家吧。
3: 你还等食物分拨吗？你未来的道路曲折吗？你想要吃不完的面包吗？
4: 吃不完的面包。
5: 大师讲堂让你拥有财富、地位、面包。
4: 面包，
5: 对，面包，面包就在我成功学课程里。学会成功学，就能拥有吃不完的面包。我是成功学大师，我将为你们打开属于你们的成功之路，请等掌声。
6: 怎么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呀、
7: 大师。终于找到你了，您好啊。
5: 这不是我第10001期学员吗？
7: 大师，我是来感谢你的，多亏了大师的成功学，这是一点心意。
5: 你真是太客气了，
7: 没有大师就没有我今天的成功啊。这两位，你们也是来学习的吗？其实我以前和你们一样，生活不如意，饿着肚子在街上真的好惨。但是遇到大师后，我走出了困境，也希望你们可以早日成功啊。
8: 时候不早了，我也要回去了，有兴趣的话来找我，我办公室就在成功大街。
9: 骆驼侠，俺们快去找大师吧，你看他都成功了，他有吃不完的面包，开的玩具车都比俺们的心。俺要去学。
6: 什么？等等我。
7: 大师，你说他俩会来吗？
10: 放心吧，你先躲到后面去，我数到五他们就会出现。
7: 真不愧是大师。
10: 一二三四五。
11: 大师，是我们。
10: 嘿嘿，是你们呀，请进请进。
11: 嘿嘿，大师，我们想学习你的成功学。
10: 是吗？来来来来来，吃点东西，慢慢谈。
11: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1: 是这样的，我们开了一家维修店，生意一直不好，最近3天更是一个客人都没有，所以来请教大师。
8: 维修这类传统行业嘛，门槛低，市场局限大，又难做。
11: 大师说的有道理。
1: 可我除了修东西也不会别的呀。
8: 年轻人，
12: 不要自卑嘛，要大方点，不要贪图小利。
1: 那什么是大利呢？
12: 眼光。
1: 眼光？
12: 处处提倡环保，废品回收最有搞头，好好研究研究这份环保计划书吧。
11: 昆虫也环保啊？
13: 那是，你看俺和熊大多爱护环境呀。
1: 那得怎么做呀？得不少投入吧。
12: 没事儿，看在你们的诚意份上，这次的课程免费教你们，现在就去回收废品，赶在所有人发现商机之前，保证大赚特赚。
11: 大师，您真是及时雨啊。那就等我们成功的好消息。
7: 大师，怎么样？
8: 搞定。
12: 现在我们按照计划行事。
8: 到你了，胖子。
11: 强哥，我要变成成功人士了。给你
1: 面包。
11: 我和熊二都吃过了。
14: 在哪儿弄的面包？成功人士又是谁？
9: 俺们碰见了一位成功学大师，都是他给的。
11: 从今天开始，维修店不干了，我要靠收废品发财。
14: 收废品？咱们哪有那么多糖收废品啊？
11: 放心吧，我早就找到小龙虾他们借到糖果了。
14: 这么多？ 借这么多还不起咋办？这事儿靠不靠谱啊？
15: 大师说的
16: 绝对靠谱。
14: 可是，
17: 请问这里是废品站吗？
16: 是。
17: 我要建造一艘巨轮，需要用到很多废品材料，你们这儿有吗？
18: 造巨轮
16: 有，你要多少有多少。
17: 那太好了，一块废品我给你两颗糖。
16: 成交。
17: 签合同吧，这是定金十颗糖，明天下午四点我来取货，一整箱废品哦。
16: 没问题。
17: 那好，明天见。
16: 嘿嘿嘿，没想到成功原来这么简单。
14: 光头强，今天最后一天了，咱们收的废品好像不够吧？
16: 放心，我让小娃再去不夜城看看吧，不夜城那么大，肯定有很多废品。
2: 郭总钱，刚才把不夜城转了个遍，废品已经让俺们收完了，没有了。
11: 什么？那么大的不夜城就这么一点废品？难得强哥人生有一点起色，怎么就这么不走运呢？
17: 请问这里收废品吗？
16: 对，废品越多越好。
17: 我有一纸箱的废品。
16: 太好了，
17: 我的这批废品很贵的呀，要200颗糖。
16: 没问题，我要了。
14: 他看起来好眼熟啊，
16: 你赶快把货全运过来吧。糖果，我等会儿就去接。
14: 等等，俺们不要废品了。
16: 熊大，
14: 咋那么巧？昨天有虫要收废品，今天又有虫卖废品。
19: 你们到底要不要啊？这批废品好多人排着队要呢。
14: 俺说了不要啊。
16: 成交。熊大，做生意的事就交给我，你再去找点食物啊。
11: 咱们去搬废品吧。
17: 走吧。
16: 熊二，赶快跟我去借糖。
2: 哦。
16: 终于搬完了，多亏了我又找小龙虾他们借了糖，等下午时间一到，强哥就是成功人士了。
14: 这两个家伙哪儿那么容易成功吧？啊，这不是卖废品的那只瓢虫吗？另外两个是谁啊？有问题。
13: 光头强，还有多久呀？不是说好了下午四点来拿吗？
16: 熊二，你都问了几百遍了，你急我比你还急呢。
2: 可是时间都过了，他还没来，该不会？
16: 没有该不会，迟到这是很正常的事儿，何况时间也不长。
7: 说好了十二点来收我废品，现在都四点半了。
2: 他比俺们超时严重多了，
16: 这是巧合罢了。
7: 我借了那么多糖果来收废品，答应好今天来找我的，怎么还不来呀？
2: 俺们也借了好多糖，
16: 巧合，这肯定是巧合。
20: 一天都过去了，还不来收废品，我肯定是上当了。
15: 这个俺知道，还是巧合。
16: 这不是巧合，快去找大师。
17: 那个大光头真好骗，他手上的糖全制度了。
14: 好，
16: 是，
17: 那太好了，一块废品我给你两颗糖。
14: 是他，
21: 走吧，换个地方继续传播我的成功学。
17: 好，
14: 果然是一伙骗子。
22: 大师跑了，大师是骗子，全是套路。
20: 我接了好多糖果呀，
7: 我把家底儿都掏空了呀。
16: 多亏了我又找小龙虾他们借了糖。
22: 怎么办呀，我怎么还得起那么多糖？郭头强，郭头强，你咋了？
1: 我们被骗了。
2: 熊蛋，
14: 骗子，都是骗子。
23: 把糖果还给我吧，还给我吧，
24: 换成面包都吃了。
20: 什么？太过分了。
2: 光头强，想开点
7: 儿。我的糖啊，都没了。
14: 咋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啊？
0: 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全程27公里。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和这片土地上的动物朋友惊喜邂逅。沉浸式漫游，山林湖泊生态秘境，在小镇近距离感受动物野趣，万物自在生长。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和自然一起慢下来。清远长隆欢迎你。
3: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0: 今后隐患新降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
2: 前年做下的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3: 美味的秘方，
4: 我自己都饿着呢，还得给拜拜乔找吃的。
5: 你以为我想啊？两大护法现在是拜拜乔身边的得力干将，到时候被扫地出门，那就真得流落街头了。哎，
4: 幸好咱们早上是被扔出来的，不是被扫出来的。
5: 跟你完全没有共同语言。
6: 你、啊、干什么呢？排队？
5: 谁要排队呀、啊？拜拜乔老板肯定喜欢、
6: 这可是不夜城最出名的蛋糕了，谁不喜欢？喜欢也得排队。
4: 这蛋糕我要了、
7: 小偷，你们两个站住，
8: 还没给糖，
9: 还插队。
10: 撤走撤走。老板，请尝尝这个。
11: 又是这些东西，拿走拿走。
8: 拜拜乔老板，这是我们特意为您准备的蛋糕，老板，您尝尝，
11: 这蛋糕蛮香的呀。

0: 你们拿了什么东西？都把老板吃哭了！你别动手啊！这个味道让我想起了我儿时还是个好虫的时候。放开！为了让范范小老板满意，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不相谋，携手。
1: 行了，明天再送来一块大的。宴会的时候，我还要吃。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3: 真好吃！这手艺要在人类世界，那就是顶级中的顶级。比光做强家的大碴粥好吃多了。你们的嘴可真甜呐！
4: 还要，还要！
0: 哎呦，
1: 玉凤，
3: 好嘞，好嘞！
0: 辛苦了，朴生奶奶。
5: 怎么哪儿都有他们？
1: 不就是个蛋糕秘方吗？咱们直接过去抢！
0: 不要，小王子。
1: 朴生奶奶，我们来帮你。
5: 是啊，朴生奶奶。
0: 交给俺们吧，太谢谢你们了。
1: 他们这是在干什么？
5: 麻烦你们了，还要送我回家。
0: 没事儿，没事儿。
5: 这是可怎么办呢？
0: 这碍事儿。
6: 办法倒也不是没有。
1: 熊儿，真是谢谢你们了。
0: 您尊老爱幼，应该的。
5: 对对对。
0: 终于找到你们了，熊大。
1: 你是谁啊？
0: 我叫小胆，是侠蛇的远房表弟，侠蛇大哥坚持不住了，
6: 他咋的了？
0: 他被金刚狼一伙给欺负了，他们好像是在争什么孙小气。哎，你们快帮帮他吧！他们在哪儿？
1: 顺着这条路直走，路口左拐就能看到了。
6: 熊大，俺们快去帮忙吧。
0: 嗯，
6: 朴中奶奶，你在这儿等等俺们。
0: 熊二，你留下来陪着朴生奶奶。嗯，
1: 放心，
6: 光头行。嗯，
1: 朴生奶奶，您坐哈。今天呢，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0: 哎呀，应该的，应该的。
1: 朴生奶奶，您做的蛋糕实在是太好吃了，我是您的忠实顾客。 朴生奶奶，我还得去接些帮手，先走了。
7: 熊二呢？滚，拿着！啊！哇！啊！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8: 真是太可怕了！哼，我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前年阁下的气候湿热，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咱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长龙
9: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0: 哇！去广州长龙，看遍珍稀动物奇境，体验360度的四季江江。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龙哇一下。

0: 熊儿，熊儿，你去哪儿了？
1: 瓢虫奶奶。
0: 熊大，你怎么回来了？
1: 我不放心，俺不放心你，让光头强一个人去就行了，俺们在这等着。
0: 原来是这样啊。熊大熊二，你们怎么好像哪里有点不一样啊？
1: 俺们刚才摔了一跤。
2: 对对对，好疼啊。
0: 哦，
3: 瓢虫奶奶，您的蛋糕秘方在哪儿啊？能不能给俺看看呀？
0: 秘方？哦，都在我的脑子里呢。
3: 那您教教俺们呀。
0: 不行不行，我这秘方啊都是祖传的。
1: 这可怎么办呢？
3: 先把他带走再说。乔生奶奶，俺们换个地方等光头强吧。
0: 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奇怪，怎么没看见瞎说呢？
4: 待会儿咱们再问清楚点。瓢虫奶奶和熊二去哪儿了？熊二，熊二，
5: 在这儿。哎呀，
4: 熊二，你咋了？瓢虫奶奶呢？
5: 瓢虫奶奶。刚才事情大概就是这样。
1: 小聪明和好大胆抓瓢虫奶奶干嘛？面粉。熊二，靠你了。嘿嘿。
3: 乔生奶奶，你做的蛋糕那么好吃，就告诉俺们怎么做嘛。
0: 这不行，这是我祖传的秘方。
3: 说嘛说嘛。
0: 不行不行，我们的祖训不传外丑。是你们两个坏蛋，你们想干嘛？
2: 我可没有太多的耐心，快把秘方交出来。
0: 不行，我不能违背祖训。
1: 你，来来来，消消气，消消气。
4: 瓢虫奶奶，俺们来救你了。
0: 熊大熊二，光头强。
1: 要我说，咱们直接把瓢虫奶奶给拜拜桥带过去，这多省事儿啊。
3: 不行，那我们还有什么价值？
2: 一定要得到秘方才行。
1: 原来是这样，熊二，从后面走，咱们动作快点。
6: 有给呀。
4: 奶奶，快过来。
3: 什么声音？快去看看！
4: 光头强，
6: 我没事。
3: 快！
6: 来不及了，我想办法拖住他们。你们快走！
4: 可是，
6: 放心，我没事。
4: 那你就小心。
3: 快点！怎么那么吵？
7: 那是刚才我不小心摔了一跤。
2: 你的脸怎么了？
7: 啊，就是刚刚摔在了面粉上。你们不是想学做蛋糕吗？我现在想教你们了。
3: 你敢教我们？真是太好了。
1: 这瓢虫态度变得这么快。
2: 好的，答注意你的称呼，是师傅。
1: 哦，
2: 师傅，我这什么都有，
7: 这些足以做出天下最美味的蛋糕了。
1: 太好了！
3: 终于可以完成任务了。
4: 看来光头强脑袋大是有道理的，一会儿功夫就成师傅了。
7: 先加面粉和水，再加上这种特制的调料。
1: 怎么起泡了呀？
7: 你敢质疑我第123代老祖传下来的秘方？
3: 哦，那肯定正宗。
2: 这需要放辣椒粉吗？
7: 这可是我第680代老祖规定的。
2: 哦，那准没错了。
1: 这榴莲也太臭了吧！
3: 这可是师傅的祖传秘方。
7: 没错，这是第891代老祖独家配制的。
3: 哇，够劲！加油，加油！
1: 师傅，大功告成。不过味道怎么跟之前的不太一样啊？
7: 这是我专门为你们定制的，闻起来臭，吃起来老香了。
3: 太好了，师傅，
7: 手艺已经传给你们了。那我就回家了。
2: 留着他也是累赘，让他走吧。
7: 嗯
2: 嗯，那后会有期了，师傅。
7: 好好好。
1: 光头强，
8: 光头强咋样了？
7: 就等着看好戏吧。
9: 贝贝熊老板，蛋糕好了。
7: 好了。
9: 是我做的，我做的，老板。
10: 打开。
11: 是，老板。
4: 怎么回事？屋子都变绿了。老板，你变绿了。
12: 还不是你们害的，给我好好教训他们俩。
11: 是。
9: 等等，老板这次也哭了呀？
12: 那是受委熏哭的，不带任何感情。
4: 救命！
13: 玩具游乐园。

0: 熊二，是这边吗？
1: 没错，餐厅老板说了，除了不夜城，在管道北边有个游乐园，幼虫见过三只飞蛾拿着类似缩小器的物品进去了。不过老板谈及游乐园的时候表情有点奇怪，还不让俺们去。
0: 不管了，找缩小器要紧。
2: 咱们得到缩小器的机会来了。
1: 好像就在这附近。
0: 哇，好大的游乐园。
3: 他们根本就不想让我们过，没办法，只能绕远了。
4: 他们在说啥呀？
0: 先别管他们了，我们快去找苏小气。
5: 你好。
6: 谁啊？
5: 你好，我们是从不夜城来的，上你们这找点东西。
6: 找东西？就是不夜城那边的昆虫，肯定是想来破坏积木墙的。
7: 那我们就再给他们点颜色瞧瞧。嗯，
8: 欢迎欢迎。
6: 你好你好，我是哈哈，这是哼哼，这是西西。快进来吧。
1: 俺叫熊二，这是熊大和光头强。 哎呀呀，这里好玩的实在是太多了。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0: 熊二，别忘了我们是来找苏小气的。
9: 你好，请问你们昨天带回来的物品可以让俺们看看吗？有可能是俺们遗失的物品。
6: 不行，想看物品必须经过哇咔咔园长的同意。
5: 那我们现在就去找园长谈谈。
10: 不行不行，
6: 想要见园长。

0: 长，必须是通过两关的资深玩家才可以。
1: 这是什么奇怪的规矩？
2: 呀，
3: 哎，你们看那儿，
4: 谁缩小气？
1: 太好了，真的在这儿。
5: 他们在笑啥呢？
0: 肯定是在笑我们。欢迎体验惊险刺激的旋转木马，一分钟内没掉下来就算过关。
3: 快开始吧，俺都等不及了。
0: 开始了。
1: 哎呀，这也叫惊险刺激？
6: 就是，我还满心期待呢。
7: 哎呀，怎么回事？失控了吧？
8: 还有20秒，再坚持一下。
0: 还挺能撑的呀，那再试试这个。
2: 再也不玩旋转木马了。
0: 接下来是点球大战，守住球门，不失球就可以过关。
3: 俺觉得这游戏不会好玩。
4: 他们又想玩什么花样？
1: 要小心。
0: 开始，
4: 来了。
0: 呀，失误了，怎么连个球都不会发，还吵吵要吃什么懒虫全席。
4: 就是，
1: 就这，
0: 小虫子，看看强哥教你怎么踢球的。
4: 什么味道，好臭啊。
1: 你好，好疼啊，这也可以，过分。
9: 结束了吧。
0: 来接我们的最后一球吧。
1: 这怎么能接得住？时间已经到了，快逃啊。
9: 我觉得他们是故意的。
0: 你们可以去见园长了。
5: 我们是不是迷路了？
2: 终于要见到那个园长了。啥声音？
0: 那就是我们的园长。
3: 哇，他们园长是辆玩具车？
10: 那是他的座驾。我们园长是只甲虫。
0: 哦，哇咔咔园长，他们三个就是从不夜城来的昆虫。

0: 听说你们想带走一个灵戒？
1: 对，是因为
0: 可以。
2: 哎呀，太好了，还是园长好说话。
0: 不过
1: 我就知道以后说话的时候能不能一口气说完。
0: 你们先赢下一场碰碰车比赛，我才考虑把东西给你们。
3: 碰碰车比赛？
4: 对，碰碰车比赛有一条规则，谁先翻车谁就输。
5: 砰！
6: 喏，选你们要用的车吧。
7: 这可不像碰碰车，
1: 反倒像爸爸打儿子，这装备的差距也太大了吧。
0: 你们只会抱怨，机会我已经给你们了，不比就别浪费我的时间。
8: 你们摆着欺负俺们。
1: 从踏进乐园开始，他们就一直故意刁难我们，
9: 他们不能放弃。
1: 有了，我们需要这对零件，还需要一些时间把我们的车改造一下。
0: 这随便。
10: 你干嘛了？啊！
0: 故弄玄虚，
1: 放马过来吧。
4: 那么比赛开始。
0: 想跑？
1: 还会变形？
6: 看招！
1: 幸好我们早有准备。
6: 磁铁，
1: 他的轮子太危险了，一定要跟他保持距离。
0: 想甩掉我？
6: 瞧瞧这个，
1: 就这也想偷袭强哥我？
9: 光头强，小心！在他前面太危险了，咱们绕到他后面去。
0: 以为绕到背面我就攻击不到了吗？
4: 园长要用那招了。
9: 郭东祥，你还好吗？
11: 放心，
0: 是时候结束了。
1: 快，变换阵型。
11: 合体了，合体了！
0: 不好！
9: 耶、yeah, 咱们赢了。
1: 走，快去拿苏小西。
9: 你们要干嘛？明明我们赢了。
0: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打着找东西的旗号想要毁掉积木墙。
11: 苏小
12: 啥？
11: 俺们
0: 听好了，这是我们的积木墙，绝对不可能为了你们不夜城市的。再见。

0: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
1: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前年过夏季，气候湿热，光照足，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0: 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 咦，盒子在动，
2: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1: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2: 盖食冻干薯条，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哇，好神奇的口感，
1: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
2: 清脆，
1: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2: 盖世冻干薯条，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

0: 及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10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元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5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0000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1到15，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3: 玩具游乐园中，
4: 好疼啊！
5: 我都想，
6: 师傅要开火了，
7: 咋不疼嘞？
4: 你不疼，我疼。
7: 对不起啊，光头强。
4: 没事，
8: 你们几个赶紧离开这儿。这里不欢迎不夜城的昆虫。
7: 你们这也太不讲道理了，明明俺们都赢了，你们还耍赖。
8: 对付不夜城的昆虫就是要耍赖。
9: 熊二，让开。他们不讲理，只能硬闯了。
7: 光头强，
9: 住手啊！打我！
4: 我的手啊！
10: 耍帅毫无作用，
7: 但看着蛮有气势的。
10: 咱们得想想其他的办法。
11: 好吧。
8: 他们好像走了。那是什么？
12: 是玩具。
7: 好有趣啊！
8: 这个仙人掌布偶长得好奇怪呀。
13: 不过我喜欢，
14: 你们看这个鼻子，好有弹性啊！
10: 啊，去！不好，没忍住。
14: 不倒翁会打喷嚏，
10: 怎么办？要被发现了。
7: 舒达，
14: 现在的新玩具功能可真多呀！
10: 太喜欢他们自行脑补的性格了。
14: 我们把这些玩具都搬回去吧。
10: 这几个玩具好沉啊！
15: 我们该怎么处理这3个玩具呢？
16: 哈哈，你们干嘛呢？快来打棒球！

0: 棒球喽！
1: 光头强，
0: 哈哈，你怎么把那玩具拿过来了？
2: 这个用来打棒球正好。
3: 什么？
4: 啥？
3: 看球！
2: 我来了！
5: 好厉害！
3: 可以啊，球技进步了。
1: 光头强，
3: 快救我！我快不行了。别管俺，快拿缩小器。
5: 哎呀，光头强，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惦记着缩小器？俺越来越欣赏你了。
3: 快来救命！
1: 咱们不能辜负他的重托，得想办法夺回缩小器。嗯。
3: 这次我认真了，
2: 来吧，
3: 又来！
6: 旋转木马怎么动了？嘻嘻哼哼，你们去看一下什么情况。
7: 是。
8: 真是的，开关是谁打着的？
1: 杂志吸引来了两个。
0: 谁在那儿？
5: 还有两个呀，
9: 看来只能靠俺的实力了。
3: 哈哈，这次你肯定打不中。
2: 我有他，一定能再次打中。
3: 那我可来了。

0: 快去捡球！
1: 不好！
2: 不好！鱼尾带来！
0: 啊？
3: 来呀、啊，来抓呐、啊！
0: 是那个变成的手，他是怎么跑进来的？
4: 好险呀、啊！
1: 吸引过来了，
0: 我要把你打下来！砍球！啊！
3: 快躲开！
1: 啊！好痛啊！
5: 是你？
0: 哈哈！
5: 哈哈！你没事吧？
6: 我没事。谢谢你救了我。
7: 不客气。
0: 哼！园长，
8: 你要干什么？快放开我们！
0: 我说过了，你们这些不夜城的家伙，别想到积木墙的主意。
8: 谁惦记你的积木墙了？你这个不讲道理的甲虫！
0: 你说什么？我今天非得把你们顶上天去不可！你们在干什么？
6: 园长，这三个小角色用不着您亲自动手，让我们来收拾他们。
0: 别再让我见到他们！
6: 是，
0: 快走快走！
6: 对不起，我替园长向你们道歉。
8: 你们园长怎么回事？为什么总是针对我们？
6: 他不是针对你们，是针对不夜城的所有昆虫。
8: 为啥？
6: 这话说起来有点长。很早以前，嘻嘻哼哼还有我一起流浪到了不夜城，因为长相不讨喜，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会被嫌弃。
5: 快看呐，是花，
9: 真香啊！
0: 快走，你们在这我还怎么做生意啊？走走走走走！
10: 几个怪虫，
0: 哼！
6: 在不夜城的另一边，也有跟我们一样遭遇的虫。
11: 妈妈，我想要那个。
12: 老板，这娃娃怎么卖啊？
0: 这个要五颗糖。
12: 怎么这么贵？
0: 我这可是纯手工制作。
12: 那个呢？
0: 这个便宜，两颗糖就够了。
11: 哎，怪物！
12: 喂，你吓到我孩子了。
0: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13: 你这虫怎么欺负小孩啊？
0: 我没有。
13: 谁说没有？我都亲眼看到了。这虫长得真怪，一看就不是什么好虫。
14: 就是，快离开不夜城！
15: 对，离开不夜城！离开不夜城！离开不夜城！离开不夜城！
14: 猴子，
16: 绝了！
13: 到前面找找。
16: 不。
0: 你们，
6: 在园长的带领下，我们离开了那个伤心地。后来，我们找到了一个偏僻的地方。
0: 我要在这里建造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乐园，以后就不会有虫来嘲笑我们了。

0: 可是乐园建好后，不夜城的昆虫要我们把积木墙拆掉，说那个地方是进出地面的捷径，我们当然不会屈服，园长就带领我们赶走了不夜城的昆虫。事情就是这样，
1: 想不到你们还有这样的过往。
2: 是熊强他们，总算找对路了。
0: 那个零件我真的没办法帮你们拿出来，你们还是回去吧。
2: 听到了吗？那个零件一定是缩小器，这次一定要把它给夺过来。
3: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五色英雄集结，
6: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7: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8: 喝卓然。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哇，去清远长隆愿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2: 营养，
9: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3: 健康，
9: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4: 好吃。
9: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5: 前年多夏季气候湿润，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0: 隔离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 隔离真好。
2: 玩具游乐园下，
3: 哎，一点都不觉得他们丑。
4: 我想他们是遇到了一些不友善的昆虫，所以才会对不夜城有看法。
3: 俺们应该做点啥。
4: 熊二说的对。
5: 园长，
6: 我劝你赶快交出缩小器。
4: 什么缩小器？我不知道。
6: 还嘴？
4: 是金刚狼他们？
7: 难道他们也是来找缩小器的？
4: 先别管缩小器了，救虫要紧。嗯。
5: 最后一次机会，熊强要的东西在哪儿？
4: 我就算有，也不会给你们这群不夜城的昆虫。
5: 那就给我消失吧！
8: 园长，
5: 偏了，但下一次就不好说了。
6: 没错。我劝你还是乖乖的。
5: 是光头强他们。那个甲虫哪儿去了？
4: 先说清楚，我可没有你们帮忙。
9: 要不是看在哈哈他们份上，我才懒得救你。
3: 别吵了，快想想咋救哈哈他们吧。哎，咋不动了呀？糟了，是八爪怪。
5: 旋风螳螂掌，
9: 快跑！
5: 八爪怪，你去抓光头强。
6: 你凭什么命令我？
5: 我去抓小熊熊。哼！站住！
4: 哎！不要过来呀！
6: 你们谁也跑不掉。
4: 祝你好运！送给你了。
9: 哇，看看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甲虫！
5: 快说，缩小器藏哪儿了？
9: 我不知道啊。
5: 知道？
6: 放我出去！
4: 你就是个胆小鬼！
9: 你。我那是演给他看的。
6: 给我出来！这真是狼狈呀、啊！这么简单的事都办不好，
5: 哼！你不也是两手空空？
6: 你看看这个，嘿嘿，
4: 不知道熊大熊二他们怎么样了。熊大那么机智，应该不会有事。走，我们去看看哈哈那边的情况，有机会就救出他们。啊！别愣着，走啊！
7: 这家伙不也是不夜城来的吗？怎么跟那里的虫不一样啊？
4: 哇咔咔，你们和不夜城的事我都听说了。其实我完全能够理解你们的感受，因为我也经历过。
6: 两位对这个行程安排满不满意呀？这两位就是我们的导游了，
4: 你们可以任选一位。
10: 大东西，
11: 怎么会啊？
12: 没事没事啊，没事。这大黄头把我孩子都吓哭了，还愣着干嘛？赶紧走开啊！
4: 我。谁呀、啊？
13: 光头强，俺们给你送吃的来了。
4: 熊大，
7: 嗯，
4: 我丑吗？
7: 啊？俺不觉得你丑啊，反倒长得还挺有特点的，走丢了好找。
13: 这个俺知道，电视上说不能只看一个人的外表，要重视心灵美。
14: 狗熊领金牌导游光头强带你们领略大自然的美好风光。
5: 小心，
4: 没事吧，小朋友？别哭，你看，乐乐乐。
1: 嘿嘿嘿，送给你。
4: 其实不夜城里面也有很多友好的昆虫，他们不在意你们的外表。
10: 啊！哎呀，哎呀，
4: 糟了，这边。
10: 真的不知道。
11: 救命啊！
5: 光头强还有那个臭甲虫，你们不出来，每隔十分钟我就干掉其中一个。
4: 我得去救他们。哇咔咔，别冲动，我有个办法。哎呦，糟了，被发现了，不要追我。
5: 光头强，你给我站住，
4: 别追我，别追我。嘻嘻哈哈，我来救你们了。
8: 别追我，
4: 这臭鬼真是。
15: 啊，院长小心，
4: 我的脚。
6: 我就知道你们在耍小聪明，就光头强那浮夸的演技，要多假有多假。
5: 这光头强跑得比兔子还快，
6: 你又让他跑掉了。
5: 你不也没抓到吗？
6: 我跟你可不一样，你看我抓到了谁？
5: 是那个大甲虫。
6: 你看你连个光头强都抓不到，也太没用了吧。
5: 你说什么？我只是运气差了点。
6: 借口？
4: 怎么就剩强哥我自己了呀？哎，没办法，谁叫我是闪闪发光的主角呢？可是怎么办呢？
5: 有了，缩小器在哪儿？
4: 我才不会告诉你们呢！
5: 不给你点教训，你是不知道我的厉害。
4: 住手！快放开他！光头强！哇咔咔！
15: 院长，
6: 看我怎么抓住他！
5: 别想跟我抢！啊！
4: 无敌铁拳！
5: 好！
4: 哎呦！哇，好厉害！
5: 你去困住他！
4: 别跑！不好，被困住了！
5: 旋风螳螂掌！啊！
4: 光头强有危险，
14: 虫还在，太好了！
5: 消失吧，光头强。
14: 我们有话好好说，我请你们吃饭，一顿不行两顿。
5: 说什么都没用了。
4: 光头强，关那个驱散按钮。驱散按钮。
5: 你，好，你，啊！你这是怎么回事？
4: 小寒兄弟，我这是在哪儿？缩小器，
14: 缩小器，我来了！
4: 啊，那就是光头强想要的缩小器。
1: 救救我！
4: 不好，他们有危险。可是。
1: 救命啊！救命啊！
4: 快点啊！
1: 不要！不！
14: 别担心，我来了。
4: 他居然
14: 要掉下来了！
4: 熊大熊二，
16: 救命啊！
4: 熊大熊二，熊大！
7: 看来缩小器是被冲走了。
4: 八爪怪金刚狼，你们给我等着瞧。
7: 别生气了，光头强。
17: 是呀，大家没事就好。
4: 都是因为他们来捣乱。
1: 光头强，谢谢你救了我们，刚刚你那个飞扑真是帅呆了。
4: 没什么没什么。哇咔咔，对不起，把你们的积木墙给弄倒了，我会把洞堵上的。
18: 啊，不用堵上了，
4: 啊，
18: 就让它敞开吧。接触了你们
10: 让我明白，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的虫都讨厌我们。
8: 院长，
13: 那俺们还能来乐园玩吗？
10: 可以啊，随时欢迎你们，还有不夜城的昆虫们。
13: 太好了，俺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不夜城的虫们。
10: 是吗？

0: 秦岭脚下的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甜。前两年咱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2: 国内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
3: 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1: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0: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可怕的谣言，
2: 俺最看不惯欺负弱小的，玉生俺算他们倒霉。
3: 那几个知了净吹牛，也就能吓唬吓唬蚂蚁，抢给我一个回旋踢就踢倒一个。
4: 他们偷蚂蚁蜂蜜的时候还弄洒了好多，太可惜了。
2: 要是下次再让看到他们欺负其他昆虫，俺绝对不会客气的。
4: 没错。
5: 大喇叭大喇叭，你要给我们做主啊，
6: 今天知了家族蒙羞了。
7: 怎么回事？
5: 咱们家族七个兄弟被两头熊和一个人类欺负了。
7: 两头熊？那不是很正常吗？别说两头熊了，连熊掌我们都对付不了。
6: 不不不，是缩小的熊和人。
7: 什么？原来如此，个头都一样大了，居然还这么嚣张。放心吧，这事包在我身上。
8: 就是这儿了，膀胱就在这里。
9: 可是这里是熊大他们的家呀。
8: 怕什么？谁挖到就是谁的。再说了，我们都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哪管得了那么多呀。
9: 说的也对，那赶紧吧。
10: 啥声音啊，这么吵。小孙明好大胆，你们干嘛呢？
8: 别理他，继续挖。
10: 挖坑都挖到我们家来了，走去阻止他们。快点住手，不要再挖了。快停下。住手，
4: 快停下。
8: 哎
4: 呀，好痛呀。
10: 快停下，
4: 住手，
10: 停下。
4: 滚哪去。哎呀，
9: 不行了，挖不动了，好累啊。
8: 别停啊，继续挖。
9: 挖了那么久，连糖的影子都没见到。
10: 挖糖？
9: 这里有糖矿的消息到底准不准啊？
8: 我二舅的表叔的邻居王大爷他孙子用一颗糖获得消息，肯定没问题。
9: 什么？我累半天就一小孩的破消息。
8: 你别生气嘛，就我。
9: 我不听，站住，别跑。
10: 真奇怪，咱们家咋会有弹矿呢？咱们都不认识那些昆虫，
6: 真是怪呀。
11: 你听说了没有，光头强和熊大。
10: 哎，快走快走。
6: 嗯，什么情况？怎么都不搭理我们？美美，出什么事了？怎么大家都躲着我们？
10: 真以为俺们藏起了糖矿？
12: 糖矿？我是听说光头强其实是吃糖怪，还说你根本就不是人类，到了晚上专门抢昆虫的糖吃。
6: 什么？我不是人类？
12: 还说熊大你专门偷老头的拐棍，老头一摔跤你就可开心了。
6: 啥？我跟你讲，其实光头强是熊大的亲兄弟，只是卖糖的蜻蜓大妈说的，准没错。
13: 我听我同学说，前两天跟屎壳郎抢粪球吃呢。
4: 谁这么埋汰呀？
10: 这简直是胡说八道。大家听我说，这些都是谣言，你们要是不信的话，来看看我是不是人类。
12: 他肯定是有备而来，早就伪装好了。
11: 我看也是，你们就不要伪装了。居然抢屎壳郎的粪球吃还偷拐棍，太坏了。
14: 我
15: 欢迎在这里，这里不欢迎你们。
10: 到底是咋回事？这谣言也太离谱了吧。
16: 我们还是回家吧，回了家就听不到这些谣言了。

0: 前面就到了，赶走灾星，
1: 赶走灾星！
0: 他们要是继续在这儿，就会给大家带来厄运。你以后睡觉一直做噩梦，还有你，喝水也会变胖。带来最严重的灾害时，不夜城将不复存在。
2: 不夜城可是我们的家呀，
3: 就是
2: 不能让他们破坏了。

0: 这气氛我都有点害怕，
1: 大家跟我一起赶走贼星，上啊！
2: 谁踩我脚了？
3: 救命啊！
4: 不要撞我呀！
1: 大家冷静，冷静，冷静啊！不要慌，不要慌！
5: 又谁呀？大喊大叫的？怎么这么多昆虫在这聚集？还这么大的烟雾？
6: 看，烟雾是那边飘过来的，是那些知了，快给俺住手！
7: 被发现了！
5: 啊！
6: 哎呀，不好！再这样下去，会有更多的昆虫受伤。
5: 快，我们赶紧下去帮忙！大家不要乱跑，不要惊慌。
4: 救命啊！
6: 快走！快起来！
4: 你不像其他虫说的会欺负老年虫啊！
8: 救命啊！
9: 救命啊！
10: 救命啊！
11: 你救了我，你真好，但是以后别想屎壳郎的粪球了，你要粪球的话我给你双倍。
12: 俺不吃粪球。
5: 熊大熊啊，
13: 郭子强，
5: 郭子强，熊大熊啊，
12: 郭子强，这烟雾太大了，得想想办法呀。
5: 你们待在这儿。风扇，
1: 站住！
5: 啊，原来都是你们搞的破坏！
1: 你不讲武德，居然偷袭我！
6: 郭东强，
1: 不好！

0: 好了，郭冬霞，烟雾全散了。
1: 到底怎么回事啊？
2: 我也不知道啊。
3: 大家跟我来，我来告诉你们真相。看，这就是你们说的烟雾，全是知了制造出来的。
1: 原来是这样啊，我们都被骗了。
4: 快起来，快！
0: 去哪儿啊？
5: 看你们往哪儿跑！
6: 到处胡说八道，把我们害惨了。
7: 我以为末日真来了，就把家里糖全吃了。我傻笨妹子，该怎么办啊？
8: 我以为世界末日真来了，就把房子卖了。你陪我，
1: 没成。
9: 快跑啊！
10: 以后不许招摇不要逞。
2: 这些知了的财产可不够赔我们的损失，
3: 这些损失就是你们的学费。以后要学会独立思考，要不学费可就白交了。
11: 手抄报。
1: 谁需要帮助呢？
12: 哟哟哟哟哟，
13: 上呀！
14: 等等，我技能还没好呢。
15: 中路，中路，去中路！
14: 来了来了！
16: 对对对，快跟上！啊！
17: 嘿嘿，
1: 哎呀，爷爷好！
7: 失落了呀。
1: 爷爷，我来帮您打扫吧。
7: 谢谢你啊，洛洛。
1: 不用谢。
7: 这孩子，
2: 没水了。
18: 你好，大爷，请问方塔大街怎么走？
7: 往东走，十字路口左转。
1: 哦，会移动的叶子。
19: 好累，好热，好渴呀！
0: 郭冬霞，小瓢虫说看到类似缩小器的东西在这附近，但是咱们上次是在地下管道丢失的呀。
3: 熊大，地下管道咱们找了好几天，什么也没找到。说不定缩小器因为某种原因被带到上面了，也不是没可能。
1: 哎呀！啊，真的会自己动？

0: 迷路了。
1: 不用抓我呀，我上有老下有小。光头强，哎，坐落，真的是你们，这么巧，我们又见面了，我可想你们了。啊，不好意思，我忘记你们还是小人了。啊，嗯，事情就是这样，找不到缩小器就没法变回去。
2: 你呢？你来做什么？
1: 我在为写手抄报的事儿找素材呢。如果能做助人为乐的事儿，我就有素材可写，任务就完成了。
2: 写手抄报？
1: 哎，你们不是在找缩小器吗？我来帮你们找吧。那可帮了我们大忙了。我知道上哪儿找。这里放着的都是刚才回收的小零件，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哦。
3: 这个吗？嗯，那这个呢？啊，这个，这个，这个，啊，没有啊！
2: 看来缩小器不在这儿，只能下次再去打探消息了。时间还早，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帮助别人吧。
1: 嗯，
4: 再见。
5: 爷爷，请问玫瑰园在哪儿？
1: 爷爷可真忙。
4: 忙了半天，连口水都没喝。看看爷爷水杯里还有没有水。哼，往前走就到了。
2: 爷爷，我弄完了，再见。
1: 谢谢你，洛洛，再见。
4: 太感谢您了，不客气。嗯。嗯。 这孩子。

0: 现在有好几件事可以写手抄报了，还差一件就可以完成任务。
1: 洛洛，我们做这些不是为了……
2: 不管了，这是我第一次赚钱，我赚的，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3: 妈妈为供我们上学，省吃俭用任劳任怨，还没戴过首饰呢。
4: 妈妈，俺想妈妈了，俺妈妈也没戴过戒指。
5: 你们那熊掌得戴多大的戒指啊？
2: 哎，小娟，你把生日蛋糕带到公园来，咱们把戒指藏在蛋糕里，六点前拿回家给他个惊喜。
0: 帮完这个，我的手抄报就完成了。
1: 洛洛，我们帮助别人不是为了……
0: 我想到怎么帮他了。
1: 看痕迹，戒指应该滚到那边去了。
6: 那咱们就顺着这个痕迹过去找。
0: 时间快到了，赶紧出发吧。
7: 怎么办？给妈妈的惊喜要泡汤。
1: 这里这么多杂物，戒指肯定滚不了太远的。
2: 也就是说，俺们很快就能找到了。哎呀，
1: 熊大，你怎么停下来了？
6: 这痕迹也太多了。
4: 这到底是哪个呀？
1: 什么声音？
6: 你咋了？哭得这么伤心？
8: 我的食物粪球被几个坏蛋给抢走了。那是我们全家180只虫一个月的口粮啊，咱们就是从这里跑的。如果你们帮我夺回来，我愿意分一部分给你们作为答谢。
4: 不用了不用了，可是俺们还有其他的事。
8: 求求你们了，帮帮我吧，一看你们就心地善良，有求必应。
6: 这
4: 真可怜，没有食物吃得有多难受啊。
1: 反正也要去前面，我们就帮帮他。
8: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9: 这个够我们吃2天了。
10: 我要蒸着吃，我要炸着吃，蒸着吃健康，炸着吃才香，蒸着好，炸着好。
9: 都别吵了，
8: 咱们吃原味的。
10: 对，原味天然。
11: 站住，
1: 把你们抢的粪球还给屎壳郎。
11: 就是就是。
9: 嘿，还找了帮手。
8: 那可是我的所有家当，快还给我。
9: 那就看你们有没有那个本事了。上
12: 奶
6: 啊，还没出力呢，
9: 先拿回去。没门，
10: 别跑。
1: 你别想跑，
9: 跟我抢吃的。没门。
1: 站住，你跑不掉的，快把东西还回来。快停下，
9: 休想。
6: 咱们必须拦住他。成功。
8: 小小谢意，带回去慢慢吃，这个可是好东西。
4: 俺可不吃这个。
6: 不用这么客气，
1: 我们最近有点上火，忌口了。
8: 那你们可以多喝热水呀。
1: 不用了不用了。完了，咱们这么久没找到戒指，那小伙给妈妈的惊喜要泡汤了。
4: 妈妈，
8: 再见，我得回去做饭了。
4: 那咱们接下来咋办呢？
1: 什么这么刺眼，是戒指。
0: 完了完了，到时间了。
1: 露露，
0: 你们找到戒指了。 谢谢你们帮我完成了助人为乐的任务，让我收集了好多写手抄报的素材。
5: 露露，帮助别人你感到快乐吗？
0: 哦，
5: 我们帮助别人不是为了完成任务，是真心的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我们都是社会的一部分，要相互帮助，相互关爱。最重要的是，帮助别人能使人快乐。
0: 快乐。

0: 身的呀，帮助别人能使人快乐。
1: 等强哥变回来，就请你到我家做客。
0: 太好了，我也会继续帮你们留意缩小戏的。
2: 伯伯，快回来，吃晚饭了。
0: 来了，那我回去了，再见。
3: 咱们也回不夜城吧。
4: 今天虽然没找到缩小器，但是咱们做了好多好事，帮助了洛洛，
5: 帮小伙子完成心愿，帮屎壳郎找回来粪球。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迎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3: 哇，鳕鱼，
4: 叔叔还鳕鱼，
5: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2: 对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
6: 清明节下的气候湿润，广州走桃子甜。前两年咱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7: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传说围棋是尧发明的，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从那时起，围棋就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在杭州钱塘江畔有一座博物馆，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参观者，这里就是中国围棋博物馆。走进大门，有一件宝贝让人挪不开眼，宋代定窑围棋子，364枚棋子，黑白分明，颗颗精致。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烧出来的瓷器像玉一样温润，用定窑瓷来做棋子，这在当时可是顶配。每一枚棋子都圆润光滑，黑子黑得深沉，白子白得透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是千年的分量。不远处有一组雕塑，讲的是敦煌奇经的故事。100多年前，有人在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其中就有这本奇经，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奇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它守护着回家的路。展厅一角还有3位客人，清代乾隆皇帝和2位棋手正在对弈。这2位可不简单，他们是当时最厉害的围棋高手，被称为棋坛的李白与杜甫。一位叫范希平，一位叫施湘夏。三人静静坐在那里，棋盘上的较量却比打仗还激烈。围棋的美妙不只是谁输谁赢，每一枚落下的棋子都是一次思考，一次修行。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 奇趣博物馆。

0: 你不行，真难看，一点都不对称。
1: 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完美对称的梦中青石啊？
0: 不行，真难看，一点都不对称。
1: 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完美对称的梦中青石啊？

0: 光头强，缩小器没找到，你却找不到回不夜城的路了。
1: 放心吧，熊二，往前走肯定能走回不夜城的。
0: 哎，这咋有个房子呀？
1: 绕路吧。
0: 哎呀，别麻烦了，俺们在这转了好几圈了。
1: 可我不知道房子里有什么。
2: 怕啥？有熊大在。
1: 好吧。
3: 快跑！熊大，快上啊！熊大，
4: 哎呦，这是怎么回事？咋会突然有鸡蛋滚出来？
1: 那还会动，应该是要破壳了。奇怪，
4: 俺在山上见过野鸡窝，会不会？是从那儿滚下来的，
5: 那俺们把它送回去。
6: 石头不见了，哪儿去了？啊，这是
4: 我的石头。
7: 哎，这是什么怪虫？脑袋大，身子细，长得也太奇怪了。
4: 难道是从洞外面进来的？
7: 看来我得把洞堵上才行。过，先把石头夺回来。
0: 光头强，俺们回来了。
4: 这又是什么怪虫啊？这个一看就不好惹。
7: 这个看起来倒是傻傻的。
4: 怪虫太多了，我还是想想其他办法吧。
1: 完成了。
2: 这鸡蛋可真好看。
7: 鸡蛋？鸡蛋是什么意思啊？
4: 他们这是要去哪儿？不能让他们把石头拿走。有了！
6: 我的宝贝鸡蛋，你怎么不见了？我找你找的好苦呀！
0: 哎呀，你咋的了？
6: 我的鸡蛋不见了！你有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鸡蛋？
0: 鸡蛋？
6: 是。是我弄丢的鸡蛋，
2: 原来是你的呀！那你就快带回去吧。
6: 好嘞。
4: 等等。
6: 还有其他事吗？
4: 你说这鸡蛋是你的？
6: 嗯嗯。
4: 咋证明？
7: 想考我？这可难不倒我。
6: 你们看，这上面有我画的图案。
0: 真的有啊！
1: 熊二，你过来一下。屎壳郎怎么会有鸡蛋？
2: 他下的？
0: 也不对，这不可能。
4: 那你再说说，你要拿鸡蛋来做啥？
6: 当然是用来建房子呀。
0: 啥？鸡蛋咋可以建房子呀？
4: 你这样做，鸡妈妈肯定会生气的。
6: 什么鸡妈妈？
4: 俺看你是来捣乱的哈。哼，咱们继续出发。
0: 好嘞。
2: 机会来了，嘿，
6: 有了，嘿，完了，哎呀，
2: 这石头可真重啊！
4: 又是你，
6: 梦中青石，我来了。
4: 大家提高警惕，防止屎壳郎继续来偷鸡蛋。
0: 好，
6: 他们马上就要到出口了，不行，我一定要把石头拿回来。完美，
8: 前面好像有光，出口应该就在前面了。
1: 哎，这些叶子怎么那么整齐？
4: 哦，确实太可疑了。
6: 糟了，被发现了！
0: 哎呀！咋突然这么难推呀？
5: 熊大，快抢！
6: 好机会！

0: 终于拿回来了，真是太完美了。
1: 这石头怎么会动啊？
2: 快把蛋放下！
0: 他追上来了！我不会让你们夺走我的石头的！
3: 痛啊！熊大熊二，
4: 熊大呢？
0: 我们再也不会分开了。怎么回事？石头长脚了！放开我！
4: 熊大，
2: 你们快把鸡蛋带走！
5: 好。
6: 小鸡破壳了！
7: 救命，熊大！
2: 熊二！
0: 大爷，这石头竟然是活的！
4: 那是鸡妈妈，
0: 在这儿，在这儿！
4: 小鸡终于安全了。
6: 是呀，
8: 石头里居然有怪物，还有妈妈。石头，
4: 那个，你还好吗？
8: 我，
4: 你之前没有见过他们吗？
8: 没有。
7: 啥？你连他们都不认识？
8: 你难道从没离开过这个破房子？
9: 我从小就住在这儿，从来都没有出去过。记得有一次，我想出去看看，直到现在我都不敢出去。
7: 不用怕，带你出去看看。
2: 熊二，
7: 外面呀，啥样的石头都有，还有呀，昆虫居住的不夜城。
0: 等等，
10: 我觉得待在这里挺好的，我在这儿有安全感。
4: 我们也不是强迫你一定要走出去，就是想告诉你，外面的世界还有很多事情你没见过，比如你刚才说的事情，那个发光的叫闪电，经常在下暴雨的时候出现。
8: 闪电，暴雨。
7: 外面的世界可好玩啦，有好多好吃的。你不用害怕，俺们啊可以做你的好朋友，和你一起去。
8: 你们

0: 这个世界真美啊。
1: 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2: 清明节下的气候时任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
4: 我帮你，
5: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6: 准备。
5: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志齐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哇，好神奇的口感！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3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2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 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4: 花鸟摄影。
7: 各位游客进入园区后，请文明参观，爱护动植物，注意不要乱丢垃圾，有什么需要可以叫我。还有，请大家在附近观赏，别往远处走。
8: 安全。
12: 小蚂蚁说类似缩小器物品就在这儿，大家仔细找找。
13: 哎，这个味道是
12: 没有啊。
14: 找到了。
15: 什么？你找到缩小器了？
16: 不是，找到了三颗瓜子，
17: 还是五香味的。
18: 你们不尝尝吗？可香了。
19: 不需要，
16: 那都是俺的了。
19: 还少了一个。
14: 俺的瓜子，那是俺的瓜子。
20: 熊二，小心！
12: 熊二，算了算了。
9: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是我太馋了，一时没忍住。
14: 那是俺先发现的，你得赔给俺。
9: 可是我已经吃进去了。
14: 俺不管，
12: 熊二，算了算了，我们还要去找缩小器呢。
9: 你们找东西。我的这边手，我可以帮你们。
12: 真的？我们在找这个东西，小蚂蚁说就在松树坡。
9: 可这里不是松树坡呀。
14: 啥？
21: 这里不是松树坡。
9: 松树坡在那边，我带你们飞过去吧。就算是我吃你们瓜子的补偿。
14: 太好了。
9: 这里就是松树坡了。我也帮你们找找吧，再次向你们道歉。
20: 那太感谢你了，咱们就分头找吧。
12: 好。
22: 哟，谁呀？喂，李主编。
23: 老田，这一期花鸟摄影大赛截稿日期快到了，你还投不投啊？
22: 投，马上就拍完了，拍完我就投。一天到晚啥事不干，就知道催催催。
13: 这里有一只，乖乖别动，这构图完美。
22: 哎呀，差一点就拍到了，这鸟就不能配合一点吗？
13: 再近点，再近点。
22: 别跑啊，太可惜了，这么好的瞬间要是拍到肯定能拿大奖。好机会，这动作没有气势啊。
13: 小鸟飞起来，飞起来。
16: 这人在干啥呀？
22: 飞啊，飞起来呀。
12: 哎呀，
22: 你飞不飞？好机会，牛屎！好臭啊！
13: 他这是……
16: 哦，俺知道了，他这是在祈求好运。
18: 不过，俺只听光头强说过狗屎运，难道鸟屎也有同样的效果？
14: 熊大，俺们要不要也去试试鸟屎运呀？
20: 你说啥？别偷懒了，快去找缩小器。
18: 哦。
22: 群臭鸟，看来只有用那招才能让你们乖乖听话了。嘿嘿，快速几个。
18: 这地方这么大，咋找嘛？
14: 对呀，站得高，看得远。熊蛋，
20: 熊二，熊二，
14: 熊蛋，救救俺！熊蛋，快救救俺！
20: 你等着，俺们马上到。
14: 你们快停下！
12: 怎么了，熊二？
14: 俺被啥东西粘住了？光头强，你来看看。
12: 这好像是类似胶水的东西。别担心，熊二，幸好你没粘上太久，加点水应该可以挣脱。你试一下。
14: 出来了。太棒了。
9: 救命啊！
14: 我就是个天才，想出这么个好办法。哎，是他那个拍鸟

0: 摄影师，你们看，
1: 我明白了，他是要粘住小鸟，好让他拍照。
2: 太过分了，咱们得想办法救阿丽。
3: 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
0: 这一整也不错，
1: 阿丽，我们来救你了。
3: 是你们？
4: 再多拍几张。
0: 哎，你让
5: 郭德强，
4: 居然没电了，
1: 好险！快上来，
4: 换好电池，再拍他个十倍影集。
2: 这得拍到啥时候？咱们得想个办法引开他。
1: 我有个好主意，这样。
6: 啾啾啾！啾啾啾啾！
4: 这是什么？
6: 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
4: 不会是什么稀有的鸟吧？
6: 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
4: 还会跳舞！我的天，鸟科全书上都没有记载，这肯定是跟恐龙一个年代的。要是让我抓到了，下辈子就不愁了。
1: 兄弟，他过来了，
0: 别跑！
1: 太好了，终于引开他了，
0: 别跑！
7: 祝爷爷79岁生日快乐，快许愿吧！
0: 别想跑！你什么东西？别跑！
4: 这鸟怎么就在地上跑啊？难不成不是鸟，是史前山鸡？哎呀，
6: 兄弟，你再快点儿！
5: 快不了了。
6: 呀，前面有树，快躲开！
5: 啊，来不及了！
4: 追上你了！脑袋还能这么转？这品种也太稀有了，我一定要抓到它！哎
8: 呀，俺啥也看不见了。
5: 不管了，俺使劲往前跑就完事了。冲啊！
4: 还想跑？
5: 糟了，好像被抓住了，
4: 居然自投罗网！让我看看你的头是怎么回事。
6: 有的。
1: 还好赶上了，
4: 几只臭鸟这么嚣张，看我不好好救！
6: 脑袋，好可怕呀！
1: 快追！
6: 走开！
4: 欺人太甚！看我把你们都抓起来，烤着吃！
1: 糟了，快去救他！
4: 你跑不掉了吗？
9: 你在干什么？
1: 又拍！
9: 这里禁止抓捕鸟类，不知道吗？起来，我们去管理处一趟。
6: 什么？
7: 就是他，破坏了爷爷的79岁生日，你还我蛋糕！
6: 我错了。
2: 阿丽，你们就放心吧，那个人不敢再来了。
10: 可惜我们忙活了一天也没找到缩小器。
3: 以后我要是看见了，一定通知你们。
11: 阿丽，你真好，这个送给你吧。
3: 真的吗？谢谢，我送你们回不夜城吧。
1: 太好了。

0: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吃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吃高盖脆虾条。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10: 清明脚下的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强。前两年咱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腮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 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0: 小姐驾到。
1: 已经够多了。
2: 熊二，不用再摘了。
3: 最后一个。熊蛋，注意，俺要丢了。
2: 哎呀。啊，危险，熊二，你后面。
3: 后面。
2: 哎，熊二，熊二，
3: 救命呀！
2: 熊二，熊二，你没事吧？
3: 熊大，俺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1: 没事就好，真是太感谢你了。
0: 举手之劳。不过你们是什么虫子啊？我怎么没有见过？
1: 这个说来话长。总之谢谢你，俺叫熊大，
4: 俺是熊二。
1: 以后有用得着俺们的地方，尽管吩咐。
0: 太好了，不用以后，我现在就需要帮忙。你们知道哪儿可以做蛋糕吗？
4: 嗯，
1: 蛋糕。
5: 光头强，你说我外婆会喜欢这个礼物吗？
6: 你有这份孝心，不管送什么礼物，他老人家呀都会喜欢的。嗯，
7: 这里的变化好大呀。
1: 珊珊，前面就是了，这个餐厅可以做蛋糕。
0: 太好了，礼物我都准备好了，就差蛋糕了。
4: 老板，俺给你带客人来啦。
0: 啊，你怎么回来了？你怎么在这儿？表妹，这么多年没见，你一点都没变呢。
8: 是吗？
9: 就是说我没变漂亮呗。
8: 哎呦，表姐，你也真是的，你说你回来也不跟我打声招呼，我好开车去接你啊。
6: 妹妹，你啥时候有的车？
8: 你配合我一下。
6: 啊，
8: 开车接我呀？
0: 不用了，我开了私人飞机回来，谁知道不夜城太小，根本停不下我的飞机，只好停外边了。
8: 表妹啊，外婆生日你就送这个小玩具吗？
9: 怎么可能送这个呀。嗯，那你呢？外婆生日就送这个破发卡？
0: 怎么可能，这就是路上捡。
10: 光头强，你有没有感觉到闪电呀？
6: 我还感觉到了电流声。
9: 不行，绝对不能输给妹妹，得让熊大熊二帮忙才行。
8: 哎呀，头好晕呐，这里面太闷了。熊大熊二，扶我出去透透气。
1: 哦，
10: 哎呀，你还好吧？
6: 这也不闷呐。
8: 光头强，我知道整个不夜城就属你最喜欢帮助别人了，而且你最善良热情。
6: 嗯，
8: 所以你一定会帮我的，对吧？
1: 珊珊，这到底是咋回事啊？
10: 是啊，你和美美为啥好像都不喜欢对方呀？
5: 我和美美从小跟着外婆一起长大，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感情挺好的，
8: 但是长大以后外婆总说闪闪飞得比我高，让我向她学习。
0: 外婆总说美美比我心细，让我多跟她学习，
8: 可是明明就是我更厉害，所以这次我送的礼物一定要比闪闪的好。
1: 珊珊，俺觉得亲人之间没啥好比的，你看和熊二也不比这些啊。
4: 是呀。
0: 不行，我不能输给他，你们一定要帮我。
8: 老板，我要订蛋糕。
0: 怎么订个蛋糕你都学我？
8: 什么叫学你啊？我早就打算订蛋糕了。
0: 还不了解你，从小到大你哪件事不学我？
11: 两位要几层的蛋糕呢？
8: 我要订十层的蛋糕，祝福外婆十全十美。
9: 那我就要十一层，就比你多一层。
0: 什么？那我要十二层。
9: 我十三层。
0: 我三十层。
8: 我一百层。
0: 两百层。
8: 三百层。
10: 这是要盖楼吗？
8: 一千层。
11: 不好意思，本店最高只能拿出这十八层的蛋糕。两个蛋糕一共十颗糖块，请问你们谁付钱？
6: 这是我全部家当了。
10: 咋又是洗碗呀？
12: 这也不够啊，虽然

0: 很熟，但是你也要留下来洗碗。广东强。
1: 什么？
2: 我先出去，
3: 我先出去，
4: 我先，
5: 我先，
6: 我先，我先，
7: 我先，我先。
8: 蛋糕。
9: 三秒之内还能吃，可不能浪费。
10: 熊二，掉在地上的不能吃啊。嗯。
2: 都怪你，要不是你挤我，蛋糕根本就不会掉。
3: 什么？明明是你挤的我。
2: 是你，
3: 是你，
2: 是你。
11: 我这衣服算是白给了。
0: 光头强，没洗完碗，别想离开这儿。
2: 光头强，你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当做礼物吗？
11: 嗯，我觉得你之前准备的这个就挺好的。
2: 不行，这个怎么送得出去啊？
3: 我绝对不能比美美送的礼物差。
2: 外婆，我回来了。
12: 外婆，我也回来了。
2: 嗯，外婆，
13: 你们回来了。
2: 嗯，外婆，我给您准备了生日礼物。
14: 我家里也不缺灯泡啊。
11: 错了，礼物是这个音乐按摩椅。
14: 啥玩意儿啊？
2: 这个除了给您按摩，还能听音乐。外婆，快来试试。
3: 哼，这种花里胡哨的算什么按摩椅啊？小大熊二，噔噔，这才是真正的按摩椅，哪里不舒服按哪里。
2: 外婆，我的这个按摩椅效果更好。
3: 外婆，还是我的更好。
2: 我这个好，
3: 我这个好。
2: 外婆，你没事吧？
13: 没事没事。
2: 珊珊，都怪你，害得外婆差点摔倒了。
3: 你说什么？明明是你一直不肯放手。
2: 哦，
3: 我看你就是担心自己的礼物被我比下去了吧。
2: 谁担心了？外婆明明更喜欢我的礼物。
3: 更喜欢我的礼物。
2: 我的。
13: 别吵了。
14: 我根本不在乎什么礼物。从小我就教育你们要看到对方的长处，是希望你们能够互相学习，共同进步。没想到到头来你们学会的只有互相攀比。哎，你们太令我失望了。
2: 外婆。
15: 外婆说的没错，谁都会有自己的优点或不足的地方，就像熊大力气比俺大，可是还比熊大更能吃。
10: 能吃也算优点吗？
16: 咱们应该是互相学习，这样大家才会一起进步。
11: 大家还是快想办法吧，怎么哄外婆开心才是头等大事。
2: 只要把外婆最爱的百花蜜采回去，外婆肯定会消气的。
3: 哼，我肯定会比你先完成，
2: 谁先还不一定呢。 我采完了，
3: 我去找外婆喽。
2: 啊，我也不能落后才行。
16: 是早上那只鸟。珊珊，快跑。
2: 你说什么？
11: 珊珊。
2: 啊，珊珊，
16: 没打中。
2: 大笨鸟呀，珊珊，
3: 美美，百花蜜都散没了，现在也没时间再准备礼物了，怎么办？
11: 珊珊，美美，你们看，其实礼物一直都在这儿。
2: 啊！外婆，这是我们之前准备给您的礼物，我们知道错了，我们以后一定相互学习，相互帮助。
14: 你们能和好，就是我最好的礼物了。
2: 外婆！
14: 好了好了。
11: 事情总算是圆满解决了。
15: 咱们要是前面早点拒绝他们，跟他们讲道理，事情就早解决了。
10: 熊二，这你就错了。没经历过怎么能理解其中的道理呢？
15: 这是啥意思啊？
10: 我们还是去吃晚饭吧。
15: 哎，太好了，俺要吃。
1: 听说下的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强。前两年咱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5: 五色英雄集结。
8: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1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8: 谢谢，应该的。
1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8: 应该的
19: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弄？
19: 这样吧，我画给您。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太感谢你了。
19: 应该的。
5: 好了，哎，我们客单慢慢聊好不好？
19: 这不就解决了吗？ 是秉持的公心。
2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9: 不麻烦，应该的。
2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找钱？
22: 没什么事儿。
2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子你带上
24: 吧。
25: 收钱吧，
2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9: 是无私的奉献。
27: 一念之计在于
19: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8: 应该的，
29: 应该的，
1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拜桥地产。
1: 啊，好饿呀！一会儿回家吃啥呀？
2: 昨天还剩了些水果。
3: 太棒了！
4: 是瞎说他们。光头强，你们怎么穿成这样？
5: 我们退休了，准备去大自然中体验真正的生活。
6: 什么？退休？
7: 工作永远做不完，
8: 行款永远挣不完，
9: 忙忙碌碌忙不完，
5: 所以我们准备提前退休。
2: 是，
7: 我们刚借款买了套乡间小别墅，明天就搬过去。不说了，赶时间。
10: 你说我买个摇椅怎么样？
11: 我看行。
9: 我要买枸杞。
1: 光头强，你别哭了，虽然俺也觉得朋友离开会很难过。
12: 我不是为他们哭，我是为自己。
4: 为自己？
12: 对，我也想退休。
4: 等我退休了，我就环游世界。
13: 我的工具箱，
1: 看这水果，
13: 我们的行李怎么都在外面？难道家里来强盗了？快去看看。
14: 知道这样，当初就不跟你们合伙买房子了。
15: 安静！我是家里的长辈，我就要在这里做厨房。
14: 谁家厨房在二楼啊？
15: 厨房怎么就不能在二楼了？
16: 听我说，一楼停车最方便，不如
14: 这么大院子不停，你停房子里。
15: 就是，你怎么不停我脑门上？
14: 你这个败家虫！
16: 停！
4: 趁我没生气，你们赶紧离开我的房子。
16: 你的房子？
17: 看好了。老蟋蟀已经将房子卖给我们了。
4: 什么？
13: 蟋蟀爷爷，蟋蟀爷爷
18: 来了。
13: 您这是？
18: 我已经到了退休年龄。前两天啊，我参观了个乡间别墅，特别是那房号181，我很喜欢。哎呀，就把你们住的房子卖了，买了间乡间别墅，准备去那边安度晚年。
13: 退休？
18: 你别哭啊！哎呀，你这孩子太重感情了。
12: 我不是重感情，我也想退休。
18: 你再工作个40年就可以退休了。
16: 光头强，你要振作起来呀！
19: 缩小器没找到，住的地方也没了，
2: 我什么时候能退休啊？
1: 啥时候吃午饭呀？俺饿了。
20: 哎，这别墅看着挺满意的，很适合我们退休养老居住。
21: 您可是第一位来看房的贵宾，机不可失啊！
13: 181号房，这不就是蟋蟀爷爷买的别墅吗？
20: 那我们买了。
21: 谢谢，这是您的合同，明天就可以搬过来了。
20: 好嘞，
21: 慢走慢走。这些傻虫真好骗。又来了一个。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您可是第一位先到看房的，我们给你打80%啊。这别墅又大又豪华，还有游泳池呢。
22: 太棒了，这别墅我要了。
21: 好的好的，这是您的合同，明天就可以搬过来住。好嘞，您慢走，任务完成了。你把糖块带去仓库，我带老板过去。
13: 一房多卖？瞎说，老蟋蟀他们应该是被他们俩骗了。
19: 咱们必须从这两个骗子手里夺回糖块。
13: 在那，走。
1: 这里可真大，
4: 熊二，别看了。
5: 每次都是我去干苦活，他去邀功，哼，舒服多了。
13: 是金刚狼，这都是他们设计好了的。
19: 太坏了，蟋蟀爷爷攒的老本都被他们骗了。太气熊了，
1: 金刚狼，把骗来的糖块还给大家。
13: 哎呀，这个熊啊，
5: 你们怎么在这儿？想要糖块，那就问问我的螳螂刀同不同意。
13: 看来只能上了，看着。
0: 开枪！
3: 闪了！
11: 别跑！呀！
23: 兄弟，艾雷帮你！呀！
1: 哎，这头呀！
24: 别动！
23: 兄弟，
19: 金克郎，你别乱来啊！
11: 再见了，
23: 兄弟。
19: 熊二，不要！
1: 没事儿。
23: 光头强，光头强，谢谢你哈。
11: 到了，拜拜，乔老板，我们骗来的糖块都放在里面了。丁景，
4: 拜拜，乔他们来了。
25: 拜拜，乔老板。拜拜，乔老板，你可算来了，
4: 千万别被发现了。
7: 你是谁啊？
25: 老板，我是金刚狼啊。
11: 在老板面前你还伪装什么？
25: 你管得着吗？
11: 我是好心提醒你。
25: 收起你的好心。
11: 你说什么？
7: 够了。那糖在哪儿？
25: 糖就在那边。不过我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您。
7: 好消息？
25: 我抓到熊大熊二了。
7: 太好了。
25: 我来放糖的时候，他们鬼鬼祟祟地跟了进来，我奋不顾身保卫糖罐，因此还受了伤呢。不过最后我还是把他们抓住了。
7: 干得好，我会重重赏你的。
25: 强哥，我真是个编故事的高手。老板，我带你去看那两头熊吧。至于八爪怪，你把糖搬出去吧。
11: 你竟然敢指挥我？
7: 那你就去搬糖吧。
11: 是，老板。你们跟我走。是。
7: 金刚狼，你的声音今天怎么怪怪的？
25: 我最近闹嗓子。老板真厉害，这都听出来了。那都是为了去赚糖块喊破喉咙了。
7: 不错，继续加油。
25: 这边。
7: 你们好啊，小熊熊。
19: 拜拜熊，
7: 快把缩小器的下落告诉我。不说，你们谁也别想离开这儿。快说，
25: 早就看你不顺眼了，
7: 敢偷袭我。
26: 光头强，你脑瓜子真灵光，想的办法太棒了。
25: 那当然，强哥可是聪明绝顶。
19: 好了，咱们快离开这儿吧。
11: 老板，老板，
19: 等一下，是八爪怪。
11: 老板，老板，金刚狼，你这是干嘛呀？
25: 老板让我先押送他们回不夜城。
11: 那老板呢？
25: 老板要去找缩小器，叫你也跟去帮忙。
11: 立功的机会来了，不然功劳都被金刚狼抢了。老板，我来了，
19: 快走。
11: 老板，老板，老板，老板，快醒醒啊！
7: 敢偷袭我！
11: 老板，是我呀！
7: 金刚狼呢？
11: 刚才带着熊大熊二出去了。
7: 你说什么？
11: 老板的声音。
7: 他带着熊大熊二出去了。
11: 老板，我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
7: 又是好消息是吧？
25: 计划完美，走，咱们回去。
7: 别让他们跑了。那把糖还给我。
25: 这些糖不是你的，我要还给昆虫们。这些东西还给你们。
7: 你们给我记住。
17: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27: 这是我们的合同呢。
28: 不可能啊，这一片就这一栋房子，
17: 怎么不是受骗了吗？
25: 大家听我说啊，那两销售其实就是拜拜乔的手下，卖别墅什么的都是骗你们的。
28: 那我的棺材板不就打水漂了？
25: 放心，我和熊大熊二把你们的糖果拿回来了。
17: 太棒了，
11: 这是我的，这是给我家的标志。
6: 房的瓶盖。
8: 大马猴，这东西行不行啊？钱都买它了，我兜里就剩5块钱了。
9: 放心吧，最近熊枪经常在这附近出现，捕虫家准能抓住他们。只要抓住一个，咱们就能直接退休养老了。
8: 那太好了，我早就想好退休干啥了。我先准备在家盖个2层小别墅，再养2头小猪。
1: 光头强，他们在这转了好几天，都找了好几遍了，咋还来这儿呀？俺昨天还看到了大马猴二狗，真的太危险了。
25: 熊二，我们还有好几个地方没搜呢，必须都搜一遍。哎呀，放心吧，有强哥在，大马猴二狗有什么好怕的？
1: 可是
25: 熊二，你还不相信强哥吗？
9: 只要抓住东西，它就能发声。
8: 这还挺方便的啊，就吵了点，关了吧。
9: 这是夹住东西了呀，快走。
25: 哦，奇怪，公园里怎么会有夹子？
9: 他们在那儿。
19: 是大马猴和二狗，快跑！
9: 这次你们谁也跑不掉。
8: 哎呀，可以退休了。
9: 快追！
8: 站住！
1: 哎呀呀！哎，兄弟！
19: 熊二！
9: 哎呦，好疼啊！
19: 熊二，快跑！
9: 别让他们跑了！
7: 新店开张，优惠多多，矿泉水买一送一，一瓶只要4块钱。
19: 老板，
7: 来一瓶。
19: 这也太划算了。行，来一瓶，
7: 还有机会中大奖呢。
8: 这咋一眨眼就不见了呢？
9: 二狗，去买2杯水喝。
8: 我没钱了。
9: 你不是说还有5块吗？
8: 那是我的。
19: 二狗，
9: 等我们抓到了熊强，要啥有啥。你不想盖别墅养小猪了？快，先去买瓶水补充一下体力。
8: 那好吧。
9: 老板，来2瓶水，4块。
22: 这么贵？我老家才卖1.5元一瓶啊。
10: 哎呦，不要。
9: 哎，
8: 从来没喝过这么贵的水，真好喝。

0: 创了。五千，头奖，
1: 有了五千块，我就可以创业，我的人生第一桶金，然后买个大房子，再上卖点房子，开间大公司，从而走上人生巅峰。
2: 大马后头来好！
0: 中了，五千，头奖，
1: 有了五千块，我就可以创业，我的人生第一桶金，然后买个大房子，再上卖点房子，开间大公司，从而走上人生巅峰。
2: 大马后头来好！
1: 要是能拿

0: 中啊。
1: 说的也是，要是中个自行车也好啊。
0: 走走走，去抓熊强，抓到他们呢，咱们什么都有了。
2: 安全，
3: 刚才太危险了，还好有熊大和光头强。
4: 熊二，别那么客气，我们是好伙伴呢，
0: 快点
2: 啊！又是他们，快躲起来。
5: 二狗，光头强他们就在这儿，
0: 你就在这儿找吧。
1: 你咋知道他们就在这儿？
0: 知道为什么我叫大马猴吗？猴子都聪明，所以我猜啊，他们在这里准没错。
1: 有道理啊，那我叫二狗，鼻子最灵敏了。
0: 二狗，我去另外一边找了。
1: 好。这哪儿呢？
2: 不好，二狗要过来了。被发现了，快跑。
1: 哎呀，大马猴缠着真准。别跑。

0: 车啊？
1: 怎么还没人来兑奖？再过一个小时活动就截止了。
0: 什么？怎么那么快？有没有考虑过中奖人的感受？我的瓶盖，等等我，闪开。在这儿呢，咋这么多垃圾箱？不管了，都找一遍，肯定能找到。都翻遍了，瓶盖怎么没了？难道我登上人生巅峰的计划又泡汤了？走开，走开呀！我的第一桶金，我的大房子，我的创业，我的人生巅峰全没了，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瓶盖，
2: 别跑，站住！
3: 快进去，这边。
0: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找到瓶盖了，这个一等奖是我的了。
1: 啊！
0: 不能让二狗知道，得赶紧去小卖部兑奖。
3: 听大马猴的意思，他想瞒着二狗独吞奖金，
4: 亏了二狗还把他当成兄弟。
5: 咱们把二狗引到大马猴那儿去，让二狗知道中奖的事儿。
2: 好，
3: 嗯，
2: 站住！别跑，给我站住！
3: 太好了，二狗被我们引过来了。
6: 歇会儿，歇会儿。
3: 二狗呢？
2: 咋回事啊？熊呢？
7: 在这儿呢。
2: 不想被发现的时候老被找到，想被发现的时候他还找不到了。哎呀，真是气熊呀。
7: 二狗在这儿，在这儿呀。
3: 我躲这儿了。
2: 你不跑。
3: 站住。
8: 二狗。二狗。
3: 站住。

0: 哎呦，这下二狗知道大马猴中奖了吧？咱们回去吧。
1: 谁呀？走路不看路的吗？
2: 一等奖。
0: 二狗，
1: 这么巧啊！这瓶盖是我的。
2: 你的？你哪来的钱呢？
1: 刚刚买水的时候买的。是我新买的。
2: 好你个大马猴，用我的钱买水，还骗我说买中，你个骗子！
1: 这是我的，快还给我！站住！是我中的，所以是我的。
2: 用我的钱买的，当然是我的。
3: 这都是你们干的吗？没收拾好，谁也别想走！
1: 不要啊！
4: 哎，熊大、凤头强，你们说他俩拿到奖金可以买多少好吃的呀？
5: 应该可以买一大箱吧。不过，大马猴这人太不真诚。
4: 就是，一点都不像俺们。

0: 清明阁下的气候诗人光照宗陶子强，前两年咱把陶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陶子收了不愁卖了。
1: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嘿嘿嘿，
2: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嘿嘿嘿嘿，
3: 欢迎大家，
4: 欢迎大家来到
3: 明
4: 世明
3: 堂
4: 天地大课堂，
5: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6: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课堂全新启航。
8: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
1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
9: 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
10: 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1: 小天的工作。
12: 都找了一整天缩小器了，还是没找着。
13: 光头强，太累了，俺们回去吧。
14: 别放弃嘛，再找找。
15: 快跑！是谁？乱扔垃圾！
14: 这不是小天吗？
13: 你认识？
14: 他是我在旅行社的同事。这个点他不上班，在这干嘛呀？还一脸惆怅的样子。
12: 再惆怅，你也不能乱扔垃圾啊！他是遇到了啥事儿吗？
14: 我们过去看看吧。
12: 好吧。
16: 你好，我是小天。
17: 你好，昨天的面试呢没有通过，非常遗憾，你可以试一下其他的公司。
14: 小天怎么在找工作？老板把他炒了？
18: 哎，这都已经是第九家公司了。
16: 你好，请问我的面试。
17: 面试？什么面试啊？
16: 妈，没什么，我在开会。
12: 这孩子为啥要说谎啊？
14: 他是不想让他妈妈伤心。
16: 妈，你给我打电话有什么事吗？
17: 小天，妈还有三站路就到你们公司了，妈给你带了营养午餐。
16: 什么？你过来了？妈，我现在很忙，没空接你，你别……挂了。糟了糟了，我得先去公司。
13: 俺的头呀！
3: 没办法了，只能硬着头皮装一回了。
11: 总让我干杂活，魏英武这种事也交给我。小天，
19: 小虎，真巧，
11: 你怎么过来了？
20: 小天走人，小天走人。
19: 我是来拿东西的，有空再聊。笨鸟，笨鸟，
21: 大笨鸟！
11: 别乱叫，别乱叫。装也得装得像点，得摆点东西上去。
19: 终于出来了。
11: 还差了点什么？对了，工作证哪里有呢？
19: 工作证有了，熊二过来帮忙，你想干啥？原来在这儿。
22: 喂，妈，你到了，我这就出来。
23: 光头强，你为啥要帮他呀？
24: 还能为啥？让小天妈妈以为他还在这儿上班呗？
22: 你不懂，之前共事的时候我就听小天说过，他是家里的独子，爸妈望子成龙，对他的期望很高，因此他的压力很大。要是他妈妈知道他丢了工作，肯定会很失望的。
24: 那也不该撒谎，
22: 他这样做也是无奈之举，狗熊怎么会理解呢？
24: 但是骗妈妈就是不对。
22: 怎么不对？
23: 哎呀，好了好了，不要吵了。
25: 哼，对了，光头强，你坐在哪儿呀？
22: 嘿嘿，我可是狗熊岭首席金牌导游，狗熊岭就是我的工位，这里地方太小了，装不下我。
23: 又吹牛。
22: 不信，走，强哥带你们开开眼界。
26: 妈，你非要进来干什么？
3: 赶紧回家吧，别影响我工作。
27: 妈来咋就影响你工作了？
28: 你放心，你吃完饭呀，妈马上就走。
27: 哎呦，主任，儿子，你升职了，咋不告诉妈呀？是不是想给妈一个惊喜啊？
19: 是啊是啊。
11: 小天，你这是？
28: 你好，我是小天的妈妈。小天，什么事？
19: 小伙，你忙你的，别客气。工作要紧吗？不用管我们。妈，我位置就在这儿。
28: 先吃饭吧。
11: 小天这心太大了，被解雇了还带妈妈一起收拾东西。

0: 你们看，强哥我年年都上榜。哇！知道金牌导游这个称呼的含金量吗？知道得到这个称呼有多难吗？
1: 咋上面还有一个呀？
0: 那个是钻石导游，就是那个加班王，比我这金牌导游高了一点点，就一点儿。
2: 小虎，给我买两双绿牛回来。
3: 哦，没问题。
4: 哎，儿子，这光荣榜上咋没有你照片啊？你可是主任呢。
2: 怎么会没有呢？我看看啊，好像是在……哎，妈，你看那儿。
4: 在哪儿呢，儿子？
2: 找到了，在这儿。
4: 哎呦，我儿子可真棒！
0: 喂，那是我的奖。
4: 哎，对了，我要在你三姑六姨面前好好炫耀一下。哎，你们看啊，小陈现在当主任了，这是他上班的地方，多气派呀！哎，这都几点了，这员工怎么还在这睡大觉？
5: 老板，怎么偏偏今天在啊？
4: 我要拍下你上班偷懒的证据。
2: 妈，你先出去，批评员工啊，让我自己来就好了。
4: 是啊，这种事情得交给主任来。那妈妈就在外边等你。
6: 小铁撒了这么多谎，后面被发现了咋办？
7: 就是，
0: 你们不懂，这叫善意的谎言。
7: 哎，没错，
0: 熊啊，哎，你怎么谁都赞同啊？
7: 哎，觉得你们说的都对。
5: 怎样才能圆过去呢？不好，老板又醒了，这样小婷会被发现的，我要去帮他。光头强，

0: 厉害呀，光头强！
1: 那肯定，我可是歌唱小王子呢。啊，
2: 哪来的鹦鹉啊？嗯，小天，有鹦鹉飞进去了。
3: 你，
4: 大笨鸟，
5: 光头强。
0: 哎呀，好痛啊！小天，你怎么还在公司呀？
5: 我……
2: 你这个偷懒的员工，醒来了！
0: 啊，什么员工？小天，这是谁啊？
5: 老……
6: 什么小天？你这个员工上班睡大觉，工资这么好拿吗？妈，你先出去，我要严肃批评这个员工。
7: 嗯。
6: 老板，不好意思，刚才是我的即兴表演，让你看看我的表演天赋。
0: 是吗？你一个文员改行当演员了？
6: 工作难找吗？
0: 你都被解雇了，还来公司干什么？该不会是来要赔偿的吧？
4: 你们没事吧？
8: 还没事。
0: 我告诉你，这辈子都不可能。
6: 光头强都不来上班，为什么不开除他，要开除我？
8: 对呀，为啥？
7: 这当然是因为我优秀啊。
0: 光头强物美价廉，拿一个人的工资干五个人的活，逢年过节给筐鸡蛋就当奖金了，你行吗？
4: 原来是这样。
7: 没办法，为了生活嘛。
0: 出去，我不想再见到你。
6: 妈，我已经批评他了，他下不为例。
9: 妈，对不起，让你失望了。其实我一周前就丢了工作，我不是有意要骗你的。
10: 没事的，儿子，没了工作咱们再找，这不丢人，咱们再接再厉，总会有出头之日。
9: 嗯，
10: 走，咱们回家，妈给你包韭菜鸡蛋饺子吃。
11: 早说不就没这些麻烦事了吧。
1: 我也想吃我妈包的饺子了。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2: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猫，也可能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猫。
1: 有希望了，
0: 它就是卖萌界大名鼎鼎的加菲猫。今天它的幸福生活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1: 乖狗狗，不可以养猫咪啊！
0: 将带给我们怎样的冒险故事呢？
2: 嘿，你喜欢颜色吗？我的名字叫托马，我是一个色彩精灵，我和我的朋友们是色彩世界的守护者。
3: 麦蒂，
4: 发生色彩危机了，
2: 我们需要搜查森林，找到合适的颜色。
5: 红色、黄色、绿色、
6: 蓝色、
7: 紫色，
2: 色彩精灵任务完成。

0: 出发，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
1: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的新冒险开始了。每当夜幕降临，国宝们就会悄然复苏，四处留下谜团，破解文物千年心结，探索璀璨华夏文明。
2: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1: 让我们跟随这对有爱的父子侦探，开启一场精彩神秘的博物馆之旅吧。

0: 我会守护大家，守护正义之心。
1: 超级无敌侠，是时候耍起功夫了。
2: 我节约，我光荣。频道提醒你，拒绝浪费，你也可以。
3: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4: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5: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6: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7: 鹿鸣业，风雅无比。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8: 七六一所里面，
9: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10: 会是谁呢？
11: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12: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13: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
14: 台海不会平静了，
15: 情报我该收了，
16: 可以行动。
17: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18: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9: 喝卓然。
2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求求你，让我跟导演说说，我真的太想演戏了。
1: 别再说了，他正在跟老板通电话呢。
2: 你们放心吧，我刚才多加了一个角色，我找了最红最会演的大咖，你猜得到是谁吗？错，不是他。错，也不是他。再猜一次。又错了，就是我。我等你，尽管笑吧，反正我不差。给你，等那个白痴笑够了或者被换掉，你再挂断电话，我去准备了。现在爱第几幕就第几幕，第一场。行了，我也要去换衣服了。

0: 什么要多带一辆车呢？
1: 那是因为我们要运很多黄金回来。
2: 这些人到底在搞什么鬼？
3: 我现在要出去找工作。
4: 看看只做了半天警长的我能不能找到工作。
2: 阳光博士一定又想做坏事了，这让我想到老姜做的晚饭，一股酸臭味。是你？
5: 能让我进去吗？
2: 你怎么没跟两光在一起？我就知道你跟两光是一伙的。
5: 那是以前，因为我偷听到他的大阴谋，我是来跟你说的。我看不惯他陷害可怜的老姜警长，所以才想要告诉你他的目的。其实他是想拿到去闪耀峡谷的地图。
2: 我必须去告诉老姜。
3: 那三个人就是没有胡子的大胡子帮，如果我能揭发他们的阴谋，也许就可以抓住他们。问题是我们不知道闪耀峡谷在哪里。
6: 我知道。
3: 卢老伯，你怎么会知道那里呢？
6: 因为那里我在57年前去过的。
3: 卢老伯，这件事非常重要，你可以带我们去那里吗？
6: 哦，可以，不过我可不进去，因为那里都是可怕的蜥蜴，而我最怕的就是蜥蜴了。
3: 我准备一下就出发。
2: 灰毛，你跑到这儿来干嘛？你不是应该坐在那里好好的导戏吗？
1: 老姜刚才唱他想当牛仔，我也想到我从小就想当明星，所以
2: 你会骑马吗？
1: 不会，反正我们又没有要骑马，我们要舒服的去闪耀峡谷。
2: 灰毛，以前的西部哪有加长里车呀？
1: 管他呢，连僵尸、忍者跟说话的猫都有了。
2: 这么说也对了。
1: 地图上面说要先找到一座湖，然后再转弯。
2: 没想到你还准备了吃的。
1: 不用谢我，食物的钱是片场出的。
6: 再往前开个半公里，然后看到大师的左转。还有，不要忘了，到了那里之后我要坐在车子里等，因为峡谷里蜥蜴太多了。
3: 两光博士应该不会因为几只蜥蜴就放弃价值连城的黄金的。

0: 我看看地图上说要先钻过那个山洞。看我用力挤过去。
1: 是真的，
0: 遍地的黄金就跟传说中的一样，遍地的黄金都是我的了。
2: 别做梦了，你又不能带着黄金去坐牢。
0: 谁都不要妄想逮捕我们。别忘了，他才是警长，
3: 而我们就是他的副警长。
4: 等镇长知道他们就是大胡子帮，就是他们在镇上抢劫，而且是你的手下，
0: 市长马上会派人抓你们。
2: 我才不管他有没有警徽，
4: 反正警徽也只是拿来吓唬好人的。
2: 我们现在就要逮捕你们。
0: 别臭美了，兄弟们。有满满的奶油吗？
4: 好像是，早就应该想到他们会带派来。
0: 谁也别想阻止我拿走峡谷里所有的金子。
2: 这是在演哪一出啊？
4: 原来他说的蜥蜴指的就是这个。
0: 啊，太棒了，这正是我西部电影所需要的恐龙。我怎么没想到，
4: 我真的好想揍某只猫。回答，这是你拍的电影，你不知道会有恐龙吗？
0: 那个，我
4: 这不信不是你写的吗？
0: 我是请人帮我写的，专门写二流的科幻电影。我付了他100块。
5: 灯光，别再管那些金子了。
6: 我们快离开这里吧。
0: 想让我放弃黄金？哼，休想！
2: Hehehehe

0: 我才说我讨厌蜥蜴，我再也不会花10万块钱找人写剧本了。
1: 到这儿没人，我们放弃。哎，对呀，警长，我们要投降了。我不是警长啊。
2: 别呀，你再当一次。嗯。
3: 看来我们又要回去当副警长了。
0: 怎么样，老板？你觉得呢？
3: 啊？
0: 你
3: 这个结局
1: 可不满意。
0: 还不行吗？哦，对不起，什么？
3: 不够大。
1: 什么？他觉得结局的生食不够大，
4: 还有什么比恐龙还大吗？好的，我会想办法的，老板。对了，加菲猫，如果你想让我开心的话，你就要吃得健康一些，你可以答应我吗？可以，从现在开始，我会吃上那么一点点豆腐，还有各种坚果的。请记住，这只是演电影，我可没答应天天要这样。说到这个。
0: 这部电影快要演完了吗？还没有，老板说结局要搞再大一点，把我的僵尸叫出来。很好，还有我的忍者呢，忍者上场了。
5: 还有树懒人，树懒人到现场。
6: 还有我，我也一定要参加一把。
0: 别忘了我呀！
7: 让恐龙出来鞠躬谢幕。
1: 有的时候我还挺喜欢演艺圈的，这种闹哄哄的感觉挺棒的。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那些看不见的小怪兽正在悄悄攻占小英雄的被窝，小小身躯难免招架不住。
5: 妈妈，
4: 有望除螨仪清洁被窝，床垫杀菌除螨，干净留香，让被窝像晒过阳光一样暖暖的。有望除螨仪洁净守护，妈妈安心。
6: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
7: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8: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很久很久以前的古时候，船还是帆船，当时也没有智慧手机、微波炉、烤箱，也没有你用来收看卡通的这个东西。当时没有任何船只是安全的，皇家邮政的船只就更不用说了。
1: 你想它会出现吗，船长？
2: 它就在海上等着，那个海上最卑鄙下流的家伙。
3: 老陈船长，有船来了。
4: 那面旗子，那是九尾猫的标志，它来了。加菲猫船长，
0: 九尾猫号称霸海洋，抢夺大帆船。九尾猫的船长是人见人怕、恶名昭彰的无赖，全天下都知道他爱千层面罐头胜过黄金。
5: 千层面。
0: 而他最爱用的武器就是卡式大牌。
5: 套一句海盗的行话说，被派砸中就会闭上嘴。
6: 哟吼吼，兄弟们，狠一点儿。
7: 我们控制住船了，船长。
8: 就你手下留情啊！
5: 舌头。
4: 加菲猫船长，我求你了，饶了他们吧，拜托别用牌砸我，你到底想要什么呀？
5: 干嘛明知故问呢？
4: 是的，是，我知道，都拿走吧，那些货舱里的千层面。
0: 这是个古老的传说，传说只要让加菲猫船长上了船，他就一定会带走千层面。
2: 加菲猫船长又抢到了，
4: 谢谢，谢谢你饶了我，加菲猫船长。
5: 下次再来找你玩，不会太久的，老兄。
9: 加菲猫船长这个混蛋，
10: 船长，谢谢，
9: 还没有黑吃黑呀、
10: 啊！不能让他这么抢走咱们的东西。
4: 加菲猫虽然是个黑心的坏海盗，但他是只守承诺的猫，我真傻。
0: 此时，在皇家城堡里是一片愁云惨雾。被抢的消息传来后，女王非常震怒，她立刻找来皇家旗舰队的准将。
7: 皇室库存的千层面罐头数量正急速的减少中，准将。
11: 真是太可怕了。
7: 你必须阻止海盗船到处作恶，灰毛准将，抓住该死的海盗加菲猫，关进我的地牢里。
11: 交给我吧，皇后宝贝，我是说，我一定会完成您交办的任务，女王陛下。
7: 皇后宝贝，
0: 在那天日落以前，灰毛准将已经出发去找那个叫加菲猫船长的扫把星。他穿过波涛，他越过大浪。几天后，灰毛准将绝望地迷失在不知道是北极还是南极附近。
12: 可以的话，请在下一个冰山安全回转。
11: 早知道就不买这个烂东西了，用最简单的方法吧，兄弟，找到载着千层面的船，然后跟着他就行了。
13: 真是高招，准将大人。
11: 这个道理谁都懂。找到千层面，就能找到那只肥嘟嘟的猫了。
13: 您说的一点都没错。
0: 于是就在隔一天，在一艘看起来很眼熟的皇家邮政船上，
1: 海盗加菲猫会再来抢我们吗，船长？
4: 我就这么说吧，这样可以省点时间。
3: 船长，有船，他又来了。
5: 大家都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了吧？
14: 谢了，兄弟们，这样大家就都省事多了。好了，把千层面给我吧，我马上就撤。
2: 给我等着，无法无天的臭海盗！我是灰毛准将，美厚号的船长，也是全国最可爱的猫咪。卫兵，美美的，抓住他们！
14: 兄弟，不要乱指挥行吗？你这样会害我受伤的。
2: 那就是小菜一碟。现在
14: 我说大人，你的鼻子上有点脏东西。
2: 有吗？
14: 鼻头脏脏的就不可爱了，可惜呀。
2: 真的？那你帮我拿着。我鼻头上哪有东西呀？我的剑，你敢骗我？被我逮到你就死定了！你这只可恶的臭猫！
15: 打得不可开交的这两位都没有注意到有个独眼坏人正在观察他们，等待进攻的好时机。
16: 快朝他们开过去！那两个笨蛋光顾着打来打去，根本不会注意到我们的。
17: 又中手了！
2: 你给我回来，你这个逃跑的猫咪。
15: 打得正激烈的时候，加菲猫船长跟灰毛准将都吓了一大跳，因为有另一艘船撞上了皇家邮政船。
14: 马库库，又是你！你来这里干什么？你这个奸诈的秃鹰！
16: 你这不是蛮问吗？加菲猫船长，我是来抢你的东西的！兄弟们！
18: 这下惨了！
14: 海盗就是爱说。
2: 放开我！你们这只可恶的家伙！
14: 抢我看着的船！
2: 你们这些小喽啰居然敢碰我！
16: 闭嘴！甩了这些笨蛋，跟我一起联手，我们就能称霸七大洋。
14: 那好吧，我就认真的考虑一下。
19: 不要，我宁愿被丢在没有第四频道、还没有披萨外送的荒岛上。
16: 那我就成全你。你们自生自灭吧。
14: 我一定会从你邪恶的鹦鹉爪上抢回我的船跟水手马库库。
2: 算了，还不算太差。
14: 跟你一起被困在荒岛上，这已经是倒霉到家了。
4: 对呀，他也在。喂，马库库，回来！你干脆就把我抓去喂鲨鱼好了。
14: 你就一定要现在写你的回忆录吗？
2: 我要给女王写信，跟她报告说我被海盗丢在了荒岛上，除了你和一个木桶以外什么都没有。
14: 真是个笨蛋，我们离皇宫有108000里好吗？你这个装卸的瓶子是不可能飘到皇宫去的。

0: 哎呀，我的老天哪！是给女王的紧急信件，计划改变，兄弟们，我们要飞回英国。
1: 这时候在皇宫里，女王开始有些不耐烦了。
2: 天哪，又是豆子！我不要再吃罐头豆子了。
3: 可是千层面全都吃光了，女王陛下。啊，有了，我帮您做馅饼吧，还是好吃的鲜虾烤吐司。
4: 灰毛准将给您的信，女王陛下。
2: 被海盗抓住了，还被困在荒岛上。哦，真是叫人无法忍受。来，把它捏成一团。
4: 捏成一团了，女王陛下。
2: 看来这件事得我亲自出马了。准备好皇家军舰，顺便带上几件泳衣。加勒比海，我来了。
5: 天哪，这棵树流出黏糊糊的白色汁液，太恶心了。
6: 我管它呢，再恶心也没有跟你一起被困在这里恶心。
5: 加菲猫船长，这里有人。
6: 真有就好了。
7: 不是的，这座岛上真的有人。
6: 我看你是被太阳晒得眼花了吧，灰毛准将，这里哪有别的人。

0: 加菲猫船长，嘿嘿，
1: 抓住该死的海盗加菲猫，关进我的地牢里。
2: 卫兵，抓住他！
3: 马库库，
4: 我来抢你抢到的东西。
5: 加菲猫船长，这里有人。
6: 抱歉，我不是故意要吓你们的。
7: 哦，没关系。你身上有吃的吗？
6: 慢着，我认识你。嗯，你是那个海盗加菲猫船长。
8: 什么？他竟然不认识我？
7: 那我很羡慕他。
6: 哦，忘了介绍我自己，我是男爵老姜三世，把这儿当自己的家吧。要来点生蚝吗？
7: 你要不要检查一下壳上面的保质期呢？啊，
6: 这附近可没别的吃的了。哎，啊，我的船沉以前，我在找传说中的宝藏——满意号角。根据古老的传说，拥有这只号角的人可以变出任何他想吃的美食。
7: 不用动半根指头都有的吃。老实说，做海盗实在是太棒了。
4: 如果我把这么棒的礼物送给女王，她一定会封我为武士。
7: 我一定要抢到满意号角。
4: 给我
6: 慢点，两位，可惜我只有三分之一的地图。嗯，这上面说其中一块地图就藏在那咕噜咕噜岛。啊，可是想去那里就得想办法离开这座岛。
4: 怎么走？这里除了那棵笨树跟木桶以外，什么都没有。
7: 这是橡胶树啊。橡胶，再过几百年，人们就会用橡胶做成生日派对上的气球。
9: 满脑子鬼主意的海盗取了橡胶树的树胶，再用空气树枝吹出一个大袋子。然后用老姜男爵用来取暖的一小团火，让袋子装满热空气。但是灰毛准将跟老姜男爵都不知道，热空气其实比冷空气要轻，所以热空气会往上升。

0: 啊，风会把我们吹向北方，
1: 所以我们会被吹到阿鲁巴岛。
2: 阿鲁巴岛，海盗天堂吗？我们去那里干什么呢？
1: 那里是中立国，也是离这里最近的港口。马库库会去那里卖千层面罐头。我要夺回海盗船，还有我的水手，然后我们就能去寻宝了。那么现在，我们要开始行动喽。
3: 惊声尖叫了几次以后，我们的英勇海盗优雅地降落在阿鲁巴岛。不对，是摔成狗吃屎。
1: 欢迎来到阿鲁巴岛。
2: 先给我等一下，你还是通缉犯呐，可恶的臭海盗。
1: 我劝你还是不要对我拔剑，兄弟，在阿鲁巴岛是不能亮出武器的。
4: 这个地方真的全是海盗吗？
1: 你自己听吧。哦，明白。我劝你还是不要对我拔剑，兄弟，在阿鲁巴岛是不能亮出武器的。

0: 其实我们上次来的时候还没有那么多家做买卖的。
1: 加菲猫船长的授权产品，买两个送一个喽！
0: 为什么不卖灰毛准将的玩偶呢？我比那家伙可爱多了。
1: 等你有自己的节目再说吧。
2: 这个玩偶要卖3杜伦，先生。
3: 可是我身上没有任何的钱，我去年一整年都孤零零的被困在荒岛上呢。
2: 好了好了，这种借口我听多了。哦，
3: 不然我用这些生蚝和你换。
2: 我免费送你好了，你拿得远一点。
0: 快看，维多小馆，加勒比海最棒的吃到饱披萨店。我跟你赌一盘现烤的千层面，那只狡猾的鹦鹉一定就在里面。
4: 灰毛大人，
0: 我马上回来，两位。
4: 遵下令吧，大人。
0: 我们等这两个傻瓜出来，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通通抓住。那个藏宝图就是我的啦。
3: 天哪，这里是海盗聚会的地方。
0: 我看到丑八怪鹦鹉了。
5: 要我卖罐头千层面，这不太好吧？
6: 不太好，雷德，好兄弟，我要卖你好几箱呢，而且只卖你50000杜伦，简直是便宜到家了。哦，还有，听我说，你买的话，我就免费送你那几个俘虏。
5: 我的厨房的确是需要几个人做苦力的，我买了。好吧，
0: 给我等等，马库库。
6: 啊！哎呀，快看，猫带了什么来了？
7: 猫船长，我的船长。
8: 就知道你会来救我们。
0: 马库库，你有种就跟我决斗吧！哦。吃掉最多披萨的人就算赢，而我赢了，我就要带走我的水手、九尾猫号，还有整船的千层面。啊，
6: 那我有什么好处？
0: 我如果输了，这一切就都归你，还有我永远当你专属奴隶。啊，
6: 条件很棒，我就接受你的挑战。
0: 你就准备好输到哭着找妈妈吧，一只鸟再怎么能吃，也赢不了我这个大胃王。
6: 谁说是我要吃披萨的呢？根据海盗决斗的规定，决斗者可以派一个人替他吃。
0: 所以
6: 我要派他。
9: 没多久，大家就开始下注了。这两个海盗要争的不只是荣誉，还有谁最爱吃起司。
6: 维多，快送披萨过来，快！
5: 照你的吩咐，帕马森，起司加小提鱼。
10: 小提鱼？可我最讨厌吃小提鱼了。啊？
6: 是吗？不好意思，我忘了。
11: 你要是被我抓到了，就会打伤鸟。
0: 也没有那么难吃嘛。顺便告诉你，这一集全都是乱编的，其实我还是很讨厌吃小提鱼的。
6: 快吃，你这个没用的大胖子。

0: 船长，如果吃掉这一片的话，就赢了。再舔我浇花了，狡猾的小海狗。真是的，我的船钥匙给我吧，马库库。啊，这场决斗是你赢了，加菲猫船长。不过听好了，我一定会回来找你算账的。跟他的船员会合后。
1: 加菲猫船长一行人赶到船只停泊的码头。那个奸诈的鹦鹉到底把九尾猫号停哪儿了？我连个影子都没有看到。哦，对了，嘿嘿，跟我来。
2: 船，大家快上船吧！
3: 谁敢上我的船，小心我砍掉他的脚！哦，差点忘了！啊！
1: 你的船，这是我的船！
2: 别臭美了，是我的！
4: 这神秘的女人是谁？加菲猫的船怎么会落入他的手里？

0: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

0: 我是男爵老姜三世，我在找传说中的神奇宝藏满意号角。
1: 马库库，你有种就跟我决斗吧。
2: 这场决斗是你赢了，加菲猫船长。
1: 这是我的船。
3: 别臭美了，是我的。
0: 一定是你搞错了，这艘船真的是九尾猫号，是加菲猫船长的。
1: 对，看到整船的千层面罐头就知道这是我的船。
3: 真是遗憾，有只独眼鹦鹉用三渡轮把船卖给我了。
1: 那个没心没肺的臭鹦鹉。
0: 那么请问你的芳名，漂亮的小姐？
3: 利物浦丽莎。
4: 我从来没听说过有个叫利物浦丽莎的海盗。
5: 我也是。
3: 不然这样好了，我雇佣你们当我的船员。当我的船员病了，比如说得了鼠疫什么的。
5: 对呀，最近在流行鼠疫，
1: 让我在自己的船上当船员，就算打死我我也不会答应的。
6: 被我逮到了吧，臭海盗，抓住他们，再美美的抢走藏把头。
1: 卡利哥了，我们当你的船员好了。
3: 好啊，上船吧。
6: 他们要逃跑了，快想办法。
2: 完了，一步。该死的猫逃走了。你在这里干什么啊？
6: 跟你一样想阻止加菲猫船长。既然我们想要的东西是一样的，我想也许我们两个可以联手出击。
2: 我为什么要跟你联手？
6: 因为我有你不知道的情报。
2: 那么你有伙伴了，兄弟。
7: 九尾猫号向前航行，往加勒比海的深处驶去。
0: 我想洗热水澡真的想了好久。利物浦丽莎小姐午安。
3: 什么？
0: 发生了什么？
3: 老姜男爵，你换了衣服挺帅的，老姜。
0: 可是你好像有点晕船。
3: 晕船？哦，开玩笑吧，我可是多年都以船为家。
0: 我很高兴你答应和我们一起去找满意号角。
3: 当然，我可以陪你一起去寻宝探险。我敢说一定是很棒的经历。我要去。对了，老姜男爵。我们现在要去哪儿找地图上缺少的部分呢？
0: 咕噜咕噜岛。
4: 咕噜咕噜岛，
6: 只要是海盗都知道，绝对不能去那个被诅咒过的岛啊。
1: 你们就放心吧，这个世界上并没有被诅咒的岛，除非是在卡通片里。
7: 很快的，开心的海盗乐团就这样穿过致命的审判暗礁，绕过恐惧角的海湾，然后驶向遥远的脓包半岛，往咕噜咕噜岛被诅咒的岸边前进。但是我们的英雄却不知道，邪恶的无赖跟他讨人厌的新小跟班已经抢先一步到了。
4: 我就觉得旁白不喜欢我，看吧，
6: 我就说过他们要去咕噜咕噜岛。
2: 太棒了，就让那些傻蛋去拼命吧，看情况再抢走剩下的两份地图。
7: 没多久，九尾猫号也来到了咕噜咕噜岛。
3: 这个森林让我感觉毛骨悚然。
0: 另一份找到满意号角的地图就在这座岛上。
1: 要找地图，还不如去找热狗。

0: 别害怕，就让我来处理。我漂流到荒岛的时候，就趁机学会用体内的兽性跟任何动物进行沟通。
1: 我怎么觉得他刚才说的是圣诞夜的晚餐，主菜是火鸡大餐。
2: 我们决定放了你，你应该很高兴吧？
1: 太好了，
2: 只剩你们三个，那只猫要留下来。
1: 糟糕，
2: 它留下，你们就能离开这座岛了。
3: 我们不能把加菲猫船长丢在这里。
1: 对，你听到了没有？
0: 我们要带走我们想要的，能找到满意号角的地图。
2: 把地图给我拿过来。地图在这儿，就这么说定了，用地图跟你的自由换这只猫，
0: 就这么说定了。
3: 老江男爵，不能这么做。
4: 但是加菲猫船长已经明白老江男爵打的是什么主意，而且这是个绝妙的好主意。他们被放出来，顺利地拿到地图，老江男爵也把猫交出去。
0: 他睡着了，就让他在死前

0: 把它给我烤了，我早就想好好的吃一顿香烤猫咪的美味大餐了。这是毛绒玩具，我们被骗了，抓住他们。
1: 还好我把加菲猫船长的玩偶装进了背包里。

0: 我就叫我的兄弟把船靠过去，让你们跳进瞭望台。
1: 天知道你是不是在耍我们！
0: 我以我爷爷发誓。
1: 没有别的办法了，加菲猫船长。喂，可是你说。
0: 可是你说，谁叫你相信鹦鹉说的话了？看吧，我就说你能拿到的东西，我也能通通的抢过来。加菲猫船长，
2: 小心别被我抓到，臭鹦鹉！擦呀！
3: 完蛋，我们要在天堂再见面了。
1: 我只是想和你说，我。
4: 就这样，他们在海里随波浮沉。

0: 吃饭三心二意，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1: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哎，我们过来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9: 正直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1: 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干嘛？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念之计在于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18: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
1: 然，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我很高兴你答应我们去找满意号角。
1: 我想我们两个应该联手出击。
2: 那我们现在去哪儿找地图缺少的那部分呢？
0: 咕噜咕噜岛。
3: 别把那两份地图丢过来，谁叫你相信鹦鹉车的话。
4: 我只在海鲜吃到饱的餐厅才看到过鱼逃得这么快。
2: 天哪，会是什么东西发出这么可怕的声音？
5: 就是我们呀。
0: 谢谢你们吓跑鲨鱼，漂亮的小姐们。
2: 漂亮？哦，帮帮忙，这几个漂亮的小姐可是涂成了大花脸的沙丁鱼。
5: 不客气，我们才不忍心让坏坏的大鲨鱼吞掉这么帅的帅哥呢，对吧，姐妹们？
6: 对呀，没错。
4: 麻烦不要忘了，我们还有大鱼要抓。
7: 不是说你们。
5: 我知道。
4: 哦，说实话，你们真的很有唱歌的天分。
5: 想听，我们可以唱一首。
2: 不用了，耳朵会疼。
6: 我们送你们回船上怎么样？
5: 对呀，坏鲨鱼就不敢靠近你们了。
0: 会不会不方便？
5: 不会，稍等一下，我们去把船弄过来。
8: 很快，美人鱼就把他们的新朋友送到船上。
2: 加速，海巫婆，别拖拖拉拉的。
9: 我们已经有用了。
0: 谢谢美女们。
5: 不用客气，老姜男爵。
10: 再来找我们哦。
2: 真是讨厌。
4: 再见喽。
10: 哥哥呢？
4: 现在马库虎跟灰毛手上有三分之二的藏宝图，我看咱们还是干脆放弃吧。
0: 不要灰心，兄弟们，我把第二份地图丢给我们的敌人前刚好有时间，而这段时间我解读了地图后面的那段文字。
2: 你确定吗？
0: 是的，地图上写着最后一份地图被恶子狐偷走了。你们听说过他？
11: 只要是海盗都听说过恶子狐。
12: 他是加勒比海最凶狠的海盗啊。
13: 那是以前的事情，这几年没有人见过他了。恶子狐离奇消失在人间，还上过海盗月刊的头版呢。
12: 我记得他的船紫海龟号是在大嘟嘟岛的北边消失掉的。
4: 我用我们抢来的千层面打赌，那只狡猾的鹦鹉跟叛徒小丑猫一定就在那里。哟吼！兄弟们，现在就把帆升起来，我们得立刻赶去大嘟嘟岛。

0: 我们的，我也有份的。
1: 当然啦。找到满意号角，我就能称霸七大洋。然后再……别吵了，你打断我当反派的独白了，大胖呆。
2: 我说到哪儿了？
1: 啊，对了，只要拿到满意号角，我就能够叫什么叫啊。
3: 真的很抱歉，利物浦丽莎，我不知道我是哪根筋没搭对啊！我想美人鱼一定是对我下了迷魂咒。
4: 什么迷魂咒？别骗人了！哦，这是我这辈子听过的最愚蠢的借口。哦，
3: 哦，求你了，原谅我吧！
4: 别做梦了，我不会再相信你的谎言了。要我听你说，还不如被大鲸鱼吞掉呢。
3: 大家都没事吧？
4: 这是哪儿？怎么这么黑啊？
3: 哇！啊！我的天哪！我们这是在……
4: 这下麻烦大了。
3: 等等，加菲猫船长呢？加菲猫船长，
5: 他一定也在这里。他跟我们一样亲了鲸鱼的肚子。
6: 喂，他是不是在那边？
5: 哦，是的，没错，他那样子。
4: 没错，是加菲猫船长。
3: 他该不会……
5: 别哭，兄弟，船长一定希望我们坚强。
7: 就不能让我在鲸鱼的肚子里稍微打个盹吗？干嘛哭哭啼啼的？
5: 船长还活着。
7: 好了，闲聊就到这儿。我的船呢？我的九尾猫号在哪里？
6: 船应该不行了，船长。
7: 库库，海上明明有那么多只大鲸鱼，干嘛非要跟我们挑同一只？
1: 现在不是斗嘴的时候，我建议我们应该暂时休战，先想办法逃出去。
6: 我们完了，我们逃不出去了。最凄惨的是，大家再也见不到我这可爱到爆的萌样。喂，我们是不是在那儿见过呀？你看起来很眼熟。
3: 啊，灰毛大人好像认识你似的。嗯，
4: 我想大人他一定认错人了。
7: 看这个旗子，这是紫海龟号的，是鄂子湖的船。这只鲸鱼也把鄂子湖吞了。欧弟，你能找到它吗？已经找到了。那就快带我去找他。
8: 英勇的狗带着大家往鲸鱼胃部的深处走去。更重要的是，他们找到了鄂子湖的残骸。 他只剩下一副白骨了。
7: 他变瘦了，他没胡子了。
0: 你知道他还剩下什么吗？最后一份地图。
1: 啊，地图！
7: 地图就归我了，马库库。
1: 好啊，兄弟，你拿着吧。
3: 那么，我们拿到马一号角的地图了。
0: 对呀、啊，但是有地图也没用，大家最后都会跟鄂子湖一样。
4: 我想，我们应该能逃出去的，对吗？
8: 这一刻是挫败的，这一刻是失望的，这一刻应该有人挺身站出来，然后说是我疯了。但这招应该很有用，
7: 是我疯了。但这招应该很有用。灰毛准将，把你的蜡烛给我。
0: 什么？
7: 各位，快找掩体躲起来。
4: 老姜男爵，要是我们出不去，我会原谅你跟美人鱼打情骂俏的。其实我自己的行为也好不到哪儿去，我早就想告诉你。
3: 什么意思？
4: 有关我的事，我是骗你的。
3: 那么，你是谁？
4: 其实我是。

0: 哇，我真没想到这招会这么厉害。
1: 是的，看来加菲猫船长跟他快乐的海盗乐团又重出江湖了，但是他们寻找满意号角的旅程又会遇到什么可怕的磨难呢？

0: 妈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咔一下，甜蜜时刻咔一下，亲子出游咔一下，尽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哇，鳕鱼！
5: 叔叔，海鳕鱼！
6: 盖世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世香香鳕鱼肠，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哇，好神奇的口感！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0: 飞猫船长。
1: 抓住该死的海盗加菲猫，关进我的地牢里。
2: 卫兵，抓住他们。
3: 马库库，
2: 我来抢你抢到的东西。
4: 我很高兴你答应和我们去找满意号角。
2: 我想我们两个可以联手出击。

0: 小周吗？你确定？
1: 非常确定。兄弟们，你们看地图，鳗鱼号角应该就在那里。
2: 只要是海盗都知道，绝对不能去那被诅咒的三角洲啊。
3: 我记得以前去过百慕达三角洲的人到现在都没有一个人回来呢，我才不去。
4: 我也不去了。
2: 我跟你们一样，我不干了。要走是吧？那么好吧，没用的废物。
3: 保重了，我的船长。
0: 走得好，我正在想我们这个竹筏还太挤了呢。百慕大三角洲前方30里格直走，从4B交流道下去，给我划。
5: 我早上打盹的时间到了。
1: 丽莎，你刚才有话要和我说。就在我们逃出金鱼肚子以前是吗？
6: 有吗？我想不起来了。
3: 我们刚才好像有点太冲动了。
2: 对呀，
4: 我也是这么想的。
3: 兄弟快看，有船来了。
7: 这时候，天不怕地不怕的海盗们就快抵达他们最后的目的地——百慕达三角洲。这个北大西洋延伸出来的恐怖海域，多年来有数不清的水手神秘地消失在这里，再也没有回来过。加菲猫船长跟他的朋友也发现，这是个最恐怖的地方。
1: 难怪有这么多船会迷失，这么大的浓雾。
0: 你们说的没错，这里被诅咒了。
8: 快看，在那里，那是百慕达三角洲。
5: 那就是百慕达三角洲。哼，这是在逗我吗？
6: 他在这个地方一定有原因。
5: 是鳗鱼号角，
0: 那是我的，我的！
5: 给我回来！你这个偷宝藏的臭笨鸟！
1: 我们要阻止他，不能让他拿到鳗鱼号角。快点，不然追不上马库库了。
6: 哇，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美的东西。
1: 等一下再欣赏吧，走这边。
0: 鳗鱼号角终于是我的啦。
1: 等等，加菲猫船长呢？
9: 来了。
0: 东西怎么没有使用说明呀、管他呢。试试，我要一颗苹果。太厉害了。我要用这个东西变出一堆的钱。
9: 大西瓜。

0: 要十个西瓜。
1: 再来一盘牛肉，两个火腿，牛排三明治，罐头水蜜桃，超多起司披萨，还有一大桶。
2: 救命啊！
1: 喂，那可是我的东西，给我闪一边去。
2: 做梦！
1: 给我14道主菜，加所有的配菜。抢到了！满意号角到手了，我，

0: 瞧瞧，那是谁呀？
1: 放开我！放开呀！
2: 好脚，给我快点！
1: 放开我！
3: 快放手！不要碰他！
4: 大师，
2: 美美的带他们上美后号。在我拿你喂鱼之前有遗言吗？
5: 我想用满一号角吃到称霸。
2: 我不想等，只要我把你除掉，再带满一号角回到了英国，那么我就会变成世界上最出名的猫咪，搞不好我还能够取代女王，谁要她呀？我是全世界最可爱的猫咪。
6: 丽莎，趁我们现在还活着，
1: 我们还不到最后表白的时候，亲爱的老将。
7: 女王陛下的专属舰队怎么会
0: 那女王陛下一定在加勒比海了，
1: 她比你想象的还要接近。
6: 可是你其实是女王陛下
5: 搞什么呀？如果丽莎是英国女王，那我就是但我没说，
8: 这是真的。站在他面前的女人跟硬币上印的女人一模一样。
1: 自从皇室的千层面不见以后，我就决定乔装打扮自己，潜入海盗的世界进行调查。我的海军舰队就跟在我的后面，我每天都用固定的瓶中信告诉他们我们的下落。我以为海盗会是冷酷凶狠的无赖，但是我错了，在海盗的世界里还是有勇气、无私和友谊的。谢谢你们让我成为海盗，虽然只有短短的时间。只要满一号角的力量永远存在，我就会用这个魔法宝物来喂饱饥饿的人。
5: 哦，我们都快饿死了。
2: 女王陛下，请听我解释。
1: 至于灰毛准将吗？你因为叛国和自大到讨人厌的罪名，必须接受惩罚。不过可惜，我一直想不出该怎么惩罚你好。
5: 我觉得应该用人为，是不是？
7: 救命啊！谁放我出去呀？我可是很重要的
8: 马人。于是，那个讨人厌的准将大人就这样被送到遥远的远方。一个叫做阿布达比的地方。
5: 哦，真不知道这是谁的鬼主意。
8: 马库库跟他的手下被逮捕入狱，要蹲很久很久的苦牢。
9: 你除了阿恶以外就没别的说了吗？
8: 因为他们的英勇，皇室赦免了加菲猫船长跟他的狗兄弟所有在海上抢劫的罪。他们还受邀参加老江男爵跟女王的婚礼。
0: 女王陛下，你愿意接受他当你的国王吗？
1: 我愿意。
0: 那么你，老江男爵，愿意接受他当你的皇后吗？
6: 我愿意。
0: 我现在宣布你们结为夫妻。
1: 你们快看呐，这个新娘多漂亮。
10: 所有的新娘都很漂亮，
11: 有尾巴的话她会更漂亮。
10: 没错，
6: 他们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很抱歉，我看到婚礼都会哭。
8: 至于加菲猫船长跟欧弟，他们放弃了海盗生活，成为皇室的宠物宝贝。
5: 我喜欢婚礼，尤其负责上菜的是满一号角。鸡丝炒面，披萨不加小旗鱼，各碗三明治，再来两个口袋饼，再来个披萨，再来个炒。

0: 赫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6: 喝卓然。

喜欢下雨，雨天太美了。我一定是着凉了。哦，下完雨后出现的彩虹。

0: 神奇的彩虹。
1: 为什么我感觉不太舒服呢？
0: 空中出现彩虹了，跟我来。让我们靠近一些，好美呀。嘿，这是怎么回事？彩虹

0: 错过了雨天。
1: 哎，我有麻烦了。色彩世界的彩虹急需清理，它太脏了，它褪色了，需要重新上色，太糟糕了。
2: 彩虹公主，你怎么了？
1: 我的魔力正在消失，托马，我的力量和彩虹联系在一起，你们必须让它变回以前那样，否则我会消失的。
0: 但是彩虹那么大，我们得花上好几天时间来重画它。
3: 哈，色彩精灵们，我有一个计划。现在这是我们的计划，我们的彩虹褪色了，这让彩虹公主的魔力慢慢消失了。
0: 哎呀，这太可怕了！
4: 为什么会这样啊？
3: 我们必须重新粉刷整个彩虹，我们要让彩虹重新变得好看起来。时间不多了，有问题吗？
0: 会有点心和零食吗？
3: 没有，我们得快点干活。
5: 我带了零食，一起分享吧。
3: 谢谢。还有问题吗？
0: 我们开始动作吗？
5: 托马，我们完成了，彩虹已经重新上完色了。哇哦，
3: 色彩精灵们，我们去看看。
2: 哦，天哪！
3: 它跟原来的样子完全不一样。彩虹公主不喜欢他可怎么办？我们破坏了他的魔法可怎么办？如果他不能让彩虹公主恢复可怎么办？
1: 色彩精灵们，你们给彩虹上好色了吗？

0: 很喜欢，它太漂亮了，比以前的好看，真有创意。
1: 你喜欢它？真的吗？
0: 色彩是艺术，色彩就是创意，这是完美的色彩世界彩虹桥。世界的魔力，最最重要的是你们展示了自己的创造力。
1: 创造力加上团队合作，就会变成超能力。
2: 怪兽先生的宝藏。啊哈，是彩虹公主，彩虹公主。彩虹公主，
0: 你好呀，彩色洞窟怪。
2: 我需要色彩精灵们的帮助。
0: 可是色彩精灵们只在发生色彩危机时出动。
2: 的确没有色彩危机，只是我在洞穴里找到了一张藏宝图。可我看不懂，所以请叫色彩精灵帮帮我吧。就当作是一次色彩大冒险。
0: 好吧。

0: 们尽情欢乐吧！
1: 闪闪发光，色彩精明，看我闪闪发光。
2: 黑色，
3: 玛丽，
2: 呀呼，色彩精灵，砰！现在几点了？色彩精灵，我们需要你们。
0: 我们听到了你的召唤，发生什么了，公主？怪兽先生，有什么能帮到你？
4: 我在洞穴里找到一张藏宝图，我想看懂它。你们总能猜出我的谜题，所以我想你们或许能看懂它。
2: 我和他说了，你们只解决色彩危机，对宝藏什么的完全不感兴趣。
3: 藏宝图？哇，
5: 去看看。
0: 我想我们应该向前走五步，然后在一个黄色的圆圈上跳一跳。
4: 为什么？
0: 地图上是这么说的。
3: 一二三四五。
1: 黄色圈圈，现在跳。
3: 我害怕。

0: 어? 这些门都锁上了。
1: 啊？这上面说我们需要把每把钥匙和每扇门对上号，但我们只有一次机会。如果我们选错了钥匙，那么所有的门都会打不开，我们就永远找不到宝藏。
0: 首先，让我来打开这扇绿色的门，就用这把粉色的钥匙。
2: 粉色的钥匙？
3: 打开绿色的门？
0: 没错，因为我妈妈最喜欢的颜色是粉色，我爸爸最爱的是绿色。太简单了，不要挡路。
1: 色彩精灵，匹配颜色。
3: 粉色钥匙打开粉色的门，
2: 橙色的钥匙打开橙色的门，
3: 紫色的钥匙打开紫色的门，
1: 绿色的钥匙打开绿色的门。
0: 让我们看看里面有什么。
1: 怪兽先生，里面是什么？
0: 世界上最最最棒的宝藏。画笔、蜡笔、颜料、铅笔、画纸、涂色书。
1: 我们要和色彩世界的所有人分享这些宝物。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前年多夏季气候湿热，光照足，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7: 喝卓然。
8: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9: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10: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
9: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1: 淘气的纸娃娃脱马，哦，潘迪，哦，嘿，潘迪，
12: 啊，我在这里。
11: 你在做什么？
12: 不要随便动我的画纸。啊，我正在纸上画娃娃呢。

0: 墨汁和毛笔能让纸娃娃动起来。
1: 给我做一个纸娃娃，我也想要一个小纸娃娃。
0: 这是他的头，还有这个。
1: 这是我。
0: 这边还有这个。看我的墨汁魔法。当然没问题，托马。不过要记住，如果他调皮捣蛋，就告诉他停下来。
1: 我有一个小小的我。

0: 就一眼就会冒出更多的纸娃娃拓马，现在肯定有上百个了。
1: 他们可能确实非常精力旺盛。
0: 他们只会爬来爬去，到处乱跑。把苹果还给我！
2: 我不是小马，我是小蜜蜂。
1: 这是想找人一起玩。
0: 我担心纸娃娃托马会占领整个色彩世界。
3: 快跑，到处都是纸娃娃托马。
4: 我不想跟你们玩纸娃娃托马。
1: 我觉得这是色彩危机。
0: 色彩危机，没错，召集其他色彩精灵。
1: 蓝色，
5: 哈宝，
6: 呀吼！色彩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5: 黄色，
7: 闪闪，
8: 呀吼！色彩精灵，哇，看我闪闪发光。
1: 黑色，
9: 玛丽。
0: 我数三个数，等我数到三，你们必须乖乖的、安静的一动不动。一、二、三。
6: 我喜欢他们。
8: 也许等他们玩累了就安静了。
1: 天哪，托马，这里怎么了？
0: 他们变得越来越多了。他们不坏，甚至很可爱。他们只是想玩和做一些可爱的事，但是事情已经失控了。
1: 还记得我的提醒吗，托马？
0: 我可以留下他吗，潘迪？
1: 当然没问题，托马。但请记住，如果他调皮捣蛋，就告诉他停下来。
0: 我有一个小小的我。起来了。你好，纸娃娃托马，玩耍时间结束了，想睡一会儿吧。
1: 有时候我们只要告诉别人我们想要什么就好了。
0: 潘迪，谢谢你送给我纸娃娃，但也许他在水墨之境会更快乐。
1: 欢迎回到水墨之境，小娃娃。

0: 赫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前年左夏季气候湿热，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2: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喝卓
3: 然，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里打卡博物馆啦。准备好闯进一幅会呼吸的山水画了吗？想不想体验一把江南文人的风雅闲趣？来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夹在这份千年前的动态壁纸。眼前的畅园是苏州园林的颜值担当，以水池为中心，小桥、廊亭、书屋环绕，绿意点缀其间，精致有治愈，随手一拍都是自带滤镜的明信片。欢迎打卡余荫山房的炫技现场，砖雕、木雕、灰塑、石雕遍布门头窗楣，每一处都是隐藏款的祝福盲盒。古人把福寿双全、吉祥如意的美好祝愿都刻进了建筑里，堪称细节控的天花板。片石山房藏着扬州园林的高级玩法，二楼露台上竟藏着一座用南太湖石堆叠而成的空中山水，更有水中月、镜中花的意境彩蛋，带你体验古人寄情山水、远离喧嚣的浪漫情怀。逛着逛着都觉得仙气飘飘。看完了南方园林的秀雅玲珑，是不是也对北方园林的皇家气派心生向往？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打包好江南的温婉精致和北方的恢宏气度，带你一次逛遍中国园林的精华。奇趣博物馆。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蓝莓风波。
1: 今天还是吃这些东西啊？
0: 我现在看到压缩饼干就会发抖。
2: 已经吃了好几天了。
3: 米莉老师，什么时候才有食物补给啊？
4: 等到了火星，就能在火星农场进行补给了。就是我们离火星还有点距离，大家再坚持一下。
3: 火星农场，这次火星牛血得交给我，米莉老师。
4: 就这样决定了，把食材带回来就是本次火星的游学课程。那全靠你了，胖熊。
1: 靠你了，胖熊。
3: 食材补给放心交给我吧。
4: 纳米充能星际航天服穿戴。嘿，接下来由伯母登场了。
5: 银河围路，星辰造墓。
3: 到火星农场，隔着头罩也能感受到食物散发的气息，
0: 这也太夸张了吧。
6: 欢迎来到火星游学，我叫大福，是负责给火星上的人类研发营养食品的科学家。
7: 你好，大福叔叔。
6: 你就是胖熊对吧？可要控制一下饮食，多运动，不然会影响健康的。
3: 要控制饮食的是你才对。
0: 那胖熊就拜托您了，我先回阳光星舰了。
3: 波波再见。哇，火星农场越来越漂亮了。
6: 当然，火星农场一直在不断升级，已经实现自动化管理。胖熊。
3: 哇，全是我梦寐以求的食物。
6: 你小子还挺有眼光，食材全都源自于火星农场做出来的食物，不但美味还营养健康。
3: 别再诱惑我，大家还等着我拿食物回去。
6: 等等，要拿食物必须要付出行动完成任务才行。一个任务换一种食物，绝对不能不劳而获。
3: 加上我阳光游学团有五个人，还有米莉老师就六个，普普不用吃东西，一个任务换一样食物，那岂不是要做很多事情才能拿够食材？
6: 最近厨具磨损挺严重，正好修补厨具需要用赤铁矿。胖熊，你这次的任务就是跟着蜜蜂小助手去一趟诺克提斯迷宫旁的矿区带些赤铁矿回来，顺便也可以锻炼一下身体。
3: 该锻炼的人可不止我一个。
6: 你是说我吗？我可没有时间，还有许多新的营养食品等着我研发呢。你的伙伴们在等你带食物回去，赶紧出发吧。
3: 小心你越长越棒。蜜蜂小助手，快带我去矿场吧，我要快点完成任务。哪些是赤铁矿呀？这些石头不都是一样的吗？
8: 要耐心找找，
3: 这矿区太大了，
8: 所以你要跟紧我。
3: 我快走不动了。
8: 找到了，在那边，快过来呀。
3: 走这么快，果然是个无情的机器，拿到赤铁矿就教我一下哈。走不动了，休息一会儿吧。这是什么？这是蓝莓。哇， 火星的蓝莓好特别呀！哇，里面还有，竟然把蓝莓都藏在这里，那我可不客气了，全都捡回去。嘿嘿，搜集赤铁矿的任务还是留给你自己干吧，大福叔叔。
8: 这就是赤铁矿，笨熊，人去哪儿了？
6: 有什么事快说。
8: 麻烦了麻烦了，胖熊不见了。
6: 这小子去诺克提斯迷宫区域干嘛？那里地形复杂，还有流沙，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哼，
3: 哈哈，满载而归，是时候回去了。我是从哪条路径来这的？是这边。怎么回来了？那应该是那边。又不是。我不会是第一个在火星迷路的人吧？怎么回事？是流沙，我的脚动不了了。我要回家，我还没有准备好成为火星的永久居民呢。
6: 胖熊，抓住平底锅。
3: 大福叔叔。
6: 胖熊别怕，我马上拉你上来。虽然火星引力小，可你是真的重啊！回去以后记得少吃点，多锻炼。
3: 不要胡说，我只是有些婴儿肥，我还担心你的体重会压坏地面呢。
6: 都怪你这小子胡说八道。
3: 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也不想的。
6: 哎呀，关键时刻通信器怎么出故障？
3: 你紧张把补补给忘了，我马上联系补补。
5: 发生什么事了，胖熊？
3: 我和大福叔叔掉进矿区的流沙里了，补补，快来帮帮我们！
9: 在狭窄的空间救援，需要体型小巧的星际探索车补补帮忙。紧急救援任务，马上出发。

0: 车伯伯安全抵达。
1: 当心啊，伯伯！
2: 大家好呀，我也下来了。
3: 快想想办法，伯伯。
0: 有办法了，看我的吧！多功能机械臂启动。火车机器人形态变身，多功能机械臂启动，智能飞行仪启动，多功能飞火爪发射，大家坐稳了。
2: 还
0: 没完呢，智能分析仪启动，那边才是真正的出口。
3: 还有多远呢？
0: 快看，出口到了。
3: 终于出来了，
0: 大家的安全由我来守护。
3: 噔噔噔噔，看我找到了什么。这蓝莓怎么像是石头？
4: 它们本来就是石头，这叫火星蓝莓石，只是外表像蓝莓，可石头是不能吃的。火星上只有这里能种植蔬果，想偷懒走捷径是不可能的。但是蓝莓石里面也含有赤铁矿，也算完成任务，这个西瓜就奖励给你了。
3: 我以后一定踏踏实实干活。
0: 知识小课堂。
3: 嘿嘿嘿，蓝莓石是怎么来的呢？
0: 科学家还没得出定论。有人说是因为火山喷发，还有人说是因为陨石撞击。
3: 这些陨石会带来蓝莓石吗？

0: 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喝卓
1: 然。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咦，盒子在动，
3: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2: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3: 盖食冻干薯条。

0: 石头惹的祸。
1: 受不了了，肚子好饿。去厨房找点吃的。大福叔叔可以开饭了吗？发生什么事了？你谁呀？
2: 胖熊，你来得正好，可以吃午餐了。
1: 大福叔叔。太好了，我正饿肚子呢。蔬菜沙拉不行，我要跟你换。好难吃。
2: 还不是上次救你的时候把平底锅给弄坏了，害得我现在只能用微波炉做菜，失败率直线上升啊。这样吧，只要你帮我找到适合的铁矿，把锅补好，就算是完成了一次任务。可以给你挑选一种水果带走。
1: 帮忙没问题，不过找铁矿是一个任务，我哥可就是第二个了。
2: 天下可没有免费的午餐，你刚吃过的这盘蔬菜沙拉也是需要任务来换取的。
1: 好吧，我现在就收拾东西出发。
2: 等等，还是我陪你一起去吧，免得再出什么意外。太难吃了。
3: 喂，这不是勇闯迷宫的家伙吗？
4: 难道还想来挑战一次吗？
1: 大福叔叔，这些红红的石头不就是吃铁矿吗？我们快点捡些回去吧。
2: 胖熊，你知道吗？火星表面的土壤是长期受紫外线照射，已经被氧化成红色的氧化铁，所以我们得去火星矿场底下找到那些没被氧化的铁矿石才行。
1: 这楼梯也太长了吧。叔叔，我想坐电梯。
2: 可以啊。哇，随便想，因为没有。
1: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大福叔叔。
2: 走吧，正好散散步消消食，有益健康。
1: 那么点蔬菜沙拉我早就消耗完了。大福叔叔要加油哦，我在下面等你哦。
2: 谁让你上传送带的？快下来，胖熊。
1: 我才不要呢。
2: 传送带前面早就被火星地震震断了，你会掉进废弃矿坑的。
1: 你不早说。
2: 快抓住我的手。
1: 大福叔叔。
2: 胖熊，
1: 大福叔叔，这是哪里呀？软绵绵的。
2: 这是我的肚子。
1: 大福叔叔，对不起。
2: 好痛啊。这下糟了，我们根本爬不出去啊，得通知蜜蜂小助手来救我们了。通信器怎么又坏了？
1: 别担心，我们有补补呢。
3: 胖熊，发生什么事了？
1: 补补，我和大福叔叔掉进矿区底下的废弃矿坑里了。
5: 放心，交给我吧，地底救援。
3: 就让能在复杂环境中灵活穿梭的星际探索车补补来帮忙吧。紧急救援任务马上出发。
0: 星际救援使命在前，探索车补补安全抵达。
1: 补补，我们在这儿。
0: 浩熊，你怎么又掉坑里了？快上来，我带你们出去。
1: 铁矿石。
2: 还是补补你靠谱啊，浩熊，快过来啊。
1: 可不能忘了正事儿，得拿到铁矿石修补平底锅的洞呢。哎呀。
5: 好险！
2: 浩熊，危险！
0: 快过来我这里！
1: 我出不去啊！
2: 浩熊，接住，保护好自己！
1: 好险啊！
2: 熔岩管道要塌了，
0: 多功能机械臂启动，弹跳车轮启动，
2: 洞口被堵住了，我们没法出去了。
1: 补补，快想想办法吧。
0: 别担心，再打开不就行了，多功能机械臂启动。怎么会这样？
2: 洞口被堵住了，我们没法出去了。
1: 补补，快想想办法吧。
0: 别担心，再打开不就行了？多功能机械臂启动。怎么会这样？
2: 因为经历过地震，这个。

0: 够了，
1: 我们不会在这里待一辈子吧？
2: 我们再找找，或许有别的出口。哎，那边好像有光。
0: 那边连着的是一个熔岩管道，火星地下有很多熔岩管道，也许真的有出口。
1: 咦，不是出口，只是水晶矿石的反光啊。
2: 这里有光，光是从外面照射进来的，有光就证明有出口。胖熊，你看前面。
0: 卜卜说的对，只要找到光的源头，就能找到出口了。
2: 看，在那儿。
1: 啊，这么小的洞怎么出去呀？
2: 有办法了，卫星小助手，全体结合，全体结合，卫星小助手，全体结合，全体结合，卫星小助手，调整太阳能板。
0: 原来是聚集太阳光，用高温把寒铁的土壤融化，扩大洞口。
1: 哈哈，卜卜真是太聪明了。
0: 完蛋了！
2: 星际探索车机器人形态变身。大家先在这里避一避。
0: 这个柱子也挡不了多久啊。
1: 这个平底锅可是救过我几次的。
2: 胖熊，
0: 别出去！
1: 所以，这次也拜托了。

0: 我来帮你。
1: 出去了，终于回到地面了。我发誓以后再也不偷懒走捷径了。
2: 嗯，哇，这平底锅补得真好，一点都看不出修补的痕迹，干得好，胖熊。
1: 嗯，我什么时候把锅给补好了？
2: 好像比之前用得更顺手了呢。我决定回去给你多奖励一份食材。
1: 哇塞，太好了。今天的运动量有点超标了。
2: 回去我立刻给你做蔬菜沙拉。
1: 啊，我不要呀。
0: 小课堂，
1: 补补，这些红红的东西是不是就是氧化铁？
0: 嗯，没错，你看火星上看上去红彤彤的，就是因为表面都是氧化铁。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

0: 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居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居室，每队六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它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爸爸，你回来了。
4: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3: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5: 爸爸

0: 手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

0: 抢修水管。
1: 大家早呀。
2: 胖熊，你还有多久才能回来呀？
3: 我们已经吃了好几天压缩饼干了。
4: 我不想再听到压缩饼干这几个字了。
3: 你快带点好吃的回来吧。
1: 别提了，在火星农场要完成任务才能拿到食材，大福叔叔很严格，我在这儿待了两天才拿到三样食材。
3: 还三样食材？哎呀，
4: 快加加油吧，你可是我们唯一希望啊。
1: 大家再坚持一下，我立刻就去找大福叔叔做任务换取食物。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哇，葡萄都成熟了，香蕉也成熟了，还有西红柿。反正也没人看见，我可以神不知鬼不觉把蔬果带走。
5: 胖熊，抓住平底锅。
1: 大福叔叔，
5: 胖熊别怕，我马上拉你上来。
1: 不行，不能动歪心思，还是老老实实的做任务换食物去吧。
5: 胖熊，好样的。
6: 报告，食材已经准备好了。
5: 那我也得赶快加油，创造前所未有的太空营养菜品。怎么回事啊？
1: 大福叔叔，你还好吧？
5: 只是火星地震而已，大家收拾好东西，继续工作。
1: 这可是地震啊，真的不需要做好防范吗？
5: 这种程度的地震在火星很常见，放心吧，没事。怎么停水了？
6: 报告，火星净水厂发来停水通知，刚才地震震断了水管，现在正在抢修。
1: 刚刚还说没事呢。
5: 啥？这水得停到什么时候啊？我必须尽快研究出新菜品才行，没有水我还怎么研究啊？
1: 大福叔叔，水管断了，把它接回来不就好了吗？
5: 你说的对，不能坐以待毙，我得立刻出发去净水厂。
1: 我也去帮忙，到时候别忘了给我食材哦。
5: 等你真的帮上忙再说吧。这里就是火星净水厂。哎呀，
7: 这里修好了，那边还有漏水。
1: 大福叔叔，火星这么干燥，这些水都是从哪里来的呀？
5: 当然是从火星的地底下了。火星地底下有大量的冰和冻土，而火星净水厂就是从地底取出水来，再运送到火星空间站的各个地方的。大家都这么忙，看来得靠自己了。找到了。
1: 我们现在要做什么，大福叔叔？火星农场的标志，我知道了，通往火星农场的水管就在下面。
5: 没错，胖熊，我下去检修水管，你留在这里别乱跑，一会儿见。这个维修管道留得有点小。
1: 明明是你自己压维太大了，不如这个维修任务就交给我吧，只要给我食材就行。
5: 我怎么可能让你一个小孩子做这么危险的事，还不赶紧帮忙让我顺利下去。
1: 这也算任务，三种食材就帮你。
5: 你狮子大开口啊。
1: 让我先回去喽。
5: 成交，三种就三种。
1: 你给我下去。今天也 也是乐于助人的一天呢。
5: 出问题的水管在那边。原来是水箱被震裂了，赶紧把它补好，火星农场的供水就能恢复正常了。水怎么结冰了？不好，是恒温系统坏了。
1: 德夫叔叔，出什么事了吗？
5: 胖熊，地下恒温系统坏了，你赶紧找人帮我修好它，不然不仅修不好水箱，我还会变成冰雕的。
1: 什么？德夫叔叔，我绝对不会让你变成冰雕的。
5: 没想到这孩子还挺在乎我。
1: 不然我的三样食材找谁要去啊？
5: 胖熊，你害我更快变成冰雕了。
1: 在修好恒温系统之前，大佛叔叔留在下面太危险了。呼叫伯伯。
3: 伯伯，快来火星净水厂，大佛叔叔就要被冻成冰雕了。
6: 五马稍到，米莉老师，剩下的事交给你了。
0: 放心交给我，要在水里作业就让能潜水的星际两千艇伯伯来帮忙吧。紧急救援任务马上出发。
6: 星际救援使命在前。两栖艇伯伯安全抵达。
1: 伯伯，你快下去救大福叔叔，我得去找人维修恒温系统。
6: 交给我吧，破冰齿轮出动。我会把大福叔叔安全带回来的。哇，通道全部都结冰了。
5: 我好像见到我的太奶奶了。
6: 大福叔叔，我这就救你出来。废冰齿轮。
5: 哎呦，我的老腰啊。
6: 你千万不要动。
5: 好。
6: 大福叔叔。泡泡防护罩发射。大福叔叔，星际两栖艇机器人。

0: 修好了。
1: 我也先去看看。伯伯，大夫叔叔，你们怎么都变成冰雕了？我马上救你们出来。嘿。

0: 我来补好水箱吧。水箱已经修好了。
1: 姑姑，幸好有你，也多亏了胖熊，及时修复了恒温系统。
2: 嘿嘿，我又帮上忙了，别忘了多给我一样食材哦。
1: 又是为了食材啊。
2: 嘿嘿，接下来我来帮你修水箱吧，你再给我多一样食材就行了。
1: 什么？那还是不用你帮忙了。
2: 哎呀，不用客气，来都来了，到时候再给我三样食材就行了。
1: 不用了，再帮下去，我的库房就要被你搬空了。
0: 他们相处得真不错啊。
1: 胖熊，这次水管抢修你很勇敢，还帮了大忙。
2: 嘿嘿，别忘了要给我三样食材呀。
1: 喂，您好，长官。
3: 大福，刚刚空间站受到火星地震影响，很多资料需要重新整理，你研发的菜品先暂缓上交。就这样，我先去忙了。
1: 哎，要抓紧时间了，这次不能有所怠慢。
2: 嘿，我也来帮忙，大福叔叔。
1: 那就帮我去拿食材过来吧。胖熊，你的努力我都亲眼看到了，也顺便挑三种食材拿回去吧。
2: 啊，好耶，我现在就去。
0: 知识小课堂，刚刚的火星地震我把声音录下来了，胖熊你听听看像什么声音。
2: 我听着像爆爆米花的声音。
4: 胖熊的耳朵果然不一样。

校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

0: 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4: 我又来领任务换取食物了、今天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5: 抱歉的胖熊，任务暂停一下。
4: 为什么呢？
5: 今天是我提交新太空菜品的最后一天，可一大早基地又发出了火星龙卷风预警，我得赶在龙卷风到达之前将新菜品研究出来才行。这已经是我第32次调整食谱后的新菜品了，成败在此一举。味道不对，呸，太难吃了，失败，太失败了。
4: 大福叔叔，你别装了，明明看上去就很好吃，你就想独食。
5: 胖熊，
4: 太难吃了，大福叔叔，你真的是厨师吗？
5: 你可以怀疑我的人品，但不能质疑我的专业。火星农场刚刚完成升级改造，目前成熟的只有这六种蔬果，而新菜品不仅要确保营养全面，同时还要美味，我太难了。
4: 大福叔叔，我可是个小小美食家，不如我来帮你想菜品，作为我今天的任务怎么样？
5: 胖熊，
4: 你放心，就算失败了，我会帮你全吃掉，一点都不会浪费的。
5: 如果你真的能帮我完成新菜品，我就给你两样食材。
4: 三样。
5: 好吧，成交。
4: 这里大部分都是水果，是做不了菜的。那为什么不直接做成不同味道的果酱呢？
5: 我怎么没想到呢？再搭配上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飞饼，就能营养又美味了。
4: 那我们马上开始吧。
5: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胖熊，面团做好了，要开始做飞饼了。
1: 嗯，好嘞，让我来，让我来。
0: 说到飞饼，秘诀是刀马合一，必须赶在龙卷风到达之前做好才行。
1: 大福叔叔，不用这么着急吧，等龙卷风过了再做也来得及嘛。
0: 你是不知道龙卷风的厉害呀。龙卷风是由于上下层温差大，造成空气强烈对流而形成的，而火星的上下层温差极大，再加上火星上尘埃多、重力低等原因，所以火星龙卷风会比地球上来的更猛烈，旋转得更快，破坏力更强。
1: 啊，那么严重？
0: 嗯，到时候别说做飞饼了，连火星农场保不保得住都难说。
1: 我怎么老是睡不好啊？
0: 说起来，飞饼和龙卷风也有相似的地方呢。飞饼得像龙卷风一样利用离心力，让面团高速旋转，这样才会又圆又薄。
1: 离心力？哎，我懂了，哈哈，我会做飞饼了。
0: 学得还挺快嘛，胖熊。
1: 嘿嘿，我要做一个大大的龙卷风飞饼。我的龙卷风飞饼有这么大的威力吗？
2: 警报，龙卷风来袭，请尽快到地下掩体避难。
0: 是龙卷风提前到了。胖熊，快跟我去地下掩体。
1: 可我的任务还没完成呢，我的食材。

0: 事不妙，这次龙卷风威力太大，我们赶不到地下掩体了。
1: 美味的食材要被龙卷风抢走了，补补。我新农场受到巨型龙卷风袭击，美味的食材就要保不住了。
2: 先关心关心你自己吧。
3: 别着急，马上出动速度最快的星际穿梭机补补帮忙。紧急救援任务，马上出发。
2: 星际救援，使命在前。启动，维修保护罩就拜托你们了，龙卷风就交给我处理吧。现在可不是请我吃西瓜的时候，再这样下去整个火星农场都会被摧毁的。不过也难不倒我。星际穿梭机机器人形态变身。只要用更大的力量破坏掉这个龙卷风，就能救下整个火星农场了。等离子光能炮发射，嘿嘿，搞定。
0: 哎呦，补补成功了。
1: 食材保住了。我的食材。
2: 怎么会这样？智能分析仪启动。原来是这样，上一个龙卷风的确被我的光能炮破坏掉了，可是热流和风力反倒加剧了上下层温差和空气对流的速度，所以才迅速聚起了另外一股龙卷风。有了，既然龙卷风是由上下层的温差引发的剧烈空气对流而形成，那么只要消除农场上空的温度差，它或许就会改变方向了。卫星小助手们，全体集合。

0: 热火星农场上空的大气层。磁场防护盾启动。
1: 接下来就只能交给时间了。

0: 成功了，大家的安全由我来守护。
1: 龙卷风预警解除，火星农场修复完成。
2: 对呀、这下真的安全了。
3: 大部分食材都保住了，可以制作很多杯饼了。蜜蜂小助手给我上。

0: 谢谢你，胖熊，没有你我也不能及时完成营养菜品的研发任务。
1: 嘿嘿，我也要谢谢大福叔叔的照顾呢。
0: 我宣布新太空菜品的研发任务圆满完成。
1: 大家快来尝尝我亲手做的飞饼。啊，
2: 哇，好好吃呀。
0: 大家好，胖熊有个好消息告诉你。
1: 大福叔叔，
0: 我们一起研发的果酱飞饼赢得了上级的一致好评，还获得了太空食品创新奖呢。现在它已经被送到了所有宇航员的餐桌上了。没有胖熊的帮助，我不可能成功，所以这个奖应该属于胖熊。
2: 哇，胖熊好厉害。
1: 原来通过自己努力获得成就是这么开心呀。
3: 胖熊以后要继续加油哦。
1: 我还没吃呢，留一块给我啊。
4: 知识小课堂。
1: 不，这次的台风怎么这么厉害？
4: 这次刮的是超强台风，风速每秒超过50米。
1: 那和火星上的尘暴比起来，哪个更厉害呀？
4: 火星上尘暴的风速是地球超强台风的3倍。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迎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哇，好神奇的口感！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吃山楂了，是盖世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世空心烤山楂。
6: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7: 喝卓然。

0: 古神仙滑雪场。
1: 加速加速，弯走的太大了，抱抱龙，得再快点，浩雄，别光走内线，萌萌，漂移过弯，嘟嘟。都怪你们没按我计算的路线走，
2: 光说不练。
3: 对呀，说一万遍，不如你示范一遍。
4: 你做到的话，我们就服你。
0: 示范就示范。嘿嘿嘿嘿，嗯。看吧，再怎么计算，这就是最佳路线。哎呀！
5: 谁让你示范这个了？
0: 总之，按我的路线走，毋庸置疑就是最快的。
6: 嘿，伙伴们，科学家们今天在古神星举办滑雪聚会，有谁想代表我们阳光游学团去参加吗？古神星是太阳系中最小的，也是唯一位于小行星带的矮行星。阿胡纳山滑雪场自建成以来，很少人能走完整条赛道呢。希望我们阳光团能成为第一个。
2: 我推荐高高去挑战一下。
0: 什么？我
6: 就这样决定了，高高是最佳人选。
1: 你该不会害怕了吧？
0: 胡说，只要找到最佳路线，我不仅能走完整条赛道，没准还能打破记录呢。
6: 哇，那这次就看高高的了。
0: 哼，走着瞧。不不，我们出发。
6: 那你充能，星际航天服穿戴。
0: 银河纹路

0: 我们到了古神星的阿胡纳山滑雪场。
1: 快看，是蓝星、小溪、小玉还有大福，见到他们是不是很开心啊？
2: 没错，他们滑雪技术很一般，肯定没我快。
3: 你是为这个开心啊？
1: 对了，米莉老师还安排了上一届滑雪大赛冠军来帮你完成挑战呢。
0: 久等了。哎呀，
2: 哎呀，
0: 我是你们的教练小美，美丽的美。
3: 小美老师滑得太棒了，
0: 有我在，高高将会是第一个挑战成功的小朋友。
1: 有小美老师在，我就放心回去了。加油高高。
3: 冒冒失失的，他行不行啊？哦哦，
0: 滑雪板有模拟引力装置，能模拟地球引力，防止你飞出引力。

0: 小的古神星。你可知道，在太空找人比在大海捞针难多了。
1: 哦，那红色路线是？
0: 被你发现了，那是我划过的最佳路线，目前还没有人能打破我40秒的记录呢。
1: 这路线也不算最佳路线吗？这样走线路更短。
0: 你的路线的确更短，但是要注意的是，
1: 没有那么多但是，像这种滑行运动，更短的路线就是真理。嘿嘿，接下来只要多练习，这条我计算的路线一定会打破你的最快记录的。
0: 哼，纸上谈兵不如走一趟，那就按照你自己的优化路线走一趟吧。嘿，把重心压下去，高高。

0: 会了，高高。
1: 嘿嘿，接下来只要多练习这条我计算的路线，一定会打破你的最快记录的。哎嘿，
0: 哎，别乱来，那边可是有很多雨流的。
1: 啊！不早说，
0: 你也没给我机会说呀。

0: 我可不想变成雪球。
1: 不好，是冰火山爆发。跟我来。
2: 这下别说完成挑战了，能不能安全脱险都是个问题。
1: 高高，别气馁，即使是同一条赛道，每次都会有不同的变化，我们要做的就是随机应变。
2: 随机应变，
1: 就像你之前躲避雪球那样啊。这里太危险了，先把大家带到安全的地方。
2: 嗯，找到了，这个地方冰熔浆不会流过，大伙可别跟丢了。
1: 你们先走，我去救人。
2: 来不及了，小美老师。
1: 嘿，我可是大赛纪录保持者，别小看我。嘿呀，雪米，你放松，呼气。过来。
2: 什么事了，高高？
3: 伯伯，阿虎那边火山喷发，现在小美老师有危险。
4: 看样子需要用滑雪板了，就你了，星际两栖艇伯伯。紧急救援任务，马上出发。
2: 两栖艇伯伯安全抵达，碎冰齿轮启动，
1: 你可帮大忙了，伯伯。
2: 嘿，小意思。哇，好大的雨流啊！追上来了，
1: 狗狗，
5: 星际两栖艇机器人形态变身，
2: 狗狗快逃跑，我坚持不了多久了。
1: 好。
2: 我需要你的帮助。大福叔叔，小玉姐姐，我们先把滑雪板引力装置关闭。然后跳过去。
1: 好办法，古神星的重力只有地球的3%，完全可以跳过去。我先给你们探探路。

0: 高高，我们一起跳。
1: 包包保护罩发射。
2: 结冰了啊！
1: 结冰啊！
3: 别气馁，即使是同一条赛道，每次都会有不同的变化，我们要做的就是随机应变。
2: 没错，随机应变，哼，有办法了。看我滑雪板重力模式启动。
4: 第一个完成古神溪滑雪赛道的小朋友，哇！
3: 高高，你是怎么做到的？
5: 该不会真的是你的最佳路线理论起作用了吧？
6: 真的吗？
2: 当然不是了，理论跟实际还是有出入的。真正让我成功的是理论结合实践，随机应变。所以对不起，我之前不应该用完美理论来要求大家。
3: 说得好，高高，
5: 那就一起实践起来吧。
2: 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也需要时间的嘛，等等我。知识小课堂。哇哦，好酷，古神星的火山喷出来的竟然是冰块。
7: 因为这是冰火山，喷出来的物质在极低温的宇宙中会迅速变成固体。
2: 被冻住了。谁来救救我们呀？

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
2: 然。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最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0: 把忘不对，哦哦哦，忘不对，哦哦哦，忘不对。
1: 抢救粉笔画。
2: 小丽，谢谢你来当模特。
3: 不客气，我们狗狗都很努力，想当模范市民。
4: 非常好，非常好，朱莉斯，你笔下的阿奇看起来非常的英勇。亚历克斯、朱莉亚，你们画得太好了，这幅画一定会是世上最漂亮的粉笔地画。
3: 哇哦，
4: 是真的很棒。现在我们可以开始画下一批模特了。
3: 太好了，要摆什么姿势？
4: 只要做你自己就可以了。
3: 哼，毛毛，我现在是在做自己呀。我平常就是这样摔倒的嘛。
5: 然后完成。
6: 哇哦，画得太棒了。
4: 对呀，孩子们都太有天分了，
3: 真希望我们也能画那样的画。
6: 那我们现在就回总部画画怎么样？
3: 好啊。
5: 太棒了，伙计，走。
7: 天哪天哪，这幅粉笔画真是杰作，应该放在美术馆里。
4: 哦，谢谢，这些小艺术家非常努力地在完成这幅画呢。
7: 可惜有一场猛烈的暴风夹着大雨往这里来了。
4: 我第一次认同你说的，兄弟，是要下雨了。走了，孩子们，我们进屋去吧。
3: 我们也能画那样的画。
6: 那我们现在就回总部画画怎么样？
3: 好啊。
5: 太棒了，伙计，走。
7: 天哪天哪，这幅粉笔画真是杰作，应该放在美术馆里。
4: 哦，谢谢，这些小艺术家非常努力地在完成这幅画呢。
7: 可惜有一场猛烈的暴风。

0: 迷你巡逻队，强烈暴风雨就要来了，它会毁掉我们的粉笔画。我们的任务就是不让粉笔画淋湿。没错，咕咕鸡，迷你巡逻队要出动喽！
1: 迷你巡逻队，冲！
2: 保护好粉笔画，我是说保护，不是啄它。
0: 用我的拖车遮，糟糕！大风把迷你巡逻队全吹跑了。
3: 下来，快下来！哇！
0: 别动！
4: 哦，好了，现在该呼叫汪汪队了。
5: 画得太好了，狗狗们！
3: 谢谢莱德，我们决定要画一些漂亮的东西，所以我就画了太阳。
6: 我画的是一朵花，
7: 我画的是世界上最最漂亮的东西——狗饼干。
8: 好吃！
9: 哎，我们的画，
10: 快去追啊！
5: 嗨，法兰索瓦，粉笔画画的怎么样？
4: 我们的粉笔画太美了，但是迷你巡逻队却飞上了天。
5: 糟糕！马上去，没有飞太高的迷你巡逻队，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11: 莱德需要我们。
3: 哇，毛毛，
7: 没想到我也变成了一朵花。

0: 汪汪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亚历克斯的迷你巡逻队原本想要拯救茱莉亚和朱莉斯的粉笔画，结果强风却把迷你巡逻队吹上了高空。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毛毛，我要你利用云梯协助迷你巡逻队下来。
0: 我火力全开。
1: 还有阿奇，我要你准备好网，万一小朋友们掉落下来就能接住。
0: 包在阿奇身上。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艺术家都需要一顶贝雷帽的。
1: 你们来了真是太好了，你看乌龟、小兔子、小狐狸和莉莉在那儿，那里那里还有那里，怎么没有小芝芝？
2: 再过不久就会下雨了，所以我们动作一定要快。毛毛，
3: 云梯升起，准备好执行汪汪救援任务。

0: 我们没事。
1: 莱德，我觉得莉莉快要抓不住了。
2: 萌萌在那上面，
0: 交给我吧。
2: 莉莉，阿奇，抓上你的网。
0: 网。
2: 接得漂亮，朱莉亚、朱莉斯，把他们的雨伞拿下来，这样才不会又被风

0: 抱歉，莉莉，我知道你不喜欢像这样被弹来弹去的。啊，树丛在咯咯叫吗？不是树丛在叫，是咕咕鸡。很好，看起来我们已经找到所有动物了。
1: 完了，我们没有找到小芝芝。小芝芝，你在哪里？它会跑去哪里呢？小芝芝在那里等着，我去找莱德和汪汪队过来。哦，我不能丢下你，那我就加倍小心一点好了。
2: 做得好，各位，亚历克斯该把大家带进屋里了。亚历克斯，
0: 糟糕，亚历克斯也被吹走了。莱德，他在广告牌上。
2: 这下糟了，我们走。
3: 亚历克斯，你爬到那上面做什么？
1: 我找到小芝芝了。
3: 知道了，可那上面不安全，你抓紧，我们会带你们下来的。
0: 云旗升起。哇，风真的好大。
1: 小芝芝，我们一定要抓紧了。
0: 好了，亚历克斯，我就快。
1: 小芝芝，你看呐，从这里看我们的粉笔画真漂亮。
2: 狗狗们快来，它往这边去了。
3: 亚历克斯，你得把布条放下，这样才不会又飞走了。
2: 毛毛，你的云梯没有办法升到水塔的顶端，我们需要支援。天天，驾驶你的直升机到水塔来。
4: 狗狗要飞上天喽。
1: 放心吧，小芝芝，他们就要来救我们了。
2: 天天，现在风太强了，飞到水塔再过去一点的地方，钓具就会被吹到亚历克斯那里。
4: 好主意，莱德。
0: 呜呼！天天成功了，
5: 太好了。
0: 等等，亚历克斯，你在做什么？
1: 我想到一个主意。是这里，还差一丁点儿，行了。哦，我很抱歉爬到广告板上，我只是想救小芝芝。
2: 没关系，亚历克斯，看来马上就要下雨了，我们进屋吧。
6: 哦，看到大家平安真是太好了。
1: 可是雨还是会冲掉我们画的画。
5: 你想用迷你巡逻队遮住画是个好主意，亚历克斯。
2: 我想这一招应该行得通。

0: 终于再一次出来了。
1: 孙立阔没事吧？
2: 耶，他没事。
3: 我也救了我们画的画，快看，他们还是很完美。
4: 只是有个洞，哎呀。
0: 说到完美呢，我觉得这幅粉笔画还是少了一样东西。多亏有了汪汪队，还有这支迷你巡逻队，我们的粉笔画得救了。
5: 要是有雨水，可能会毁了你图画般美丽的一天，就大声呼救吧。
6: 前年个夏季气候湿热，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咦，盒子在动。
10: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9: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10: 盖食冻干薯条。
11: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哇，鳕鱼！
13: 叔叔还鳕鱼。
9: 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爱吃香香鳕鱼肠。
14: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时候还拿着球的就被淘汰了。
1: 哦，讨厌，我出局了，
0: 真可惜，路马。
2: 加比，我一直在期待着今天这个早晨，终于是时候可以让我去挖出我的彩虹土豆了。彩虹土豆看起来是这个样子的。抱歉，我知道蔬菜很好吃，可是这个不是用来吃的，这是拿来炫耀的。而且我告诉你，有人要来这里把彩虹土豆的照片放进书里，就像是这一本，这样我就会成为最厉害的人啊！就像那个把番茄种得和保龄球一样大的厉害农夫。好，趁书商的人都还没有来，我们要把一切安排妥当。什么声音？糟了，我的装饰这下全都毁了。哦，我的菜园有个大洞，我的宝贝彩虹土豆也不见了，我必须要呼叫莱德。
0: 好了，还剩下三只狗狗在玩，预备就位。
3: 抱歉了各位，等一下。
0: 哦，好可惜哦。
3: 嗨，农夫艾尔，你很期待今天这个重要的早晨吧？
2: 是很期待，可是不知道是谁还是什么带走了我的彩虹土豆，还把我的菜园搞得一团乱。
3: 不会吧，这太糟糕了。
2: 是的，没错，你能帮我找吗？那本特殊蔬菜书派来的人应该随时都会来到我的农、我的老天爷呀、
3: 怎么了？
2: 我想他现在就要进农场了，他早到了。
4: 我的史帕第六感告诉我，今天将会是一个很完美的土豆日。
2: 就是他，没错。
3: 别担心，交给我们来处理。你先暂时把他带离农场吧。没有失踪的土豆，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5: 莱德需要我们。
0: 小心！哎呀，你们被我撞成狗狗土豆泥了。

0: 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农夫艾尔的彩虹土豆失踪了。
2: 那太糟糕了，
0: 真倒霉，
1: 所以要靠我们整理好菜园，快快找回彩虹土豆。这次的任务我要派特警阿奇，我要你使用无人机去搜索失踪的土豆，
0: 刀在特警阿奇身上。
1: 还有小丽，我要你驾驶你的工程车把洞给补上，并把农场的布条挂好。
0: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你好，我是农夫艾尔，我猜你就是那本蔬菜书派来的人吧？
1: 是的，你说对了，我就是你说的独特又令人惊奇的蔬菜书派来的正式代表，不过你可以叫我史帕。
0: 哦，这样称呼你就简单多了，很高兴见到你，史帕。
1: 抱歉，我来得有点早，因为我等不及想要看看你种出的那个稀有的彩虹土豆。
0: 那个它可漂亮了，不过我一定要先带你去参观一下我们漂亮的小镇。
1: 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0: 参观一下不用很久的，希望吧。我保证你一定不会感到后悔的。
1: 那个，我只是来看土豆的。
0: 可是你看到过像这样放眼望去全部都是棕色的乡间小路吗？这里的土可全部都是真的哦。
1: 太迷人了。
2: 农夫艾尔，
0: 哎呀，很高兴见到你，跟我的伙伴史帕打个招呼。
2: 你好，
3: 史帕好，
1: 你们好。
0: 我们现在要先去冒险湾逛一圈，然后我再带他去好好看看我布置的超级漂亮的农场和彩虹土豆。我们很快就回来。
2: 那就快点回来吧。
3: 参观愉快，史帕先生。
2: 我们走吧。天哪，有人真的很想要那个土豆。
3: 一团乱，但是我能搞定。那我就开始找线索吧。
2: 感觉很牢固了，小丽把洞给补上就好。阿奇，找到线索没有？
3: 你们快过来看看这个，我找到了动物的脚印。
2: 嗯，这在农场很常见呢。
3: 没错，可是这些不像是鸡或者是牛留下的脚印，也不是山羊留下的脚印。你没嫌疑，加比。
2: 派出你的无人机，看看能不能查到是谁的脚印，是不是他拿走了彩虹土豆。
3: 好的，莱德，让无人机。
0: 这里呢，就是我们风景无敌美丽的冒险湾海滩了。你见过海水这么的水汪汪的吗？
1: 我想要看的是一个外表长得像土豆的土豆。
0: 然后在这边呢，你可以看到我们这里最棒的沙。
4: 我去拿湿的沙子来。水桶在哪里？
5: 啊，我的天哪。
4: 嘿，你要去哪里？
6: 水桶真好笑。哦，对，可以帮我们追水桶吗？它跑掉了。
3: 逃跑的水桶吗？这就有意思了。你们有没有在哪里见过七彩的土豆？
6: 没有，我没有看到土豆，可是水桶往那里跑掉了。它有尾巴，还有小小的脚。
3: 小小的脚？那可能就是偷土豆的小偷。
2: 谢谢茱莉亚，我们会去查看的。
3: 那个水桶兽是一只河狸，
2: 是他拿走土豆的。跟着他。
4: 他去哪里了？
3: 等等，我刚才是不是看错了？
2: 我们走。
1: 没错，这是一个很迷人的小镇。现在可以去你的农场了吗？
0: 再等一下，不然我会无法原谅自己。我认为你这么认真的植物学家，一定要去看古威夫人种的最棒的郁金香
1: 啊！我看过很多的郁金香，但是从来没见过这样的。这些郁金香太美了。
0: 拍照这个主意太棒了，尽量多拍一些吧。我的土豆还给我。你继续拍郁金香的照片，拍再多都不会嫌多的。哎，给我回来。滑板车是那些河狸拿走了我的土豆。
3: 别担心，我们去拿回来。
2: 慢着，阿奇，那只河狸宝宝看起来有麻烦。
3: 他是怎么上去的？
2: 我不知道，但是我们必须得帮他。你跟着那些河狸，我找狗狗来帮忙。天天，我需要进行屋顶救援。
7: 狗狗要飞上天喽！
1: 好，我们现在去看土豆吧。
0: 好。不过在去之前，我想请你先尝尝看波特先生的派。
1: 我不要派，不要参观了。我现在就要去你的农场看土豆。
6: 别担心，小可爱，我来救你了。宝宝啊，
3: 莱德，我已经找到河狸的家了，还有土豆，他们在池塘边。
2: 太好了，我们在那里汇合。
3: 开心，我们要怎么拿回土豆？
2: 引开他们的注意，用你的发射器给他们送几个真正的弹力球。
3: 知道了，二，发射器。成功了！
2: 太棒了！再见，合力火箭！现在大家去农场吧。
1: 啊，又有一个彩虹土豆迷。啊哈，
3: 太棒了！耶，加油啊，彩虹土豆！
1: 你已经吸引别人来看你种植的这个很特别的蔬菜了。那么，彩虹土豆在哪里呢？
0: 那个，我老实跟你说吧，其实它就在这里。
1: 哦，很好，好极了。我现在正式宣布，由农夫艾尔种出来的彩虹土豆毫无疑问是世界蔬菜奇观之一。
3: 太神奇了。
0: 哇，谢谢，我能够获得这一殊荣全都要感谢汪汪队。
2: 不用客气，要是你的彩虹土豆又逃跑了，就大声呼叫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

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0: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你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的小毛绒。
1: 伸伸腿真好，
2: 坐了这么久就该动一动。
0: 我听到你们来了。
3: 嘿、hey, 小克
4: 你好吗？
0: 看到你们很开心。来，卡罗斯在这边。
5: 嗨卡罗斯。
6: Hello 莱德，狗狗们，谢谢你们过来帮我们一起修理观鸟台。
5: 是丛林的高温和雨水让木头变旧了，我们能帮什么忙吗？
6: 可以请你们帮忙把那边的木板搬过来吗？
4: 我用堆高机来搬。
2: 把这些搬走才不会挡到灰灰。
4: 哇，快看那里有可爱的蜥蜴。
5: 嘿，它去哪儿了？
2: 一定就是它了，变色龙会变色，在哪里都能躲起来。哦，它又不见了。
4: 那个家伙很擅长躲起来。
2: 莱德，你有没有看到绿色或是浅棕色的蜥蜴？
5: 我只看到白底黑点的蜥蜴。

0: 再帮我拿一块木板来，
1: 钢索。什么声音？
0: 好像是某种动物的声音。
1: 它会不会需要帮助？Hello， 有谁在这里吗？发生什么事了？糟糕，我的狗牌！毛茸茸，请你放我下来，我现在没有时间陪你玩。你怎么了？你想要什么东西？我的工具？你需要帮助？那我最好跟卡罗斯说。
0: 小柯，小柯，你在哪里？小柯去哪里了？
2: 不知道啊，他听到动物的声音，就去丛林里查看那个动物是不是遇到了麻烦。后来我听到他在求救，我来找他的时候，他不见了。
0: 我通过狗牌呼叫他看看。
3: 小柯，你在吗？小柯，
0: 他没有回答，我们最好去找他。
2: 天知道他会在丛林的哪里？
0: 没有太大的丛林，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汪汪巡逻车集合，
4: 莱德需要我们。汪汪小心！
1: 可儿做的安全帽，帅不帅？
0: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小克去查看丛林里的声音，然后就不见了。
1: 糟糕，他去哪里了？
5: 也就是说，我们要去追踪小克吗？
0: 答对了。

0: 这次的任务我要派阿奇，我要你使用无人机在丛林里寻找小克，
1: 包在阿奇身上。
0: 还有天天，我要你驾驶直升机从空中展开搜索。
2: 狗狗要飞上天喽！
0: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长，天天我们在观鸟台附近搜索。卡洛斯，小克不见之前是往哪个方向走的？
1: 我听到求救声是从那边传来的。
2: 真是奇怪了，我只闻到了猴子的气味。不过这里是丛林嘛，
0: 我再试着呼叫他一下。
2: 那好像是狗牌的声音。
0: 只要有狗牌的地方就有狗狗。卡洛斯，你留下，小克回来就呼叫我们。
2: 声音是从这附近传来的。
0: 对，我听到了，可是没有看到。天天，你有发现吗？
3: 有，有个亮亮的东西，
2: 那是狗牌，它就在你旁边的大树丛上面。
0: 这没错，这是小克的。
2: 那它在哪里？
0: 我不知道，不过可以在这里开展无人机搜索，让它负责树冠层以下。天天，你在树冠层上方搜索。
2: 嗯，无人机。
0: 看来有几只猴子在这里吃香蕉，这在丛林里倒是很常见。一个巨大的猴子脚印，好吧，这个可就不太寻常了。
2: 我知道这是谁的脚印，毛茸茸，也许他见过小克。
0: 天天，你能从直升机上看到那只猴子吗？
3: 像毛茸茸那么大的猴子应该不会很难看到。没有发现。
2: 哦，等等，
3: 莱德，我找到了，毛茸茸他带着小克跑掉。
0: 谢了，天天。毛茸茸带走小克想做什么？
2: 不知道，我们应该去看看。
0: 阿奇，用你的无人机靠近看看。
4: 哎呀呀！
3: 掉机！
4: 哎呀呀呀！
0: 我们追上天天和小克吧。
3: 毛茸茸这是怎么了？
2: 他是想要让我帮他的忙，他是想要我去救人，有人有麻烦了，在那边。啊！还有一只大猴子被困在旧废墟的那个洞里面了，
3: 他跟毛茸茸长得好像啊，只是个子比较小，
2: 是兄弟，
3: 所以毛茸茸才会急着把你带走，他需要你帮忙救小毛茸。
0: 天天，把小克放在那根树枝上。小克，你放下钢索，让小毛绒爬上来。
2: 钢索。小毛绒，快爬上来！不好，树枝快断了。
0: 小克，你先把小毛绒放下去。
2: 听起来很害怕，别担心，我们会想办法救你出去的。
0: 有了，灰灰，请你搬一些卡罗斯用来盖树屋的木板过来，
5: 别丢掉，再利用。
0: 灰灰，我们需要一把长梯子，让巨大的小猴子爬出那个深洞。
2: 交给我吧。啊，螺丝起子。完成，现在把它放进洞里。
0: 梯子太重了。我们最好把洞盖起来，才不会有人掉进去。
6: 好了，这样就安全多了。
0: 小克，看到你我太高兴了。
2: 我也是，谢谢你们大家找到我。
0: 我想他们也是在对你们说谢谢。不用客气，要是你再遇到麻烦就
2: 乌嘎乌嘎
0: 呼救吧。
1: 观鸟台都修好了，谁想要上去观鸟呢？
7: 我
2: 哇，这绳子看起来很难爬。
1: 谢谢，这样好爬多了。
0: 对呀，谁知道大猴子竟然可以帮上大忙。
8: 疯狂攀岩者，
3: 就是今天了，我终于有机会爬大王岩了。我一直都梦想着要攻顶，
0: 绳子有了，吊具有了，安全帽有了，这次的攀岩一定会很棒，而且超级安全。
7: 嘿，艾斯，要爬大王岩很兴奋吧？
9: 我也是，
7: 我打算把整个过程串流直播。我是大胆哥丹尼，在我旁边的是超强攀岩伙伴艾斯，我们今天要踏上超级赞的冒险。
0: 嗨，大家好。你的装备在哪儿？这次的攀岩很困难的。
7: 谁需要装备啊？我准备了一些更酷的东西。这个叫疯狂攀岩装备，有了它你就能飞快地爬上去了。
2: 你确定这装备安全吗？
7: 当然，我最注意安全了，还要叫我大胆哥丹尼。
0: 嘿，狗狗们，我有惊喜要给你们。
10: 耶，汪汪赞，我一直想要一个这玩意儿。这是什么？
0: 这个叫平衡板，看好了。哇，玩法就是要稳住平衡板，看。哇，莱德，你的技术真好。
11: 对呀，看起来很好玩，
0: 试试看，灰灰。
11: 哇哇，
0: 毛毛伙计，你的技术可真棒啊！
10: 谢谢。我没事。
7: 嘿，这装备真的好用，来看看这装备能有多疯狂。你们看，我是蜘蛛。还是算了，蜘蛛会让我起鸡皮疙瘩。快点，艾斯，你能比现在爬得更快。
2: 才不要，我宁愿注意安全，慢慢爬。
7: 嘿，观众们，你们的帅哥爬到大王岩的一半了。冷静一点，老鹰，别激动了。嘿，那可是崭新的。哇哦，嘿，
2: 坚持住，丹尼，我来帮你。
7: 小心点，这鸟的心情很不好。
2: 我的绳子掉了，
7: 我的天，那我们可怎么办？
2: 我来呼叫汪汪队吧。
7: 那只老鹰抢走了我的自拍杆，没有它我就不能串流直播攀岩过程了。
10: 华丽的结束。
6: 真是太棒了，
12: 真华丽。
0: 嗨，艾斯，怎么了？
13: 我和丹尼被困在大王岩的侧边，而且我们还一不小心激怒了一只老鹰。
7: 对啊，那只大鸟表现得超级不冷静。
0: 别担心，我们马上到。没有受困的攀岩者，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14: 莱德需要我们。
0: 小心猫猫。
10: 让你们看到我顶木板的绝招了。

0: 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丹尼和艾斯去攀大王岩，结果不小心激怒了一只老鹰，现在老鹰把他们困在悬崖上了。
2: 等等，走开！
1: 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甜甜，我让你驾驶直升机飞过去，把老鹰引开，别让它缠着丹尼和艾斯。
3: 啊，让我们飞向天空！
1: 还有特警阿奇，我要你用滑索帮助丹尼和艾斯离开那个悬崖。
0: 包在特警阿奇身上。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老鹰从那里引开。
1: 知道了，莱德。好大一只鸟啊，还长着超大的爪子和可怕又巨大的鸟嘴。过来，小鸟，快点跟我来。我懂了，你是想要玩。原来你没有那么可怕，你只是想开心的玩。太帅了。
0: 艾斯，丹尼，坚持住，我们会在老鹰回来前救你们下来的。阿提，用你的滑索。
2: 知道了，让滑索。
3: 我马上下去。
0: 还是不用了，疯狂攀岩装备会让我爬上大王岩的顶端的。丹尼，停下，岩壁看起来不牢固，不是攀岩的好地方。放心吧，我能搞定，等我翻到另一边再来。哇、啊啊、大胆哥丹尼把大火车变成一项极限运动了。
4: 快，我们跟着那火车。
0: 呀呼！用疯狂攀岩装备搭火车就不用买票了。
4: 天天，用你的钓具把丹尼从火车上救下来。
1: 知道了。
0: 哦，好，超棒的空中救援，一定要串流直播这个。
1: 糟糕，我们最好动作快点。哎，钓具！丹尼，快抓住钓具！
0: 等一下，一定要拍到我帅气的脸才行。观众朋友们都看好了，超级厉害的空中吊运啊！慢着，我的大拇指遮住镜头了，让我重试一次。
1: 丹尼，别管你的串流直播了，拜托你快点。
0: 我只是想要、啊、
1: 我最好跟着丹尼、啊、哇，糟糕，莱德，我卡住了。
4: 阿奇，用你的发射器松开天天的吊具。
2: 没问题，让发射器搞定，
1: 谢谢阿奇。
0: 嘿，在隧道的尽头真的都有光啊，帅呀、啊！
1: 莱德，火车往水边冲过去了。
4: 我们得找帮手，路马，我们需要你。
5: 马上的，预备，就位，下水。
0: 耶！这就是最棒的火车之旅。哎呀，有蜘蛛，恶心！嘿，观众们别误会，听我说，我可不是害怕什么小蜘蛛。哎呦，我只是想赶走它，这样它才会安全。哦，太好了，那恐怖的爬。
4: 靠近水边时，就把救生圈丢给他。
6: 知道了，火箭。可是他在哪里呀、啊？
0: 真恶心！快走开，蜘蛛！
6: 丹尼一直跑来跑去的，我很难丢过去。
4: 所以你一定要抓准时机再丢过去。你能行的，路马。
1: 路马，你的机会来了。丹尼站着不动了。
6: 丹尼，啊、接住！救生圈。紧了，丹尼，我送你上岸。
0: 真是太棒了，路马，可是我都没有拍下来，可以重来一次吗？
6: 还是改天吧，伙计。
7: 丹尼，你没事真是太好了。
0: 就是啊，谢了，汪汪队。
4: 不用客气，要是你被困在高速行驶的火车上，就大声呼救吧。
0: 这是我的自拍杆，谢了，老鹰。要不要再跟我去攀岩呢？
7: 当然要了。
0: 快看呐、啊、这一次大胆哥丹尼和超强的艾斯终于彻彻底底地征服了大王岩。
7: 没错，我们成功攻顶，而且是靠团队合作办到的。
0: 哇吼，我们真厉害。没错，我们紧紧地站在一起了。

0: 前年左下的气候时任广州总陶子强，前两年再把陶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陶子收了不愁卖了。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咔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食高盖脆虾条。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吃山楂了，是盖世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世空心烤山楂。
8: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9: 喝卓然。
10: 谢谢谢谢谢谢，
11: 应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1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4: 应该的
12: 是朴素的诚信。
15: 这个怎么弄？
1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2: 是用心的服务。
17: 这样就好了，太感谢你了。
16: 应该的。
18: 好了，哎，我们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2: 是秉持的公心，
19: 这么觉得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6: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2: 老家。
3: 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点干嘛？
16: 想办
15: 法。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2: 是无私的奉献。
10: 一年之计在于
1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尔夫球场现在开放了，萌萌，你可以第一个玩。
1: 好棒，我喜欢玩这个。
2: 有陆地，哇，漂亮的一杆高尔夫狗狗。
3: 旅游玩家特拉维斯，
0: 我们没想到你今天会来这里。
2: 我也是，我以为我是要飞去高山呢，结果不是，我现在又回到了冒险湾的荒野之中，和莱德还有汪汪队一起。
4: 跟我们说说你最近都去了哪里。
2: 我不小心飞到丛林里去了，还在那里捡到一只名叫美娜的八哥。哇，
1: 真漂亮。
5: 嗨美娜，
6: 嗨美娜，嗨美娜。
2: 它很漂亮对吧？八哥这种鸟就跟鹦鹉一样，他们会重复听到的话对吧美娜。那个有时候
6: 有时候有时候。
7: 热气球降落，我是来欢迎你回到冒险湾的。
2: 不一样，他们会重复听到的话对吧美娜。那个有时候
6: 有时候有时候。
7: 旅游玩家特拉维斯，我看到你的热气球降落，我是来欢迎你回到冒险湾的。
1: 布谷鸡找到小鸟好朋友。

0: 那个聚会，欢迎特拉维斯和美娜吧。哦，就叫鸟儿大集合聚会怎么样？
1: 好主意，
2: 好像很好玩。
1: 温纳先生和温纳夫人有鸵鸟，他们一定想认识美娜。
0: 太好了，哦，就在市政府前面办聚会吧。我和狗狗们去帮忙布置。
2: 办聚会，伙计们，希望鸟儿喜欢吃冰淇淋。
0: 哦、快来，咕咕鸡。他们俩玩得很开心，好吧，你就留在这里和你的玩伴玩吧。
3: 他们不会有事的，我先绑好热气球，然后就过去帮你们。好，完成，现在去镇上，要往哪边走？那边。

0: 不估计那不是免费水果。
1: 免费水果，免费水果，免费水果，
2: 免费水果，谢了，波特先生。
0: 不客气，我是说，我等等，
3: 嘿，华丽，我从波特先生店里拿了一袋免费水果，等我悠闲的吃完午餐，就差不多是时候把大船开出去了。
1: 把大船开出去了，把大船开出去了。
3: 哦，那两只愚蠢的鸟解开了比目鱼号，
1: 解开了比目鱼号，解开了比目鱼号。
4: 鸟儿大集合聚会，古威夫人想到的这个主意真的是超级棒。我们到了，奥斯卡，快下来吧，跟我们去找乐子。
1: 跟我们去找乐子，跟我们去找乐子。啊啊、跟我们去找乐子。
3: 真是好笑了，美娜，猜猜谁搞错了去镇上的路？美娜，咕咕鸡，
0: 他们到底跑到哪里去了？我最好呼叫汪汪队。
5: 特劳维斯，我猜猜看，你在来的路上迷路了。
0: 对，没错。可是我回到总部的时候，美娜和咕咕鸡都不见了。
6: 什么？哦，我亲爱的咕咕鸡从来不会乱跑的。
4: 你们的鸟儿不见了？糟糕，我家的奥斯卡还很期待要认奥斯卡，他去哪里了？
7: 有三只鸟儿不见了。
5: 放心吧，会找到的。没有解不开的鸟儿谜团，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8: 莱德需要我们。
7: 小心毛毛。
9: 我好像被绊倒。
10: 看来我是戳破气球的高手。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狗狗们，镇上有三只鸟不见了。他们可能在任何地方，我们要同时进行空中及地面搜索。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天天，我要你驾驶直升机在空中搜索巴哥美娜的踪迹，因为只有他会飞。
2: 让我们飞向天空。
1: 还有阿奇，我要你用扩音机还有侦察技巧在地面上寻找咕咕鸡和奥斯卡。
0: 包在阿奇身上。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克拉维斯的热气球那里，看能不能闻到鸟儿的味道。
1: 莱德，我真的很抱歉。

0: 歉，把那两只鸟儿搞丢了。
1: 别担心，特拉维斯，会找到的。阿奇，
0: 冒险湾的狗狗有着非常敏锐的嗅觉，你看它多厉害啊！
2: 闻起来那些鸟是去了那边。
0: 鼻子真灵啊，阿奇，我们就走那边。
1: 你坐我的车吧，特拉维斯，应该是走这边。
0: 对，是这边。
1: 嗨，波特先生。
3: 不好意思，各位，没有水果了。有只爱说话的鸟跟大家说是免费的。
0: 听起来好像是美娜，她有时候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好吧，是长长。
2: 他往哪里去了？
3: 他和咕咕鸡往码头去了，我真是看错咕咕鸡了。
1: 谢了，波特先生。阿奇，你呼叫他们。
2: Barf，扩音机。咕咕鸡，奥斯卡，美娜。
0: 游出去把我的船带回来，其实也花不了你多少时间的。求你了，华丽。莱德，咕咕鸡和巴哥恶作剧地啄开了比目鱼号的缆绳，往那边飞走了。
1: 放心，阿宝船长，交给我们。路马，我要你驾驶气垫船把比目鱼号拖回码头。
4: 开始行动吧。
1: 路马过去了。阿奇，去追那些鸟儿。
4: 没事了，船长，现在你可以安心了。
0: 谢了，路马。天哪，那些迷路的鸟儿都跑去哪里了？

0: 鸟应该不会飞的呀，
1: 它们坐上热气球就会飞了。
0: 糟糕，拒绝热气球。天天，用你的直升机试着把热气球往下压，我们得送专业热气球飞行员上去，让它安全降落。
2: 好主意啊，莱德。可是我们要去哪里找你说的那个人呢？哦，你是说我啊？知道了，莱德。
0: 很不错，天天，直升机螺旋桨应该能把热气球推回地面。
1: 小鸟们，抓紧了！
2: 哦，鸵鸟摔下来了，在12点钟高空。
0: 阿奇，快用网接住它！
3: 网。
0: 做得好，阿奇。
3: 谢谢，只剩咕咕鸡在热气球上面了。
0: 特拉维斯，我们一定得把你送到能抓住热气球绳子的高空。萌萌，你驾驶消防车尽快赶到这里来。
1: 我火力全开。
3: 我来了，莱德。
0: 很好，升起云梯吧。
3: 云梯。
0: 好了，特拉维斯，现在看你的了。
2: 差一点儿，抓到了！害怕的乘客不用担心，我旅游玩家特拉维斯会驾驶热气球把你安全地带回到总部的。
4: 哦，要什么时候才能看见我失踪不见的母鸡？
2: 这里不是总部对吧？
4: 不是，但是最重要的是，我的宝贝小卓卓终于回来了。
2: 太棒了，叫我特拉维斯就好。
4: 谢谢你，莱德，还有汪汪队，救了我们淘气的禽类宠物。
0: 要是你的鸟儿飞走了，就大声呼救吧！
3: 大声呼救吧！大声呼救吧！汪汪汪汪汪汪队！
5: 盒子在动，
6: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5: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6: 盖食冻干薯条。
7: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湖岸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8: 哇，鳕鱼！
9: 叔叔，海鳕鱼！
5: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0: 前年左夏季气候湿润，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1: 五色英雄集结，
5: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1: 肥皂盒赛车， 赛车。
8: 这辆车是挺炫的。
1: 螺丝起子，方向盘已经安装好了，
0: 很好，现在再装上酷酷的轮子，
1: 准备滚起来。
0: 我来装上去。
12: 嘿，怎么没看到发动机？
0: 肥皂盒赛车是没有发动机的，也不能用其他动力，
1: 你只能在滑下斜坡的时候往前冲，
12: 但是你可以看起来很快。糟了，这个真的好黏，还痒痒的。
4: 咕咕鸡，快来吧，我们可不想在比赛时迟到。
1: 我的天哪，这也太闪亮了。
13: 就是啊，我等不及想要赢得奖杯了。
14: 我要不要
15: 哦，真想快点赢得那座奖杯。好了，小猫咪们，来打造我的肥皂盒赛车吧。帮我把这辆猫笼车和助推火箭藏起来。不准你批评我，用火箭才不算使诈呢，这是获胜的保证。哇哇哇哇，简单。好，把轮子滚过来吧。不要再胡闹了，我可不想来不及赶去起跑点。对，我知道只有小朋友能参加这个比赛，相信我，我早就想好了。
8: 披萨，快来吃赛车披萨喽。哦吼，你倒是挑了个好位子。
15: 哟哟哟，小伙伴朋友们，我是韩小子，镇上个子最大的坏小孩。
1: 啊，那是谁呀？
12: 我以前从没见过他。
4: 你们好啊，冒险湾的赛车手们，哥新来的。大家是不是都很期待盛大的肥皂盒赛车？
12: 太期待了，我都等不及了。
4: 那么好吧，最后提醒一下，不能用引擎，不能用火箭，也不能用发动机。现在各就各位。预备，冲！哦，没关系，咕咕鸡，我都准备好了，各就各位，预备冲！
12: 可能要比很久了。哇
16: 吼！我睡着的速度都比这破车快。
0: 真不敢相信，我要赢了！
17: 要赢了！加油！
18: 加油！加油！
13: 这是最棒的一天！
15: 现在应该切换到高速档冲了，还是要说加油推，嘿嘿嘿，助推火箭，我冲的超级快，
16: 我开的超级慢，
15: 对。
12: 我想亚历克斯和韩小子需要帮忙，他们冲得太快了。
0: 说的没错，没有冲太快的肥皂盒赛车，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汪汪巡逻车集合，
19: 莱德需要我们。
12: 小心。对不起狗狗们，这次我是真的滚进来的。汪汪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0: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韩小子的赛车看起来有点奇怪，还把亚历克斯撞出赛道了。喂，
1: 糟糕，希望没有人受伤，
0: 有我们在就不会。这次的任务我要派路马，我要你用气垫船上柔软的保险杠把亚历克斯弹回赛道上，
13: 开始行动吧。
0: 还有阿奇， 不要你用网让韩小子的速度慢下来。
12: 包在阿奇身上。
0: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切都在飞快地向后跑。啊、哦！
1: 我们来了，亚历克斯，路马会马上让你回到赛道上去的。好了，亚历克斯，现在你可以把方向盘装回去了。
0: 知道了，准备好，要弹起来了。哇哦！谢谢汪汪队，再见。
1: 做得好，路马，我去看看阿奇和韩小子怎么样了。
2: 赞呐、啊！我现在第一，厉害，韩小子，我说你就是指我，我还是孩子。
3: 我赶来救你了。
2: 什么？我不需要你来救，我要赢了，要赢了。
3: 啊，是时候让这个逃跑的肥皂盒停下来了。
2: 你可别想要阻止我，伙计，我要赢得那亮闪闪的奖杯，涡轮推进去。
3: 闻起来臭臭的、啊、火箭燃料。
2: 糟糕，惨了，我的老天爷，我要去哪？
3: 那是韩丁娜先生坐在火箭上，他根本是在耍诈，
1: 而且失去控制了，他需要帮助。天天，我需要你把韩丁娜先生调离火箭。
4: 狗狗要飞上天喽！
1: 小丽，用你的工程车抓住逃跑的猫龙车，
4: 看我小丽往前冲！
5: 我怎么可以输给乌龟呢？快一点！
2: 我只要通过终点线，那座奖杯就是我的了。不过我要是被压扁了，那就完了。
0: 啊！糟糕，他会撞上可怜的山羊。韩蒂娜先生，我这就用吊具把你吊起来。
2: 那你就快点。
0: 你先引导火箭。

0: 过石林，再往旁边倒。
1: 再要洗澡？我洗过澡了，我一个月洗两次呢，我就算不臭也会洗。
0: 我不是要你洗澡，是倒。
1: 什么烧？我的胃是有点灼烧，这火箭晃得我的胃好痛啊。
0: 不是，是往旁边倒。
1: 哦，倒？你怎么不早说呀？
2: 我又回到比赛中了，可是我得追上去。
3: 小丽，用你的吊爪抓住毛龙车。
4: 好的，我去救那些跑得快又叫个不停的小毛球。
3: 毛龙车要撞成乌龟了，
4: 我来保护你。你的壳儿。没事了，小家伙们。
1: 哦，怎么又来了？倒倒！你们谁，快点来救救我呀！
0: 我会接住你的，千万不要惊慌。
1: 你说的倒容易，又不是你坐在失控乱冲的火箭上面。我一点都没有惊慌。
5: 加油！
0: 加油！
2: 丹尼，我先走一步。
6: 请叫我大胆哥丹尼。
7: 加油！
6: 今天的第一名是亚历克斯。
8: 你赢得了比赛，亚历克斯，你就是我们冒险湾肥皂盒赛车大赛的获胜者。
2: 谢谢古威夫人，都是因为汪汪队我才能得第一的。
3: 不用客气，要是你的肥皂盒赛车又冲出赛道了，就大声呼叫吧。
1: 快走吧，小猫咪们，我们要回家了。再见，惹人厌的第一名。好，可恶。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0: 偷偷加练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

0: 今天的节目里，你将看到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开幕。新闻带带酷，大家一起聊新闻。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我是说新闻的杜月。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先来看教育方面的消息。23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
1: 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学前教育的毛入园率达到了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6.1%，高中阶段的毛入学率达到了92%，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课间15分钟全面推行，总体近视率连续5年下降，高等教育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运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职业教育为现代产业提供了70%以上的新增高技能人才。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到了2.7亿人次，教育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
0: 22日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中国上海开幕。此次大赛共有1385名选手参赛，中国共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开幕式上，各参赛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在热烈的气氛中入场。开幕式现场的文艺演出精彩纷呈，意蕴深远，生动诠释了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的大赛主题。中国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结构与建筑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信息与通信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社会与个人服务以及运输与物流等6大领域的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接下来选手将进行为期4天的比赛，成绩将在9月27日的大赛闭幕式上揭晓。我们熟悉的国际比赛有很多，像乒乓球、游泳等体育项目有世界锦标赛，足球有世界杯，综合性运动会有奥运会。那么世界技能大赛是个什么比赛呢？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地位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每2年举办一届，迄今已举办47届。1950年，第一届世赛在西班牙举办，当时只有西班牙和葡萄牙2个国家参加，赛场条件简陋，比赛项目也很少。从那时起，这项全球赛事正式开启，延续了70多年。如今，世界技能大赛已经覆盖全球90个国家和地区，全球2%人口。2010年，中国正式成为世界技能组织成员。2011年，首次参赛以来，中国选手一步一个脚印，已累计获得93枚金牌、41枚银牌、28枚铜牌和71个优胜奖。最近连续4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那么什么人才能登上世赛赛场呢？世赛有一条硬性规定，绝大多数项目的选手在参赛当年不得超过22岁。设定这个年龄线是因为世赛面向年轻人，目的是鼓励青年学习技术，而飞机维修、工业4.0等12个需要长期积累经验的项目最多放宽到25岁。64个赛项中，57个为单人赛，7个项目是体现协作能力的双选手参赛。还有一条限制同样严格，每名选手一生只能参加1次世赛，因此赛场上不存在个人蝉联的情况。接下来的节目里，你将看到美国犹他州中文双语沉浸式教学为中美交流播下种子。中秋将至，全国赏秋指南和朝霞晚霞观赏地图发布。
2: 哇！

0: 次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2: 那些看不见的小怪兽正在悄悄攻占小英雄的被窝，小小身躯难免招架不住。
3: 妈妈，
2: 有望除螨仪清洁被窝，床垫杀菌除螨，干净留香，让被窝像晒过阳光一样暖暖的。有望除螨仪洁净守护，妈妈安心。
1: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

0: 后，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库。近年来，在美国犹他州的一些学校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一群十四五岁的美国中学生围坐在教室里，用中文讨论问题，记录笔记。尽管表达还有些生涩，但不妨碍他们对中文的浓厚兴趣。
1: 好，我现在要求你们做的事情很简单，请你好好的看一下这两段都说了什么内容，和把你想好的问题写在白板上。我们等一下会看每个小组都设计出了哪些问题。
0: 这里是美国犹他州利海市文艺复兴学校，中文双语沉浸式教学从一年级开设，一直延续到九年级。把一门公认难学的东方语言早早引入美国孩子的童年，家长们考虑的是更长远的事儿。
2: We thought it might open more opportunities learning Chinese around the world. You know, U.S. is a big country, China is a big country, and so we thought it'd be potentially given more opportunities as they get older if they learn Chinese.
0: 2008年，犹他州通过立法，为包括中文在内的双语沉浸式教育提供资金支持。州级项目随后于2009年开始实施。到2026年，州政府支持的中文沉浸式教育项目已覆盖98所学校，参与学生接近1.2万人，年级从一年级延伸到12年级。
3: 其实我觉得家长也知道中国和美国这种关系特别重要，所以希望学他们的孩子们可以就是有这样子的一种语言的准备，文化的准备。
0: 课堂为交流播下了种子，但真正让语言活起来的是走进现实生活。维多利亚今年曾陪女儿一起前往中国，她发现多年学习带来的积极影响开始显现在女儿与陌生人的交流中。
4: Her confidence. She became really confident after we went to China and she could speak to the locals. So that was really, really cool to see.
0: 看懂招牌，点一份餐，和街角遇到的同龄人自然交谈，这种真实可感的体验也悄然改变着孩子们回到课堂后的状态。从父母要我学到自己渴望走进，真实的交往重塑着这群美国少年看待世界的方式。
5: Getting to know mutuals, I get to go to China, I get to enjoy the food, I get to see everyone, I get to see how the world looks differently through everyone else's perspective, and I think that's just such a cool way.
0: 学会换位思考，渴望面对面交流，这正是民间交往可贵的意义所在。相知带来信任，也让青少年之间的交往有了更清晰的未来方向。秋季开学3周了，同学们的作息重新规律起来。这个时候，不少家长就开始琢磨，都说春天孩子身高长得最快，那么秋天还能再长一截吗？孩子要睡多久，怎么吃，做什么运动才能长高呢？来看专家怎么说。专家介绍，儿童身高增长确实有季节性，公认长得最快的是春季，但秋季，特别是9月到11月开学后，是孩子长高的第二加速期。要想长得快，关键是把睡眠、运动、营养这3件事儿做扎实。第一件事儿是睡好觉，晚10点到凌晨2点是生长激素分泌高峰。
6: 生长激素呢，不是睡着了就分泌，它是要进入深睡眠之后才能大量的释放。一般是在入睡后半小时到1小时可以达到高峰，所以呢，建议小学低年级的孩子晚上8点半前就上床，最晚别超过9点半。
0: 第二件事儿是多做纵向跳跃运动，跳绳、摸高跳、打篮球、打排球，这类运动能促进骨骼生长，建议每天保证30到60分钟的户外活动。第三件事儿，吃对比吃多重要。每天大约500毫升牛奶，1到2个鸡蛋，搭配瘦肉、鱼虾这些优质蛋白，蔬菜水果别少。提醒家长，补钙不等于长高，钙只是骨骼的原料，光补钙缺维生素 D、 缺睡眠、缺运动，补再多也吸收不了，过量补钙反而可能增加肾结石的风险。中秋国庆假期将至，秋意渐浓，赏秋正当时，你想好去哪里邂逅第一抹秋色了吗？中国气象局根据各地常年气候特征为大家做了推荐，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了解。 今年东北大部地区入秋偏晚，秋季前沿已抵达四川北部、湖北西部、河南南部到山东北部一线，预计长江流域九月下旬至国庆假期前后暑热渐消，华南地区十月中下旬之后才能真正跟秋天碰面。另外，秋季是观赏朝霞和晚霞的最佳季节，大气环流趋于稳定，透明度高，昼夜温差加大，整体气象条件有利。中国气象局根据秋季各地常年气候特征、生态环境、灾害风险及气候趋势预测信息等，推荐发布涵盖高山峰峦、河湖海面、人文景致三大类的适宜朝霞晚霞观赏的33个区域。气象部门提示，秋季气温起伏大，昼夜温差显著，高原山区易出现霜冻、大雾，部分区域偶有短时降雨，公众出行需提前查询天气预报，备好保暖衣物，山区赏秋注意防范道路湿滑，合理规划游览路线，关注预报预警信息，保障出行安全。

0: 欢迎来到央视少儿活力少年派酷儿实验室，这里你可以见到最新奇、最炫酷和最强大的潮玩装备。今天金华市东苑小学的酷玩装备于空中展开激烈对抗，面临前所未有的强度实验与挑战，且看他们能否实验成功。
1: 活力少年派
2: 酷玩实验室，
1: 大家好，我是爱实验的金栋。
3: 大家好，我是爱挑战的杜月。
1: 同学们，你们在哪儿啊？
3: 在那里呀、啊！欢迎！那今天呢，我们来到了浙江省金华市东苑小学。在之前呢，我们已经完成了海陆的实验和挑战。金栋哥哥，今天我们要完成什么样的实验？你猜一下。
4: 这个问题有点难呀，
3: 是不是？
4: 看着面前的这四台机器，这个答案显而易见啊，就是空模嘛。哎，你说到空模，我想到了很多小朋友都有一个飞天梦。这些无人机对于他们的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
3: 没错，特别羡慕现在的同学们，因为我小的时候都没有见过无人机呢。我相信呢，电视机前的同学们也已经迫不及待了。神秘的盒子，我来打开，
4: 出现了
3: 好不好？3、2、1，
4: 这么小的一台无人机，
3: 这是无人机吗？
4: 是，这肯定是。天意，这和我们平时见到的那个无人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5: 这是我们训练用的穿越机，它的体型比较小，比较安全。
3: 那这个会不会操作起来就挺简单的呀？
5: 这和普通的无人机不一样，这个有一定的难度。请哥哥姐姐可以试一下，
3: 可以试一下，
4: 你试吧。
3: 这个它会坏吗？如果操作不好的话，
5: 不太容易。
4: 那我来试吧。
5: 它的体型，
3: 如果容易坏就是我，是吧？好，你来试一下，你毕竟比我要灵活一些。
5: 这是启动，
4: 启动，然后呢？它就转了，是吧？
5: 对，然后这是油门，要往上，
4: 往上，然后往上，往上就起来了哈。他为什么老往杜月姐那儿跑？
5: 要往前一点。
3: 他去找那个飞行员了。往那边，往那边。你这是无人机，不是吸顶灯，再也不下来了。他通过了你的实验，你的磕碰和撞击实验，他都没事儿。
4: 你知道我这个一直提到这儿这个鞋，
3: 为啥呢？
4: 就是我觉得他刚才那个天意说不太好操纵，就是你想让它高的时候吧，你又控制不好方向，你想要控制方向的时候吧，他又不听你使唤，
3: 因为左右手的那个反应还不太一样。
4: 对，天意哥哥平时操作怎么样？
6: 小松哥哥平时开这个特别溜，哥哥姐姐你们要不要戴上眼镜体验一下开飞机的它的那种视角？
3: 戴眼镜那是什么感觉？
6: 一开始很晕。
3: 一开始很晕，那你来试试。

0: 大家好，我们呢现在来到的是金华市科技馆，我是爱实验的金豆哥哥。为什么要选择在这儿呢？杜月姐，你来猜一猜。
1: 是因为这里的场地障碍足够多。
0: 非常对，提高我们的这个实验的难度性。
1: 哎，
0: 天意，这个场地选择的怎么样？
2: 嗯，很有难度。
0: 很有难度，
2: 就压力很大。
1: 因为不都说这个看着会特别晕吗？啊，所以我觉得咱们俩也比拼一下啊。
0: 我们俩怎么到哪儿都比拼呢？
1: 我发几个挑战，是这样啊，这个眼镜戴上去特别的晕，所以咱们比的是谁最后摘下眼镜谁就赢了。
0: 那我肯定赢。
1: 那来吧。
0: 嗯，我们准备好了，天意你可以随时开始啊。

0: 完毕了，是不是？那我现在摘下来了吧？那我现在可以摘下来了吗？
1: 可以。
0: 我赢了。
2: 其实我中途早就摘
0: 下来了。
2: 我中途早就摘下来了。
0: 为啥？太晕了。
2: 就是它在有一个绕，我不知道是绕那个窗户吗？
0: 对对对。
2: 就是我就觉得特别晕，特别晕，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就感觉我老怕撞到这个窗框上面。
0: 有点恶心。不是因为拍节目恶心，就是那种头晕的感觉。
2: 你尖叫声那么大，你是怎么坚持到最后的？有什么秘籍？
0: 用后边闭眼。所以我能坚持到最后。
2: 有机会的话，你回看一下，你看在中途我干什么了吧？
0: 哦，真的，你干什么了？
2: 我很早就摘下来了。

0: 你的飞天梦还在吗？
1: 在。
0: 哎呦，都这样了还在。
1: 等会儿。
0: 啊？啊？
2: 大家好，欢迎来到酷玩实验室。
3: 是的，是的，这里是酷玩实验室，欢迎回来。
2: 欢迎回来，欢迎咱们回来吧。
3: 对，欢迎我们回来。哎呀，我觉得就得是最优秀的那种操作手，还有最极致的装备搭配在一起，才是最酷的体验。
2: 说的没错。在你说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咱们的面前又多了一个神秘的盒子。我猜想啊，应该也是无人机，但是呢，既然能够被放进神秘的盒子，说明它是与众不同的。对，姐，你来猜一猜，
3: 既然是与众不同，它一定是一架有人的无人机。
2: 无人机，无人机怎么是有人呢？
3: 所以它与众不同嘛。我们来看看啊，三、二、一，
2: 哇！你看啊，
3: 三个足球，
2: 三个大小不一样的无人机。哎，那个心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4: 这三个无人机直径分别是40厘米、20厘米和10厘米。
2: 哦，他们的名字叫，
4: 飞行足球，
2: 大的飞行足球，中个飞行足球，小个飞行足球。
3: 我有异议啊，这个应该叫足球、排球和乒乓球。
2: 那他们的这个性能是一样的吗？应该大的马力最强吧？
4: 对。
2: 啊，
4: 然后小的会稍微那个马力稍微弱一点。
2: 那操控起来呢？
4: 操控起来是大的是最难的，然后小的最简单。
2: 这个适合我。
3: 适合你简单，那我来操作最难的，来吧。
2: 哎，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三个大小不一样的无人机，他们一般都会用在什么比赛当中？
4: 这个呢，就是踢那种陆地上的足球，这两个就是钻圈来比赛。
5: 实验挑战，两队选手各使用三种不同尺寸的无人机，展开一场3v3空中足球对抗实验赛。
2: 实验的金豆，
3: 爱挑战的杜月，
2: 我们俩经过了一番寻找之后，选择了一个非常适合比赛的场地。大家看这里，非常的宽阔，视野也极佳。
3: 请上看我最喜欢的活力少年派酷玩实验室，帅不帅？
6: 帅，
2: 酷酷，
3: 太酷了。
2: 我们的实验呢也是升级了。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六名同学的手中呢拿着大小不一的飞行气球，有大的，有小的，有中个的。在正式比赛当中，应该是选择尺寸一样的，对不对？那规则是什么样子的？
4: 规则就是三个人里面选出一个主攻，然后呢进对方的球门。进球门了之后呢才可以得分，然后进完球门之后不需要回到自己的半场，可以直接继续进球。
2: 明白了，比如说选择咱们俩选择你进球，那才有效，如果我进球就无效。
3: 那你们队的主攻是谁？
4: 我们队的主攻是胡诗慧。
3: 你们队的主攻不是你，是胡诗慧。那咱们队的主攻是
6: 我，
3: 张航瑞。
2: 航瑞，我想问问你啊，在正规的比赛当中选用的是大的、中的还是小的？
7: 就像我手里面拿的这种中号。
2: 那今天我们做的这个实验对于你们来说有没有很大的挑战？
7: 确实有一定的挑战，因为这是一种全新的挑战。
3: 我们就做一下这样特别酷的实验，好不好？
2: 好的。来，做好准备，来，双方队员各就各位，
3: 加油。
2: 双方队员做好准备，比赛开始。进的红色先进了啊！现在我们蓝队呢，把这个最大的这个黑色的球堵在门口。
3: 对，
2: 哇，又过去了！
3: 完了，我们的张航瑞被挂住了。
2: 红色的球可以自行解救一下。
3: 起来了！这比我想象的精彩100倍哎！
2: 你看这个白色的，它不仅负责守门，而且它还在这边来攻击。
3: 因为我们这边的排兵布阵就是张航瑞是主攻，然后其他两名队员就是守门。
2: 是的。 需要双方队员指定的那名主攻，进到对方的这个门里面才算得分。
3: 哇，
2: 又得分了，这边也得分了。
3: 哎，我已经眼花缭乱了，加油加油！
2: 好，没有进。
3: 哎，我反向穿过去可以吗？
2: 不可以。
3: 哇！进了一个了，对，这个分现在是什么情况？
2: 好像是打平的。哇，这个红队怎么了？红队又怎么了？怎么有点失控的感觉？
3: 哇，蓝队有第一个！
2: 哇哇哇哇，擦着门框就过去了啊！哇，
3: 但是我很小。
2: 好。
3: 啊，进了吗？
2: 进了。哇，红队进了一个。
3: 啊，我们回来了，我们回来了，我们篮球回来了。加油加油！哎呦呦呦呦！哦，篮球进了一个，蓝队再加一分。
2: 4-5。5-4-3-2-1，比赛结束。哇，最后一个压哨球没有进啊！
6: 没想到，是真没想到啊！这三种不同型号的无人机球的实验，竟然会呈现出这样的效果。
3: 是，孩子们利用他们手里的模型啊，充分展示了他们的思路和技巧，特别厉害。
8: 嗯，哥哥姐姐，我们还有更厉害的，要不要来看一看？
3: 是不是也在这个神秘的盒子里？
8: 是的，
3: 那我来打开啊！
6: 打开，打开。
3: 3-2-1。
6: 哎，这个
3: 眼熟，
6: 咱们节目刚开始的时候不是见过他吗？
3: 对呀、
6: 啊，哥姐，你看他长得像什么？
3: 嗯，电风扇嘛，是不是？
6: 我觉得长得像蟠桃。
3: 哦
6: 啊，你看
3: 这个，因为早上开拍的时候，我想哦，导演组太体贴了，觉得大热天的咱们不容易，4台空中电风扇悬浮吹风，是不是这种感觉？想多了。
6: 你的想象力非常的丰富。月月他说的对吗？
8: 不是
3: 啊，
6: 他叫什么名字？
8: 他叫格斗无人机。
6: 那他的比赛一般用在什么样的场景？
8: 他比赛的时候会有一个台子，一架无人机停在上面，对方的无人机要把那一架无人机给撞下去。
3: 哦，
6: 就是你平时特别爱做那个动作，比如说你站好好的，
3: 你
6: 就是你就是格斗无人机。
3: 起开 ，C 位是我的，
6: 是这个意思吗？
3: 是意思，差不多。哎，是不是有点像武术里那个梅花桩？我们都去抢那个桩子，有点那感觉吗？
8: 差不多吧。
3: 可是他们能完成那么激烈的那个比拼吗？
8: 可以。
5: 终极挑战，无人机格斗。
2: 对，姐姐为什么上来就鼓掌呢？是不是到了你最喜欢最期待的一个实验项目？
9: 是的，这就是我盼望已久的电风扇大对决。
2: 明明是孙悟空大闹蟠桃会。
3: 哦，也可以。
2: 对，
3: 那真正的名字到底是什么？
2: 来，同学们大声告诉我们，这个实验的名字叫做
10: 空中格斗。
3: 哦，空中格斗，很酷炫的名字。
2: 对，哎，我觉得这个游戏规则也特别的有意思。来，我们的同学给我们介绍一下。
10: 这个游戏的规则是要将飞机停在台子上，每过10秒可以得1分，但前提是不能被对方的飞机撞下去。哦，
2: 那如果要是我停了19秒，不小心被对方撞下去了，那也只能得1分。
3: 10秒才得1分。
2: 明白了。
3: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为我停在我们的这个停机坪上呢，我就得守住擂台？
2: 当然了，
3: 如果我在过程当中没有守住擂台，对不起。只要不满10秒就不能得分。
2: 对，
3: 好紧张。
2: 所以说这个攻方和这个防守方，他们随时要交换身份。双方队员做好准备，各就各位，来做准备。空中格斗的比赛马上开始。
3: 好，现在有请运动员入场。
2: 我们可以看到红队呢，他们是用白色的无人机，蓝队呢是用黑色的无人机，做好准备了吗？来，倒计时，3-2-1，开始。率先飞起来的是我们的蓝队
3: 啊！先抢光啊！
2: 哎，哇，发生碰撞！哇
3: 哇！白色有戏哦！
2: 有戏有戏有戏！好，找准！哇，没有落稳。所以说这个落的时机也是非常重要的啊！
3: 来，想象中的难度。
2: 哎呦呦呦呦呦！怎么把自己队员给挤走了？好，倒计时，
3: 10-9-8-7-6-5。
2: 哇，刚刚倒数5秒就被对方撞下了我停机坪。 这个白色的无人机急于立功啊，经常将自己的队友误伤。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蓝队啊，他们的这个策略很明显，哎呀，他们不着急降落在停机坪上，他们等对方降落好之后，他们发起防守，将对方撞下停机坪。
3: 十、九、八、七、六、五、四。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2: 哎呦，差一点点得落完了吗？
3: 十、九。

0: 你看到了吗？这个白色在保护自己的队友。
1: 对，
0: 好，5、4、3、2、1，停。

哎，你看到了吗？这个白色在保护自己的队友。好，5、4、3、2、1，停。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0: 手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
2: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3: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
5: 前年左夏季气候湿润，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0: 空中格斗下半场比赛马上开始。嗯，来听好口令，三二一开始。红队率先发起进攻。
1: 哎呀，不错，
0: 垂直上落非常棒啊。一分，红队率先得一分。
1: 哎呦呦呦！哇，好精彩呀！十、九、八。哇，
0: 本来是想防守的，没想到一个乌龙把自己的队友撞上了台子，也需要同学们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
1: 是的，哎呦，
0: 有一个很好的团队配合。好，降落。
1: 十、九、八、七。
0: 非常完美的一次防守啊！
1: 哎呀，他们像小铁锹一样厉害，
0: 对，
1: 就是给

0: 获得了三分啊，
1: 三比一了啊。哎呦呦呦，
0: 一开始领先的是我们的红队，以1-0领先，没想到蓝队啊后来者居上，一个非常好的进攻获得了三分，现在场上比分是3-1，蓝队暂时领先。
1: 10

0: 起三，
1: 一、二、三，
0: 好，还有最后20秒，加油！
2: 十、九、八、七、六，哎呀！
0: 好，时间到，比赛结束，最终的比分是6-3，
2: 红队获胜。
0: 玩实验室启动未来引擎，今天我们会把所有出现在空天之翼篇当中的模型收录在我们的酷玩名录当中，也希望全国各地的小朋友们评选出你们最喜爱的酷玩装备。评选通道请大家关注央视频央视少儿号和央视少儿客户端。

0: 英雄集结。
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2: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3: 哇，鳕鱼，
4: 是深海鳕鱼，
1: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5: 会智能的抽油烟机，
6: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0: 今后隐患新降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
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前年夏季气候湿热，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0: 我是从一年级开始接触航模训练的，到现在已经训练了7年了。之前的训练也是一直按照比赛规则来训练的，所以这也是第一次完成这种实验。
1: 我第一感觉就是有点担心，因为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挑战，有点担忧自己不能完成。
2: 今天既然是做实验，我们就选择挑战一下自己。
3: 如果我给这次任务的难度打分的话，我打8分。
4: 启动未来引擎，实验超级挑战，
5: 挑战无极限，玩出新酷炫。
4: 大家好，欢迎来到活力少年派
5: 酷玩实验室。
4: 大家好，我是爱实验的金豆。
5: 大家好，我是爱挑战的杜月。今天呢，我们来到了浙江省金华市东苑小学。我的朋友们，你们在哪里、啊、
6: 在哪里？
4: 吴教练和同学们，杜月姐，你有没有发现刚才我们这个开场方式啊，非常非常的炫酷啊！吴教练，我来问一下，这就是今天要给我们展示的装备吗？
7: 今天东苑带来的是最强的陆地巡航战队，我们准备了很多神秘的盒子，一起去揭晓。
8: 这也太好了吧！
9: 这就是吴教练说的神秘的盒子
8: 吧？对，而且上面还有我们酷玩实验室几个字哦。
9: 那里面装的是什么？
10: 来，打开。
8: 3、2、1，啊！
9: 啊！哇！
10: 这个看起来和旁边那些小太多了呀，而且有点过于简单了。这一掀，这个好像还没有完全组装好一样。
8: 庞瑞，这个厉害。
11: 啊，这个挺厉害的，这个是我们的智能无人车。
8: 哦，失敬失敬，
9: 智能无人车。
8: 智能无人车。
9: 它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11: 哦，它是通过咱们这个超声波的传感器。
8: 在哪
11: 儿？啊，就喏，这个前面，然后前后左都有。然后通过这个超声波的传感器，然后来检测距离，然后来移动，然后还要通过我的那个编程技术，然后设定一下。这两块我们用的主板是不一样的，像这一块是用的 Arduino， 然后另外一块是用的我们的一个电池盒。哦，
8: 这个是电池盒
11: 啊。对，
9: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呢？
11: 因为我们每一块主板的它的那种功能它不太一样的，像我这一块就是性能稍微好一点，它就是跑的会比这种正常车要快一点。哦，它的反应速度啊，然后那些都会好一点。
12: 实验挑战，该装备过于强大，请自行展示。
9: 内容发布了，它过于强大，它强大在哪儿呢？
11: 哦，那我们去看看。
8: 好呀。哎呀，说功能如此强大的装备，我觉得既然它这么厉害，我们就随机选择一点好了。
9: 可以。
8: 庞瑞，书店可以吗？

0: 智能无人车呢，其实主要比的是两个方面的，一个呢是你完成任务的度，以完成任务来作为你的积分。那么在大家都完成任务的情况下呢，就看大家的时间。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比拼的是小朋友对各类传感器的理解，然后呢让车在程序的指挥下啊控制下进行行走。
1: 迫不及待了，三二一，做好准备。
2: 我也要送回家。
3: 这个可以吗？无人应答不可以啊。
2: 我觉得这个名字肯定特别直接。
3: 哦，叫什么？
2: 摩托车。
3: 它的就是那种标准意义上的名字应该叫什么？
2: 摩托车，
4: 电动越野摩托车。
2: 哎，那它一般的比赛规则和玩法是什么样的？
4: 它主要是以竞速和技巧为主，就是选手在规定的比赛时间里面，就是规定的路径，然后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了圈数。
2: 一个是竞速，一个是技巧，对吧？
4: 对，
2: 竞速呢就是在我们的制式赛道当中，然后按照规定的路线，在规定的时间之内，你跑的圈数越多，你就会获胜。
4: 对，
2: 是这个意思吧？
4: 是的。
2: 同时呢，对于他完成的一些个动作的技巧的难度也有一定的考量。
4: 对。哦，
2: 明白了。
0: 如果看摩托车比赛的话呢，那你要去关注车的姿态。简单来讲啊，就是你看这辆车在直道上面跑不跑得直啊，是不是笔直的在往前开，还是歪歪扭扭的？那这是一个方面。那还有一个，看弯道，过弯的时候它能不能掐着这个弯的一个弯心。
5: 十眼挑战，请金豆哥哥与杜月姐姐各自带领一队，使用相同的障碍道具，为对方设置赛道，展示车辆极致性能，

0: 接到任务之后，在吴教练的帮助之下，我们带领着同学们一起来到了我们越野摩托车的竞速现场。
1: 其实我特别啊，我特别想干这事儿。
2: 你干什么事儿？
1: 我把它拿走，我坐在上面啊！呼，做什么？做什么？
2: 请这辆摩托车的拥有者，你如果他同意的话，你就可以。
1: 因为我是爱实验的金豆嘛，哎，我就特别想体验那种风驰电掣的感觉。
2: 因为今天呢，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是金华市科技馆，这里呢并不是摩托车竞速的标准场地。那我们为什么选在这里？因为我最擅长给人加难度和上障碍。
0: 好了，那双方队员做好准备，我们的越野摩托车竞速挑战现在开始。
2: 动起来吧，我们觉得。话不多说，来动起来。
0: 这么难的赛道啊，这怎么比？他们太狠了，这跟平时的赛道完全不一样。
3: 完全不一样。
4: 完全不一样。
0: 全新的赛道，全新的场地。看看同学们的表现究竟如何，来，一起加个油，3、2、1，
5: 加油！
0: 来，做准备，倒计时

非常漂亮的跳跃。好，顺利完成。刚才在比赛之前，我也是上手操控了一下，它的这个操控逻辑呢，和我们平时看到的是不太一样的。它在转弯的时候呢，要给一个反方向的力才可以。所以说，面对这样的挑战，面对全新的赛道，我们的小队员要做出及时的调整。哇，这个绕弯也漂亮！哇，好棒啊！随着比赛的进程，他慢慢找到了这个比赛的状态啊，这个速度和稳定性是越来越好。看看这个三连跳怎么样？这一次，哇哇，好的好的好的，终于完成了一次漂亮的三连跳。不要着急，慢慢来。再调整方向，控制一下速度。哇哦！哇哦哇哦，完成了自救。可能这个车的速度太快啊，所以说要在这个速度和这个稳定性当中找一个很好的平衡点。

0: 哎呀，这个越野竞速呢已经结束了啊，子安的成绩还是不错的，两圈，然后身边的两位哥哥，一个是恒瑞，是跑了四圈，裴迪呢是跑了六圈。那接下来咱们该布置场地了。
1: 就说他们善良吧，我跟你说，我非常了解他们的队长，那咱也加个油吧，好不好？三二一，加油！好，我们队第一个出发的是楚浩天同学。我们的战术呢，其实是三个人呢完成12圈，每个人至少要跑4圈。但楚浩天呢出师挺顺利，我们希望如果一个人能完成5圈的话，其他后面两位同学他们的压力会小一点。楚浩天加油！其实对方给我们设置的障碍呢，可能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再简单一点。

我们第二个出发的是李毅同学。那么其实通过障碍也能感受到我们的这个摩托车呢，它是能够经受住我们障碍的考验的，再加上同学和摩托车这种人车合一的技巧的展示，

0: 停。
1: 咱们队的成绩还凑合，5-3-3，是不是啊？我觉得实验非常成功，你们表现得非常好，给自己鼓掌，好不好？来来来。

0: 全部结束了。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又新颖又炫酷的装备，请大家一定要关注活力少年派酷玩实验室。下期再见，
1: 再见，
0: 再见了。

0: 狗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快吃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爱吃香香鳕鱼肠。
5: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哇，好神奇的口感！
8: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0: 经典的一个。我爱你，
1: 我爱你。智慧树。
2: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哇！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智慧果总攻略。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
2: 咕噜咕噜，大家好，我是最最可爱的小咕咚。
3: 比伯比伯，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知道点博士。
2: 咕噜咕噜，红果果啊，这一次的智慧果总动员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1: 这次啊，我们要实力宠粉，帮助全国的智慧果们实现他们的愿望清单。哦，
3: 太棒了！哦，我们快看啊，树宝收到了很多智慧果的隔空喊话。
4: 我想和红果果、小咕咚一起画石的画，做手工。
5: 红果果，我们想跟你一起做美食。
6: 我的愿望是见到小咕咚。
7: 我想跟智慧树大家庭做游戏。
8: 我想把好吃的分给小咕咚。
9: 我想让红果果来尝一尝我们家乡的苞米，这一片都是。
10: 和红果果姐姐一起合唱《发现奥秘》，智慧树我来啦！
5: 红果果。
2: 智慧果想要见到我们呀。
1: 对呀、啊、既然是实力宠粉，不如这样吧，我们把这些智慧果们邀请到智慧树来怎么样啊？
2: 真的吗？哦，
3: 太棒了。
1: 哎，智慧果们，你们准备好了吗？嗯，

0: 暑假特别节目《智慧国总动员》。哎，刚才呢，红果果在这个心愿小站里啊，看到有好多的小朋友在写他们的心愿。哎，小古董，知道点博士，不如我们来帮他们实现他们的愿望，好不好？
1: 太好了！
2: 愿望是什么呢？
0: 哎，他们的心愿卡呀，都在我的手里哦。我们先来看一看，
3: 好期待！
0: 第一个写心愿卡的小朋友是谁啊？哇，又要和小咕咚红果果见面了，我好开心啊！哪位小朋友写的呀？哇，是你啊，
4: 张佳嫩。
0: 给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吧。
5: 大家好，我叫张佳嫩，你可以叫我九九。
0: 张佳嫩小朋友写的这个心愿卡上面写着又见面了，那说明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对不对？
3: 是的。
2: 妈妈红果果，今天呢来到现场呢有小咕咚的两位老朋友哦。他们曾经在智慧树度过过美好的时光。
0: 那张佳嫩小朋友，我看你这个身边好像有照片，对不对？
5: 对。
0: 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5: 好了，这是我之前去模拟比赛的时候。
6: 现在轮到九九上场了。
0: 当时在我们的智慧树里展示了你这个体操的基本功，对不对？
5: 对。
0: 哇，真棒！那第二位老朋友是谁呀？举手，让我看看。你好。给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吧。
7: 大家好，我叫邵松宇，我今年10岁了。我在5岁的时候来智慧树做过手工。
0: 通过这两位老朋友，我们知道这个智慧树啊，陪伴大家度过了非常美好的童年时光，对不对？当然了，还会有更多的这个新朋友加入到我们的当中来，是不是呀？
2: 对，今天我们就来了4位新朋友哦。
0: 那分别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
8: 大家好，我叫王琪轩，今年10岁了。
9: 大家好，我叫钟心理，今年10岁。
0: 啊，都是大朋友了，是不是？好，这边呢。
10: 大家好，我叫孙婉彤，今年10岁了。
0: 啊，欢迎，
3: 欢迎。
11: 大家好，我叫刘英姿，今年9岁了。哇，
0: 欢迎好朋友，
2: 欢迎新朋友，
3: 欢迎大家。
0: 而且我了解到，今天的老朋友和新朋友，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
3: 其实我已经看过他们的心愿卡啊。
0: 揭秘吧！啊，
2: 揭秘！
3: 他们的心愿卡都是和科学有关哦。
0: 太好了，那今天我们这些新老朋友的这个心愿，就得靠我们知道点博士来实现了，好不好？
3: 交给我。
0: 好，在做科学游戏之前呢，我们来听一听全国各地的小朋友对这个科学都有哪些看法呢？哇！
2: 好，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2: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13: 我认为科学是一门探索世界的魔法课。
14: 科学就是人类研究世界万物的一种知识体系。
15: 科学就是做很多的实验，很多有趣的实验。
16: 科学就是发明创造很多新鲜的东西。
17: 科学就是好奇心和发现很多秘密。
18: 科学就是探索事物的方法。
19: 我觉得科学就是一种非常厉害的一种技术。
2: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火箭、汽车和电子手表都是科学家制造出来的。
5: 如果我是一名科学家，我会对周围充满好奇，因为我觉得科学家都要具备一颗大大的好奇心。
9: 如果成为科学家，我觉得应该平时多读书，多做实验，多增长知识。
3: 小朋友们对科学实验有自己的见解，我实在太高兴了。
0: 好，我们来看看下一位啊，那个智慧果的这个心愿是什么，好不好？
3: 好的，
0: 交给你了。
3: 好的，红果果，比啵比啵，我想让知道点博士告诉我，火车和地铁的站台为什么都有一条黄线呢？为什么在等待时要站在黄线外面呢？哦，这个问题问得好。
2: 哎，这是为什么呢？
0: 善于观察，是哪位小朋友写的呀？
2: 我的，
0: 你写的？是你写的呀？
3: 我准备了一个小实验，正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你看啊，我这里有两个杯子啊，落在一起了，有什么办法让上面这个杯子飞出去，但不能用手碰它，有没有办法？你来试试。
0: 张佳嫩有什么办法吗？
5: 可以倒过来。
3: 哦，倒过来。确实没有碰到。
2: 对，这个、
3: 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小朋友们？
7: 我觉得可能还能再甩出来。
12: 哦，往后一滑，往上一推，这个可以的，这个可以的。
3: 我都没有想到，太有想象力了，真棒！还有别的办法吗？
2: 我知道一个方法，
3: 来想不到，
12: 我倒看你是什么办法，
2: 就是要速度快一点，从前面，推。没有动，
3: 还有没有小朋友们？
12: 看来是没有了。
3: 开动你们的脑筋，那你们信不信？我只需要吹一口气就可以让它跑出来。
12: 啊？
3: 信不信？
2: 我不相信。
3: 对着杯子吹一口气啊！好，来，大家准备好了啊！
12: 来，睁大眼睛看好了。一、二、三。啊！
2: 哇！这是为什么？
3: 谢谢大家。哎。
12: 那红果果要提问了，为什么呢？
3: 比伯比伯，问得好，红果果。其实这个就跟大气压有关系啊。这是因为当我在杯子上面吹气的时候，这里的空气流速变快，气压就变小。可是杯子中间缝隙里的这个气压没有变，所以就把这个杯子拖出去了，像这样。
2: 哎，咕噜咕噜，知道点博士。哦，你刚才说的那些跟他的问题有什么关系呢？
12: 对呀、啊。哦，
3: 听我讲，小咕咚、红果果还有小朋友们，我们在火车站和地铁站看到那个黄蟹，那就是因为当我们的火车和地铁进站的时候，它的速度怎么样？
8: 非常快，
3: 非常的快。它让这个轨道这边的空气流速怎么样？
8: 加快。
3: 加快了，对不对？
12: 对。
3: 那么气压怎么样？
7: 会变小。
3: 但是我们站在旁边的气压变没变？没有变。
12: 对，
3: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被大气压力向前推，推向气压小的地方，那会发生什么呢？
12: 被带走。
3: 对，被带向这个铁轨，对不对？所以你们说危不危险？
4: 太危险了。
3: 明白了吗？
12: 明白了。
2: 明白了。
12: 所以这位小朋友提的问题非常好，也提醒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啊，我们坐这个地铁也好啊，高铁也好，一定要站在这个什么线的外面呀、啊？
4: 黄线
2: 的外面，
12: 对，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啊。
3: 是的。
12: 好的，太棒了。哎，刚才说到这个科学游戏，不如我们就来玩这个游戏好不好？来个比赛。
3: 好、
12: 啊。好的，我们把智慧果们呢分成了两队啊，一会儿呢他们按照知道点博士刚才吹杯子的方法啊，来进行游戏，我们来看看哪队速度最快啊，把这些杯子全部吹开好不好？
2: 好，是一个接力赛。
12: 对，好，各就各位，准备好，预备，开始，
3: 加油，
2: 准备好，加油。哇，哇，可以呀、啊、
3: 加油加油加油，
2: 哇，好棒啊！
12: 不能把杯子推出去啊，要推出去啊！
2: 加油！
3: 推！
2: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12: 加油！
2: 加油！
3: 用力！好！
2: 快快加油！
12: 加油！这个吹的好轻松啊！哇，是速度要加快、啊！
2: 哇，九九你好棒！
12: 九九！
2: 九九加油！
12: 最后一个！好、啊！
2: 继续啊，没关系啊，加油！
12: 加油！
2: 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吧！
3: 加油！
2: 加油！加油！加油！
3: 加油！哦，
2: 都完成了，
12: 都顺利的完成了任务、嗯。但是呢，这边的小朋友要速度更快一些，是不是？祝贺你们！
3: 祝贺你们！
12: 当然了，婉彤的这种精神，我们还是值得学习的，对不对？
2: 对，
12: 一直坚持到最后，是不是？哎，刚才我发现他们在吹的过程当中啊，有的小朋友是把杯子就是斜着，
3: 斜着。
12: 到底吹这个杯子有什么技巧？
3: 其实我们的秘诀就在于要吹这个杯子的上方，哦，像这样。
12: 其实这样就更轻松，
3: 对，
12: 你斜着反而不好吹。谢谢我们的知道点博士，让我们玩了那么好玩的科学游戏啊！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其他地方的小朋友在日常生活中都发现了哪些有趣的科学现象呢？
2: 我们
12: 来看看。
3: 好期待！
20: 大家好，我叫宋雨桐，我来自辽宁省本溪市怀仁满族自治县。我们这的房子屋顶都是三角形的，更有稳定性，瓦片都是斜的下来的，方便排雨。
21: 大家好，我叫王雨禾，我们现在在望天洞，这里有很多的美丽的钟乳石，钟乳石的主要成分是碳酸钙，碳酸钙都是很多年才能形成的。
22: 大家好，我叫陈俊熙，来自辽宁省本溪市，我身后的桥是吊桥，它有很多优点， 比如可以建得很高，下面可以过船，而且可以用更少的材料建出更长的桥。
12: 好，我们来看看接下来这位小朋友的心愿是什么呢？
3: 好的，
12: 我想和红果果一起做漆扇。王奇轩小朋友，漆扇为什么呀？
1: 因为我感觉漆扇非常的好看，其他人都在做，我也想尝试一下。
2: 正好夏天的时候还可以用来扇扇风。
12: 但是很多小朋友不知道漆扇是什么，那知道点博士给大家讲一讲好不好？
3: 其实漆扇里也有很多科学的知识啊。因为做漆扇要用到一种很特殊的材料。这种材料呢，它叫做生漆或者大漆，而这种材料它产自于一种很特别的树，叫漆树啊。这个漆树产出来的这个生漆或者大漆，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做漆扇的特点，就是它和水不相溶。我们普通的颜料放到水里啊，就会把水变成那个颜色，
2: 就染色了。
3: 对，而它不会，当你把它放到水里的时候，可以在水里任意的创作图案，然后再把这个创作好的图案印到我们的这个漆扇上了。
12: 好，小朋友们想不想体验一下制作漆扇呢？
6: 想。
12: 快看，我准备好了。那我先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不好？刚才我们知道点博士说的这个特殊的
3: 漆或者叫生漆。
12: 我来搭配一下它的颜色啊。然后呢，我们可以用这个，就像这个咖啡的拉花一样，你看。
2: 可以给它造型。
12: 对，我选择一把我喜欢的款式的扇子，我喜欢这样的，然后我放下去了啊。
2: 哇，全部都吸过来了。
12: 对，然后可以给它转一圈。
3: 太有感觉了。
2: 哇，
3: 好漂亮。
12: 好看吗？
2: 好看，好看。
12: 哇！我觉得特别像这个敦煌壁画的感觉，是不是？
1: 我刚开始就是觉得它是一把带着颜料的扇子，然后我也没有想到还有这么多科学知识在里面。
12: 谁想来体验一下呀？哇！两边同时做好不好？
3: 好的。
12: 先选择你们喜欢的扇子吧，来来来，来，等会儿，慢点，这个好不好？
10: 好，
12: 好，这个张家嫩，好，这个你的，小咕咚，来，
2: 算
12: 了，我要那个，
2: 你要这个
12: ，好，好嘞，
3: 好，
12: 你要什么颜色？
2: 我要蓝色。
12: 等一下啊，随意发挥啊，我跟你讲，
3: 发挥吧，孩子们。这个行，我先来一下。
12: 好，知道的博士来一下。好的，哇，这个好好看呀！哇，别着急，一个一个来啊。咕咚，这个做的有点像孔雀。
3: 我也觉得像孔雀，
12: 像不像？好，接下来张佳嫩。
23: 我最喜欢的是漆扇，因为夏天很热的时候可以扇扇风。拿出这个漆扇呢，就跟别人的扇子都不一样。
12: 那我再给你们加两滴啊。哇，松雨这个也很漂亮，是吧？
2: 好好看呀。
24: 我觉得我那个漆扇做的非常像宇宙，像行星。
1: 我今天最喜欢的环节是做漆扇的环节，因为我觉得漆扇非常有趣，然后特别美。我想象中漆扇上的图案是日落时的晚霞。
12: 冰丝放下去转一圈，可以来回摆动啊，也可以转圈啊。
2: 哇，好漂亮。
12: 它有点粉色，怎么会出现粉色的效果？
25: 我觉得它是一种春天开满樱花的场景。
12: 来，婉彤，你喜欢什么颜色？我给你多来点
26: 蓝色和紫色。
12: 好嘞。
2: 那我们每个人的作品弄出来都是不一样的，
12: 你觉得可以吗？来，你自己拉个花啊。好的，我们来看看婉彤的扇子。 慢慢放，不着急啊。哎、
6: 哦，也好看，
12: 全部放下去。好的，啊、这边
10: 我的七扇倒着看，像沙滩上有好多小石头。
12: 心里是不是好？喜欢红色吗？
11: 蓝色和紫色。
12: 你也喜欢蓝色和紫色？
11: 然后红色其次。
12: 哦，红色其次啊。嗯。葱姜蒜要吗？嗯。再加点香菜、葱花来。好，你自己尝。哎，好，可以把扇子慢慢的放下去啊，可以来回，也可以转圈，看看你的效果跟大家一不一样。嗯，哇，好好看呀、啊，慢慢的放。
13: 我想有些人是直接直着放上去，然后还有旋转的，我是转一半然后又转回来，转一半又转回来，这方式还没人做过，然后我就想试试，然后这样子创新也很开心。
6: 可以斜下去一点，
12: 对，好，这边
6: 斜下去一点。
12: 嗯，他做的好认真呀。
13: 因为我没做，我今天第一次做就感觉很开心。
12: 哎，我们所有人把扇子举在胸前好不好？
3: 好的。
12: 给电视机前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看一下啊，非常的有创意，是不是？
3: 是的。
12: 所以我觉得这个企划真的是很有意思啊！电视机前的小朋友家里如果有这些材料的话，不妨也给自己做一面这样的扇子，是不是？
3: 是的。
1: 我觉得今天对我来说是心愿实现的一天，我也有很多收获。
12: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6: 咕噜咕噜太神奇了。
12: 所以说啊，生活当中呢处处都有科学，就像我们的口号说的，细心观察
4: 探索奥妙，
12: 只要你细心观察就能发现其中的奥妙哦。
3: 嗯，说得太好了红果果，所以知道点博士也在不断的探索学习和进步，
12: 真的是太棒了。好，那我们来看看最后一位小朋友的心愿是什么好不好？
3: 好的。
12: 我想拥抱智慧树非常可爱的小刺猬小咕咚。哇，
6: 是谁的心愿？
12: 小朋友是哪一位呀、啊？
6: 哇，来，小朋友们，我们一起抱抱好吗？
3: 来，一起来吧，
12: 抱抱，抱抱，哇，
3: 来个连环抱呀，连环抱，
12: 太好看了，
6: 我好幸福、啊。
12: 好了，小朋友，抱好吧。
25: 我今天的心愿是，我想跟小咕噜爸抱一抱。我今天的心愿实现了，很开心。
23: 我终于见到了红果果和小咕咚了，我来的时候就特别想他们。
13: 我的心愿是和知道点博士还有红果果一起做科学实验，我的心愿实现了。
25: 开心吗？
13: 开心呀。智慧树和我记忆中的样子变了，但是快乐还是一样的。我觉得知道点博士是一个有点搞怪然后还懂得很多知识的人。
23: 我想能天天来这就好了。
10: 我今天来到智慧树特别开心，
13: 我希望智慧树可以来更多更多的新朋友。
12: 我今天真的是玩得好开心啊，小咕咚、嗯、
3: 是
12: 不是、嗯、小朋友们你们今天开心吗？
6: 开心
12: 啊，太好了、
3: 嗯、
12: 还有更开心的实力宠粉。每个小朋友都有我们的智慧奖牌，小
3: 恭喜你们，
12: 来
6: 颁发奖牌啦。
12: 今天来到我们智慧树的每一位智慧果都会得到我们的智慧奖牌。哎，那最后呢，让我们说出智慧树的口号好不好？
6: 那我们一起说，
4: 智慧树下智慧果，智慧树下你和我，智慧树前做游戏，欢乐多又多。
12: 小朋友再见，
3: 再见。
12: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3: 喝卓然。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最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2: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爷爷的聚会。
1: 原来是电动马达，根本不是缩小器。
2: 是啊，又白忙活了。
3: 那我们去隔壁的餐厅找找吧。
2: 俺看你是想去找吃的吧。
4: 苏二，危险！快躲起来！
1: 啊，这大爷好奇怪呀，大热天的还戴着围巾。
4: 不好！
2: 光头小你反应真快。
5: 光头强咋办呀？
1: 这可完蛋了。
6: 你们知道好美丽面馆在哪儿吗？我跟阿珍约好了6点在那儿见面，不知道怎么走了。
3: 光头强，这大爷咋回事呀？看见俺们咋不觉得奇怪呢？
1: 我哪知道，我又不是智慧老人。
3: 话说大爷找的好美丽面馆，你是不是很好吃呀？
1: 你就知道吃，不过那面馆的确不错，都开了好多年了。
6: 你们到底知不知道啊？
7: 知道知道，狗熊岭还没有强哥我不知道的地方。只是您带钱了吗？路途有些远，不如打个车过去吧。
6: 不行，钱是用来给阿珍买花的。
3: 俺想蹭点花蜜。
2: 要不咱们给他带路吧，俺看大爷好像需要帮助，他也不在乎咱们变小。
7: 同意。大爷，我叫光头强，他们叫熊大熊二。哦，
8: 欢迎光临。
6: 有人，快躲起来。我要这个。
8: 大爷，您眼光真好。
6: 给。
8: 您这只有10块啊，我给您换一束，这个便宜。
6: 人呢？

0: 爷，前面路口直走。
1: 哦。你们是不是带错路了呀？
0: 没有啊，
1: 我记得前面应该是一家电影院的呀。
0: 电影院？那家电影院我上小学的时候就拆了。
1: 骗人。
0: 他这是要干嘛呀？
2: 他在一直盯着咱们。
1: 啊，原来是你呀，李大壮。
0: 李大壮？
1: 好你个李大壮，我跟阿珍当选劳模你就不服气，现在我跟阿珍要去庆功，你又想来捣乱，还带了两个帮手。
0: 啊？
1: 哼，别以为我认不出你了，你那光头我一看就知道是你。
0: 我是光头，但我不是李大壮啊。大爷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糊里糊涂的？走，跟上去看看。
3: 在那儿。
1: 李大壮，你别想阻止我。
4: 你认错人了，我就张大脑袋。
1: 错不了，你这个光头就是李大壮。
2: 啊，现在大爷看到光头就认为是李大壮。
4: 王朝强，你快把帽子戴上。什么乱七八糟的，你是不是想碰瓷啊？这么多人看着呢，你别想讹我。
5: 又是碰瓷了，太嚣张了。
0: 就是
1: 不是
0: 不好，快去帮忙。
4: 走，跟我去派出所。
1: 松手，
4: 别想跑。我的车怎么回事啊？真不像话。
0: 就是大爷，我们快离开这儿。
1: 谢谢你们啊，不过你们是谁啊？
6: 咋这么快就忘记俺们了呀？
0: 不对劲儿啊，我觉得大爷有些问题，我们找找他身上有没有家人的联系方式。
1: 你们在做什么呀？快停下。
0: 这没有，
7: 这儿也没有，
8: 这儿也没有。哎呀，给
1: 快出来，把我的衣服都弄皱了，真是胡闹。
8: 大爷走了，这可咋办呀？
2: 快跟他讲阿珍的事儿。
0: 等等等等，您是不是要去好美丽面馆啊？
1: 你怎么知道？
0: 那当然，我还知道您要去找阿珍，对不对？
1: 这你都知道？
0: 那是，要不要我们带你去啊？
1: 要要。
9: 外公就不见了呢。
10: 我们先去目的地，你外公他呀肯定会到那边的。
9: 嗯，
0: 到了，好美丽面馆就在那儿。
1: 太好了，时间刚刚好，不知道阿珍到了没。
6: 阿珍长啥样呀？
0: 我也很好奇。
11: 总算找到你了。
0: 有人，快躲起来。
1: 什么事儿啊？
11: 你刚刚买花的钱没给够。
1: 十块还不够吗？
11: 这花要50。
1: 50？这么贵？我之前10块可以买好多了。
11: 50还贵啊？现在都什么物价了？
1: 可是我没有这么多钱。
7: 原来爷爷买花没给够钱就走了。
11: 不够钱你就把花还给我。
1: 这花不能给你。
11: 你这人怎么回事啊？再不还给我，我要报警了。
1: 不给不给。
4: 怎么回事啊？
11: 这老人家少给钱，直接把我的花给拿走了。
1: 我
4: 这大爷怎么这样啊？
12: 大爷，买东西得付够钱呢。
8: 过头钱，俺们去帮大爷解释一下，大爷肯定不是有意的。
0: 等等熊儿，外面那么多人，我们会被发现的。
9: 这老人家真奇怪，大夏天的还戴围巾，
4: 一看就很可疑。
1: 我
0: 看看看，我是个骗子。
9: 前面好像是外公。
0: 熊二，冷静。
11: 可是简直就是强买强卖，
13: 这么大年纪了还做这种事。
1: 我
0: 说得太过分了，我要帮大爷解释一下。
9: 麻烦让一让。外公。外公。
1: 阿珍。
9: 外公你没事吧？你怎么会蹲在这里啊？
1: 阿珍，我没事儿。
0: 那位奶奶就是阿珍。
11: 你们是他的家人吧？ 来得正好，你外公买花钱不够，又不肯把花还给我。
9: 实在是不好意思，还差您多少钱呀？
11: 40。
9: 好，我赔给您。对不起了。
11: 大爷到底怎么了？我看他好像有点奇怪。
9: 我想外公不愿意还你花，应该是为了给外婆准备礼物。几十年前的今天，外公外婆被评为劳动模范，来了这家面馆庆祝。外婆当时送给了外公他亲手织的围巾，外公就送了外婆他最喜欢的花。外公是南方人，为了支援建设离开家乡来到北方，在这里落地生根，组建了家庭。时间飞逝，随着清脆的啼哭声，我也来到了这个世上。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直到前年外公确诊了阿尔茨海默症，他的记忆在逐渐退化，唯一还能记得清楚的就是他们约定终身的这一天。
0: 原来是这样。
6: 光头强，啥是阿尔茨海默症啊？
0: 简单来说，就是得病的人经常会忘记很多事情，记忆还会混乱。
7: 怪不得咱们这么小他也不觉得奇怪。
9: 原来是这样。
11: 没想到还有这么一段隐情。
10: 你呀又乱花钱。
9: 外公外婆，咱们快去吃面吧。
7: 他们感情真好啊。
6: 是呀。
14: 哎，光头强，他们都大团圆了，你咋还哭呀？
15: 他们是大团圆了，可我都好久没见过我爸妈了，我得赶紧找到宋小七回家看我老爸老妈。
14: 你慢点，
7: 你着急也没用啊。
1: 对了，刚刚我遇到的小人和小熊给我带路。
10: 小人和小熊？
1: 奇怪，他们去哪儿了？
9: 外公，怎么会有小人和小熊嘛？
10: 就是啊。
1: 真有，有一个还长得跟李大壮一样。
10: 又是李大壮。哇哇，
16: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8: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9: 前年夏季气候湿润，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20: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冰箱大作战，
2: 好热呀！
3: 你再加大点风速！
4: 光头强，小蚯蚓要20颗糖才敢说出缩小器的消息，俺们去哪儿找这么多糖呀？
5: 所以我们才要去昆虫餐厅接任务啊！
6: 来，你们点的果汁。
7: 还是好热呀，老板，饮料怎么没有冰块啊？一点都不解暑。
8: 就是，为什么不放冰块？
6: 不是不放，是没有冰块。
7: 没有冰块，以后我们都不来你这儿喝了。
5: 让一让。
2: 筹拍大电影《狗熊情未了》，急聘导演一名，
5: 酬劳20颗糖，这个适合我。
9: 你拍电影还不简单？不就是改改改？这个我熟，
5: 这个我比谁都熟。
2: 招募帅哥模特一名，
5: 酬劳20颗糖，
2: 这个完全是为我量身定做的嘛。
10: 不好意思，这个任务非我莫属了。
5: 你根本就不帅。
10: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5: 我叫光头强。
10: 不好意思，我叫蟋蟀。
5: 我就不信。
2: 哎呀，这可怎么办？一个任务都没抢到。
11: 大家注意了，我现在发布一个新的悬赏，谁先带冰块回来，就能获得20颗糖。
10: 幸好跑得快，不然就要成为小鸟的甜点了。
12: 那是
13: 光头强，咱们去哪儿找冰花20颗糖呀？
8: 放心，到了你们就知道了。
12: 20颗糖，
10: 这个月的午饭有着落了。
13: 哎，光头强，这不是你家吗？
14: 俺明白了，光头强家的冰箱里就有冰块。
13: 哦，那俺们为啥不直接去厨房拿糖呀？
5: 你还好意思说？哎，还不是变小钱都用来给你做拔丝地瓜了。
13: 哎呀，快看，是微观乐园。

0: 又回到了熟悉的地方，好怀念这儿呀！
1: 我看你是怀念在这里吃吃喝喝的日子吧。冰箱门怎么开了？
2: 是不是你忘关了？
1: 啊，那我的电费岂不是比珠穆朗玛峰还高？赶快去拿冰块！
2: 光头强，你慢点儿。
1: 啊！哪来的虫子？
3: 你们谁呀？跑我们地盘来干嘛？
1: 你的地盘？这是我的冰箱！你们谁呀？
3: 张小强！哎
4: 呀！张大强！我们就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的蟑螂组合！哎呦！
1: 别让我再看到你们！
5: 这一段时间没回来，家都被占了。你赶紧拿冰块，关上冰箱。
0: 好冷呀，
5: 得赶紧冻起来，不然会被冻僵的。
0: 哎，这是饺子。
6: 强子，这些酸菜馅的饺子都带上，饿的时候可以吃。
0: 光头强，光头强，爱能吃吗？
5: 这饺子是生的，等我们变回来再煮给你吃吧。
0: 啊，太好了。
5: 前面那是什么？怎么有这么多水果？强哥穷得连萝卜都买不起，我记得买过水果呀。
2: 会不会是吉吉毛毛他们放的？
3: 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能回来，得先放他冰箱里吧。
7: 很有可能，
0: 你看上面还有他们的图案呢。
5: 没想到他们还挺用心的。
0: 姐姐呀，就是刀子嘴豆腐心，他们呀早就把你当成朋友了。
2: 啊，吃冰块！
0: 哎，啊，小聪明，好大胆！
1: 那是放冰块的地方。
2: 冰块，他们想偷冰块，快去阻止他们！
1: 哎，等等，啊，你怎么动作？

0: 住了，等等我。
1: 好多冰块啊，
2: 住手，冰块是俺们的，
3: 谁发现就是谁的。拿上冰块，我们走。
4: 放下冰块。
0: 门，我是想关门，但不是现在呀。
5: 不要啊。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妈妈，你回来了。
9: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8: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10: 前年多夏季气候湿热，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1: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12: 国内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11: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0: 还是不行。
1: 好了好了，
0: 光头强，咋办呀？俺可不是北极熊呀。
2: 温度一直在下降，再这样下去我们就完了。小聪明好大胆，你们不想变成冰冻虫子的话就过来帮忙，大家用力。
3: 这方法根本不行，一点用都没有，还白费力气。
4: 那你有啥好办法吗？就知道说。
3: 什么？你以为我小聪明是白叫的？好大胆，我们上。
5: 让他们见识一下虫子的厉害，看我从这里钻出去。呀！
1: 真的钻出去了。
5: 快拉我出去，我被卡住了。
2: 怎么办呀？
0: 熊大，俺不想被冻成冰棍儿。
1: 冰棍儿，
2: 冰棍儿，
1: 棍儿，
2: 有了。我们可以利用杠杆原理把门撬开。杠杆原理呢，就是古希腊科学家。
1: 光头强，别解释了，快开始吧。等你解释完，俺们都没了。
2: 啊，好好好。一起用力。
0: 我好困呀，俺想睡觉。
1: 熊二，坚持住啊。
2: 再坚持一下。
1: 熊二，
0: 俺好困，
1: 不得睡着。熊二，别睡。
2: 熊大，你怎么先睡着了？对了，哎呀，小聪明好大胆呢，他们跑哪去了？怎么被冻住了？
6: 等等，这个位置好像可以，必须试一试。
2: 哎呀，好冷啊！
6: 一定要成功，不能放弃。
2: 快动啊，
7: 强子，饺子别忘记吃了。
8: 光头强，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2: 不行，不能睡，还有很多人在等着我呢。

0: 天亮了。
1: 啊，门开了。
2: 太阳花，快醒醒，快醒醒！走，抬冰块去。
3: 小聪明，好大胆，站住！完了，郭冬强，这可咋办啊？
4: 放心吧，他们运不回去的，他们没有保温盒。
5: 保温盒？
2: 一会儿换了糖块，我们就可以大吃一顿了。
6: 太好了。怎么会有水呢？
2: 有水？哎，怎么都融化了？
7: 二十颗糖拿好了。
8: 太棒了，可以换情报了。
4: 还有这么多朋友等着我们回去呢，这次一定要成功。
9: 大侠阿飞。
4: 白花了五颗糖，那根本就不是我的缩小器，
10: 就是还不如给俺买点吃的，吃饱了才有力气找缩小器。
4: 好像有点道理啊。哎呦，你没事吧？我不是故意的。对不起，把你撞成了这样。
0: 完了，俺们可没糖赔了。
11: 不用赔，我的伤不是你撞的。
4: 那你怎么伤成这样的？
11: 都是那个大哥侠，他莫名其妙的就把我打成了这样。
4: 大哥侠？不会吧，我们认识他这么久没发现他会这样啊。
0: 对呀，大哥侠可是大英雄，俺相信他不会这么做的。
11: 什么不会？我可是亲身经历，亲自体验，亲眼看见，
2: 差点下半辈子就在轮椅上度过了。
12: 他说的没错，就是当科侠。
0: 小瓢虫，蚂蚁爷爷，
12: 昨天我辛辛苦苦过了桥，还没来得及歇会儿，他又把我送回对岸了。
2: 还有我，你们看呀，
4: 当科侠，这
2: 我放学回家路上撞到了当科侠，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就在我身上签名，害我洗都洗不掉。
13: 这件事有点奇怪，咱们不如找大哥侠问问。
4: 你们放心，我们帮你们找到他。如果是蛋壳侠的错，就让他给大家道歉。
2: 好像在西边的小竹林那儿。
13: 好，你们等俺们的消息。
0: 找了半天连个蛋壳侠的影子都没看见。
13: 刚才碰到好几个身上被签了名的昆虫，他们都说是蛋壳侠签的，蛋壳侠咋可能会变成这样？
4: 难道是有谁在冒充蛋壳侠？
13: 有可能。
4: 那我们就把他引出来。
13: 别跑，
4: 救命啊，救命啊，
13: 交出糖块。
14: 没错，把你身上的糖块都交出来。
13: 站住！
4: 谁来救救我呀？
13: 你喊破喉咙也没用。
4: 熊大，你来真的？
13: 识相点，再不交出糖块，俺就……
2: 住手！
15: 等科侠发言。
4: 出现了，出现了！
2: 不准你们欺负弱小！等等等等等，有我蛋壳侠在。
13: 果然是假冒的。
16: 再来。
4: 等等。我们这是在演戏。你怎么睡着了？他心可真大。
13: 俺看不会是他不好意思了吧？故意。
2: 谁不好意思了？不知道蛋壳侠看到月亮就会睡着吗？
10: 他还真把自己当成蛋壳侠了。
2: 你竟敢直呼蛋壳侠的大名。
13: 你自己不是也叫了？你到底是谁？
2: 我是阿飞。不对，我是蛋壳侠。你们没事瞎喊什么？耽误我行侠仗义。
14: 俺们不演戏，咋把你引出来呀？
2: 引我出来有什么事儿吗？难道你们是来找我要签名的？
13: 谁要你签名了？俺们是让你不要败坏蛋壳侠的名声。
2: 我才没有，本大侠干的都是行侠仗义的好事。别乱说，不然我告你们。
14: 那你说说，你对瓢虫、飞蛾还有蚂蚁爷爷都做了啥好事呀？
12: 了半天，终于过来了。
2: 蚂蚁爷爷这是想过河，我去帮帮他。不用谢，再见。
12: 怎么又回来了？
1: 娟，项链送给你。
2: 冷冷乾坤，居然大白天的欺负弱小，抢东西！别怕，我来了。有我蛋壳侠在，你休想得逞！
15: 今天又帮了不少虫。小朋友，你是来找我要签名的吧？记得不要洗哦。
2: 你们说我做的哪一件不是好事？
0: 原来他到现在还以为自己在做好事。
13: 那也是好心办坏事，没了解情况才把事情搞砸了。总之，你以后不要顶着蛋壳侠的名义做事。
0: 就是，你这一身蛋壳一点都不合身。
2: 你们懂什么？这叫致敬，致敬。别多管闲事。
13: 哎，你不能走，你得跟着俺们回去向大伙道歉。
2: 开什么玩笑？
16: 熊大熊二，
14: 是小瓢虫。
2: 是大哥侠。
13: 你别怕，他不是有意的，那都是误会。
4: 小瓢虫，发生什么事了？
2: 蚂蚁爷爷和飞蛾遇到危险了，你们快去救救他们吧。
13: 啥？
2: 快跟我来。行侠仗义，怎么能少得了本蛋壳侠？
12: 谁来帮帮我们？
2: 我的翅膀，他们就在那儿。
4: 大家别急，我们这就来救你们。走，我们下去。
2: 大家别怕，智勇双全的蛋壳侠来救你们来了。
4: 阿飞，你别捣乱！
2: 我只是救虫心切，一时疏忽。
12: 救命啊！
2: 大家别怕，我来了。老人家，我这就救你出来。
12: 谢谢你救。
15: 不用客气，这是本大侠应该做的。
12: 大客侠，
15: 别那么激动，我能体会你们看到我激动的心情。
2: 谢谢你们，
17: 大哥侠，
15: 见到我就大呼小叫的，真拿你们没办法。不就是要签名吗？还好对啊，我帮你们签。
14: 你在这自恋啥呢？没看出来他们是在怕你吗？
2: 你胡说什么呢？我可是蛋壳侠，他们怎么可能怕我？
14: 啥蛋壳侠？你叫阿飞，只是穿的和蛋壳侠一样的蛋壳而已。
2: 你
12: 阿飞？
14: 是的。他在假冒蛋壳侠行侠仗义，结果好心帮倒忙。
4: 不好，你们别说了，那个人要过来了。
13: 大家赶紧爬上去。
2: 喂，我的签名你们还要不要了？
18: 真是的。
2: 等等我。
14: 小心。
4: 抓紧了。
18: 好险啊。
4: 阿飞，你还是把蛋壳脱了吧，太碍事了。
2: 那可不行，蛋壳是蛋壳侠的标志。
4: 你只需要成为你自己，不需要变成别人。
19: 就差一点了。
4: 小瓢虫，你后面。
2: 你们看上面，蛋壳大石头要滚下来了！
14: 救命呀！
2: 错了！
16: 谢谢你救了大家。
15: 不客气不客气。
10: 不过你是谁呀？
2: 我是阿飞啊。
10: 阿飞？
4: 差点没认出来。
15: 我是真诚不露相。我已经不需要他了。
12: 阿飞，谢谢你救了我这把老骨头。
1: 还有我们，
17: 谢
1: 谢
17: 你。
2: 我该先向大家道歉的，之前的事很抱歉。
12: 没关系啊。
16: 没有蛋壳的阿飞看起来果然真实多了。
4: 就是，你再也不用顶着蛋壳侠的名义行侠仗义了，因为你是独一无二的阿飞大侠。
2: 阿飞大侠，以后我就做阿飞大侠了。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欢迎大家来到
2: 民事名堂
1: 天地大课堂，
3: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4: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课堂全新启航。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
1: 拯救蛐蛐，
3: 没想到蛋壳侠还有这么崇拜他的小迷弟。
4: 俺们也帮助了不少虫，为啥就没有呀？你们笑啥嘛？嗯，
5: 大光头，
3: 大光头，
5: 你居然还敢回来？你怎么变小了？还带了俩帮手。
4: 帮手？
5: 我可不怕你们，把我爸爸还回来。
3: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5: 你别过来。
3: 什么情况？
5: 爸爸。大光头，离我孩子远点。
3: 你们别激动，有话好好说。
5: 你抓走我的丈夫，还破坏我们的房子，现在还想抓我孩子，
3: 别冲动啊，快跑啊。
6: 这力量太大了吧。
5: 我那么强吗？再来。
3: 发生什么事情了？
5: 想到了，
6: 有三只。
5: 救命呀，救命！
6: 光头强，熊二，
3: 抓到了。
7: 我的眼睛，
8: 真倒霉。
7: 好，又被认出来了。光头强咋办呀？
3: 三只胖蛐蛐打丰收。
7: 他把我们误认为蛐蛐了。
6: 不好，大光头要走了。豆豆妈，
5: 对不起，我错怪你们了。先别管我，快去救他们。
6: 放心吧，俺一定会救出他们。
5: 豆豆就拜托你了。

0: 上个厕所回来，就让你们痛快地打一场。
1: 爸爸妈妈，
2: 别哭别哭，我们想办法一起逃出去。
1: 之前把你当成坏人，真对不起。
0: 没关系，强哥习惯了。
3: 这不能怪你，俺看着都觉得像。
4: 哼，郭东行，熊二，
5: 是熊蛋。
4: 等着，俺马上救你们出来。
0: 门？
4: 不好，他回来了。
0: 水杯在哪儿啊？啊，在这儿。
4: 熊大，
5: 熊大，
0: 试试这两只新的。你们斗一斗，输的那只我就拿去喂鸡。
4: 喂鸡？
0: 哎，我盆子呢？
3: 郭头强还不想被喂鸡。
2: 别慌，等会我们打成平手就好了。
5: 开始吧。嗯，
2: 对，四肢着地更像蛐蛐。看我的铁头功。
3: 哎，蛐蛐是用头撞的，
2: 快倒下就对了。
3: 哦，哎呀哎呀哎呀，
2: 哇、哦、居然轻而易举中飞那么大只。不错，以后就叫你铁头罗汉。
0: 光头强才适合我的气质。
2: 熊二，快，咱们接着演。
4: 还会鲤鱼打挺，
2: 这么胖还这么灵活，
0: 你以后就叫胖将军吧。
4: 对对对，
2: 好。
3: 光头强，好累呀、啊。
2: 我也是，
0: 打了这么久都没分出胜负，一点都不然。看来得请他出场了，
6: 让你们见识一下我的大将军。
0: 让新来的见识一下你的厉害。
2: 他怎么回事啊？熊二，
0: 呼，还是我的大将军厉害。
2: 喂，你冷静点，我们都是打工的，不至于这样。强哥跟你拼了。
0: 精彩精彩，两位爷你们先休息一下，等会儿直播的时候再接着打。
7: 爸爸？
2: 什么？他是豆豆的爸爸。豆豆别担心，你爸爸刚才吃了太多的咖啡粉，现在只是太累了。
6: 喂，老张，别忘了八点开直播，准备好下注啊，我坐庄。
0: 这次必须把上次赌输的赢回来。至于你嘛，喂鸡。好了。
2: 熊儿，
1: 你不要过来。
2: 熊儿，
1: 熊蛋，熊蛋，
2: 熊二，你没事太好了。
0: 豆豆，
1: 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5: 都救出来了，俺们赶紧离开这儿吧。
2: 不行，他在利用蛐蛐做违法的事，我们必须阻止他。哎呀，又错了，他手机密码到底是多少啊？
3: 光头强，你之前不是说可以面部解锁吗？你跟大光头那么像，要不试试看？
2: 对呀，我这就试试。
5: 成功了。
2: 熊二，你可真聪明。
5: 光头强，赶紧报警。
8: 我跟那个大光头真的有那么像吗？
6: 待会儿直播我再狠狠地赚他一笔。
7: 啊，大光头回来了。
9: 地址。
6: 哎，喂，谁啊？
9: 你报的地址是幸福路13号吗？
6: 啊， 是我家。
9: 好的，警察十分钟后就到。
6: 警察十分钟后到，这速度可真快，不愧是警察呀。
2: 啊，这手机怎么还自动报警啊，太智能了吧。
6: 得赶紧离开这里。
2: 我的靴靴呢？怎么其他警察也不见了？
6: 算了，先不管了。哎呦，哎，这些都得带走。
2: 不好，他要把证据带走。
6: 我们兵分两路阻止他。嗯，
2: 警察，才过五分钟，不是说好十分钟来的吗？窗户，
10: 哎呦，太好了！
11: 去那边看看。
2: 糟了，要被发现了！
12: 不好，他又逃走了。
2: 幸好之前没有补这个洞。
10: 怎么这么痒啊？
13: 这大光头臭脚的味道太重了。
11: 你好，我们是警察，请开门。
2: 糟了，他要钻出去了。
12: 各位，俺有个主意。
14: 大姑爷，
6: 在，
12: 三杆。
6: 晚上好啊，警察同志。
15: 警察同志，我坦白，我有一个共犯叫嚣。
3: 幸亏有熊大，要不然就让他跑了。
16: 是光头强，熊大熊二，谢谢你们救了我们。
17: 不好意思，刚开始还错怪了你们。
6: 没关系，认错人在所难免，谁让强哥长了个大众脸呢。
3: 想谢谢的话，不如请俺们吃顿饭好了。
12: 熊二，你就知道吃。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鞠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鞠室，每队6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他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2: 运动随时开始，
1: 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2: 随时开始。

0: 出第一步，就在此刻，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吃山楂了，是赶尸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尸空心烤山楂。
2: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了，快来收集吧！
1: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小小心愿。
1: 俺饿了，想吃东西。
2: 不行，先把你埋错的垃圾都挖出来。爱护环境，熊熊有责。像这样的电池要分类，扔到有害垃圾桶。
1: 哦。
3: 啥声音？
1: 扔错了。
4: 嗨！
2: 熊二，熊二，咋了？
1: 那儿。
5: 你们好，我叫洋洋，是一只蝈蝈。对不起，吓到你了。
1: 没事。
5: 那个，我听不夜城的昆虫们说，你们高大、威猛又帅气，而且还非常热心帮助大家。
6: 大家过奖了。
5: 我这次来是想请你们帮我搬一朵花给我的朋友。
2: 搬一朵花？
5: 就是这朵花。
1: 真漂亮。
5: 这朵花是我种来给朋友的，本来想过几天送的，可是他今天就要离开这儿了，下午5点就出发。我想在他离开之前把这朵花送给他，但我搬不动这朵花，所以想拜托你们帮帮忙。
6: 那你的好朋友是谁呀？
5: 她是一个人类小女孩，叫琪琪。
2: 人类小女孩？
5: 那是我刚到这边的时候被一只鹦鹉盯上了。就在这个时候，琪琪出现了，是她救了我。从那开始，我和琪琪就成为了好朋友。我们一起演奏，一起放学回家，一起吃饭，一起玩。我们待在一起的时光真的很开心。
6: 没想到还有昆虫跟人类成为了朋友。
7: 这有啥稀奇的，俺们也是好朋友呀。
2: 快放手，熊娃，我喘不上气了。
6: 没问题，交给我们了。动物就是动物，看我的。
8: 耶，完成了。
9: 谁呀、打扰我睡觉，笑什么笑？
1: 耶耶耶！
9: 好大胆，好大胆！哟，
2: 干嘛？
6: 好重呀！
9: 这么重？
2: 熊二，咱们可要心拉心放啊！
7: 放心吧，熊大。
9: 这么小心翼翼，
2: 不会是速成器吧？

0: 羊羊跑哪儿去了？
1: 琪琪，收拾好了没？要来不及了。
0: 马上好了。
2: 可算搬过来了。
3: 琪琪，琪琪呢？糟了，我们来晚了，琪琪走了。
4: 琪琪，快一点，
0: 来了！
5: 琪琪，
6: 琪琪，
5: 琪琪，
6: 琪琪，
2: 快跑！
7: 别咬我！
3: 又是那只鹦鹉！
2: 大家分开跑！哎呀，
4: 有情况！
7: 救命呀！
8: 好机会，只要拿到速效线，我们就可以回到贝贝乔老板那儿了。

0: 小聪明，他们在拿咱们的花。
1: 这两个坏虫看到什么都拿。洋洋，你去叫琪琪，我们去追。
2: 好。
3: 琪琪，我不是叫你。

0: 侯太太，你好帅呀！
1: 千玺，你怎么又回来了？
2: 妈妈，我们再多等一会儿好不好？
3: 琪琪，我们赶时间呢。
4: 杨洋，
5: 没事了，杨洋。
1: 小心，花儿别横着搬呀！
6: 别跑！
7: 心吧，我会亲手把缩小器交给贝贝乔老板的。太危险了，还是走为上策吧。
0: 侯太太，你不愧是我的好兄弟，我就知道你不会抛下我。
7: 我肯定会救你啊，你欠我一顿糖啊。
0: 必须的。
7: 咱们总算跑出来了。
0: 这事没完、
1: 我们一起去吸引琪琪的注意力。
5: 好。
1: 有腿。
2: 爸爸，我忘拿东西了，想回去拿。
8: 要出发了，爸爸下次帮你带过去。
2: 哦。
5: 对，
9: 得想个办法救洋洋。熊大熊二过来，
10: 救命啊！
9: 鹦鹉的胆子小，把玻璃瓶推下去吓跑它。
5: 好。
1: 琪琪

0: 亲。
1: 这花是送给我的吗？
0: 嗯，
1: 谢谢你，洋洋。
0: 啊
2: 雅雅那么喜欢琪琪，为啥不跟她一起走呀？
3: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呀，为了各自的目标，说不定哪天就分开了。只要他们心里彼此挂念，迟早会见面的。
2: 分开多伤心呀！哎，希望熊大、光头强、吉吉、毛毛、萝卜头、棒棒、图图、黑风，还有团子，永远都不要离开呀、啊！
3: 总算挖出来了。
4: 俺把之前爆花的叶子带回来了，用它装垃圾吧，环保又好用。
3: 弄完就回家吧。
5: 苏小戏，听我的没错吧？
1: 跟着他们就能找到苏小戏。
2: 哎，终于弄完了。
5: 这是我们的。
6: 嗯，是小聪明跟好大胆。记得分类呀。
1: 老板，
5: 我们拿到苏小气了。
6: 苏小气，
5: 我们可是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搞来的。
6: 没错，
7: 太好了，终于可以超越我表哥特靠谱，成为昆虫界的第一大坏蛋了。
5: 老板
6: 怎么样？
8: 这你们竟敢耍我，拿臭垃圾糊弄我，
9: 把他们赶出去。
5: 这是为什么？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4: 前年多夏季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失忆的光头强，
2: 好饿呀，都两三天没吃东西了。你咋就坐下了？快去找吃的呀！
3: 要找自己找，要么就饿着。
4: 真好

0: 今儿摘的果子真好吃啊。嗯，
1: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2: 熊啊，你慢点。
3: 修成圆满呀，
0: 好多果子呀。
1: 待会儿把果子也分点给瞎说他们。
4: 嗯，把吃的就成。
3: 小聪明，好大胆。这是俺的果子，别想拿走。
0: 想吃自己摘去，别想不劳而获。
5: 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3: 好臭呀！
6: 真的，熊二，你们跑哪去了？我在这儿，
1: 受不了了，太臭了。还好强哥我练过。
4: 大风叔呀，
5: 真有你的小聪明，还是你的臭屁管用啊。
4: 那当然，这可是我们臭屁虫家族祖传的绝招。
3: 还是新鲜空气好。
0: 熊二，哎，
3: 熊蛋，俺在这儿呢。
0: 熊二，熊二，你没事吧？
3: 俺没事，就是俺们的果子都没了。嗨，
0: 熊没事就行，果子没了咱们再摘。对了，你看到光头强了吗？
3: 好像刚才隐约听见那边有光头强的叫声。
0: 光头强，
3: 光头强。
1: 好痛啊。这是谁呀？什么声音？
7: 别过来呀，救命啊，救命啊。
4: 你怎么回事？光知道跑不知道躲呀。
1: 我
4: 你知不知道刚才有多危险？
1: 我
4: 什么呀？你是谁？叫什么？
1: 我
4: 你家在哪儿？
1: 我不知道。
4: 连家都不知道在哪儿？看样子是只傻虫子。
1: 我脑子一片空白，什么也想不起来了。
4: 那你不会连自己是谁也不记得了吧？真是个可怜虫。我叫苏二虫，你跟我走吧，我还有两个好兄弟呢，我们正在四处闯荡，你可以加入我们呀。
1: 真的？
4: 走。
1: 哦，对了，你刚才说的家是什么呀？
4: 这你都不知道？
0: 光头强，光头强，
3: 光头强。
8: 真奇怪，
3: 俺记得光头强的声音就是从这边传来的呀，咱找不到他呀。
0: 别急，咱们再找找。光头强，光头强，
7: 快闪开！
0: 快闪！
9: 谁拿到就是谁的。
10: 你们怎么回事？都叫你们闪开了。就是我们好不容易找到的食物都被拿走了。
0: 明明是你们不管不顾的横冲直撞。
3: 就是把俺都撞疼了。
10: 我不管，是你们害我们弄丢了食物，得十倍赔给我们。
3: 你咋不讲道理呀？
0: 熊二，找光头强要紧。呀，光头强。
3: 俺们先走了。
10: 别跑，站住。你们给我等着。
4: 一加一等于二。
1: 一加一等于二，
10: 真倒霉
4: 啊。你们回来了，找到食物了吗？
10: 哼，别提了，如果那两只奇怪的虫拦住了去路
4: 啊， 什么奇怪的虫子？你们没受伤吧？
10: 我们没事。这是谁呀？
4: 啊，忘记介绍了。来，阿乖，这是一只不记得自己是谁，也不记得家在哪儿的虫子。我看他怪可怜的，就把他给带回来了。要不让他加入我们吧？他们好啊。
1: 你们好，
10: 正好要找那两只虫子算账，多个帮手也好。你就留下吧。我们虫虫家族的原则就是，有理走遍天下。
4: 我就说你能留下吧。别看我大哥长得凶，心地可好了。
10: 我是大哥，叫黄大黄，孙二虫是老二，你们已经认识了。这是三弟，小三子，欢迎你加入虫虫家族。
9: 谢谢。
10: 光头，你就叫光头四吧。
9: 太好了，我有名字了，我是光头，排行老四，这名字真好记。
10: 欢迎你成为我们虫虫家族的一员。
11: 光头强，
10: 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是他们。
11: 光头强，
3: 光头强不会遇到啥危险了吧？
0: 熊二，不要老往坏处想吧，也许光头强先回不夜城了呢。
6: 站住！
0: 那是啥？光头强？
10: 什么光头强？我是光头四。
0: 啥？光头四？
4: 那两只怪虫就是你们吧？
0: 是你们？
10: 光头四，干得漂亮！
3: 光头强，咋回事呀？你咋跟他们在一起了？还叫光头四？
10: 你们这两只坏虫子，害我们丢了食物，快赔给我们！
0: 那你们对光头强做了啥？
10: 哼，什么光头强、光头弱的，别想扯开话题，快赔我们的食物！大坏虫，尝尝我的铁头功！
6: 放开我！
3: 光头强，俺是熊二，你不记得俺了？
10: 熊二。
3: 是呀，俺是熊二呀。
10: 熊二，
3: 光头强，光头强，快过来呀！
12: 这边，
3: 光头强，光头强，你咋的了？
9: 我的头！
3: 光头强，
4: 光头四，
6: 光头四，
3: 光头强！
6: 哎，什么的？
0: 光头强，
10: 小孙子，大毛毛虫，快赔我们食物！
6: 不是熊，
4: 吃我一拳！
0: 光头强，俺不是故意的。
3: 光头强，你没事吧？
4: 四弟，你怎么样了？
0: 光头强，要紧吗？
3: 光头强。你上哪儿了？
9: 熊啊，熊大，
13: 整件事情就是这样，都是误会。
14: 原来你叫光头强，还是个人类。
13: 真的太感谢你们的照顾了，谢谢你们。
10: 看在你的面子上，我们就不跟这两只怪虫子计较了。
3: 是俺们不跟你们计较了。还有，俺们是熊，不是虫。
4: 好了，光头四强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朋友嘛，对吧？对吧？
13: 对，我们都是朋友。
10: 那行吧，
13: 不打不相识，不如我们聚餐庆祝一下吧。
6: 太好了，
4: 那就去我们那儿吧。有了这些吃的，我们就不用干活了。
5: 什么声音？
15: 害羞的朵朵，
16: 分头行动。
0: 朴忠爷爷，您有没有见过大概这么粗这么长的圆柱体机器？
17: 这么粗？
0: 对，
17: 这么长？
0: 对，
17: 没见过。
0: 您先喝茶。
11: 好嘞。
12: 我见过。
10: 我也见过，是街角的垃圾桶。
12: 嗯，我知道了，是厕所的水桶吧？
10: 不对，是门口的灯柱子。
12: 不对，是厕所的水桶。
10: 灯柱子，
12: 水桶，
10: 灯柱子。
3: 你好啊，请问你有呀？这不是美食街的蛋糕吗？出新口味了。
17: 对啊，车厘子口味的。
3: 车厘子呀。还是觉得街角蟋蟀大妈家的苹果口味好。
17: 行家呀，那你吃过东大街屎壳郎家的红烧球吗？最近很火爆的。
18: 怎么样，有消息吗？
0: 没有。
3: 俺也没有，但是俺吃饱了。哎，
19: 你们是在找圆柱体机器吗？
18: 你有见到过吗？
19: 我在小镇的幼儿园见过。
18: 真的吗？
19: 幼儿园就在。
18: 出发。
20: 看我听到了什么，要是我把缩小器拿给老板，看谁还老实我办不成事儿。
18: 这里就是幼儿园了。
21: 妈妈，我不要去幼儿园，我想跟你在一起，我不好吗？
22: 朵朵，幼儿园里面有好多好玩的，还有好多小朋友呢。朵朵乖，第一天上学别迟到了，来。
3: 他咋哭得这么伤心呀？
18: 第一天上幼儿园怕生。
0: 那你上幼儿园的时候哭了吗？
18: 强哥，我可是乖宝宝，才不会哭呢。
3: 真的吗？
18: 当然。熊啊，
0: 熊啊！
21: 妈妈，你看，小熊、小人。
22: 朵朵乖，快走吧，别迟到了。
21: 我真的看到了。
3: 还好俺躲得快，不然就被发现了。
0: 快走吧。

0: 找了半天什么也没有。
1: 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
2: 是缩小器吗？
0: 熊二，原来是块花生糖，又白忙活了一天，就找到了这个。
3: 俺把糖包起来。
4: 他咋还在哭呀？
5: 我不去，我不去，我要回家。
0: 小朋友需要适应新的环境，要不我们帮他认识一些新的朋友，让他融入进去，这样他就不会哭了。
4: 可是他见到俺们会不会被吓到呀？
2: 那可咋办呀？
6: 猫的这么严实，不会是缩小器吧？看来这次没白来。
0: 嗨，你好啊。
7: 是你吗？我没看错。
0: 我是小精灵光头强，他们俩是吉祥物，他叫熊大，他叫熊二。
7: 小精灵你们好，我叫朵朵。
0: 朵朵，你刚才怎么哭得这么伤心啊？
8: 我不想上幼儿园，我想妈妈，我想回家。
0: 朵朵你别哭了，幼儿园里面其实可好玩了，还可以交到好多好朋友呢。
7: 好朋友？
0: 对呀、啊。
7: 我要画一只会飞的小猫。
9: 猫咪怎么会飞呢？
7: 我给它画一对翅膀，它不就能飞了吗？
9: 你真聪明。
0: 朵朵，你按我刚才教你的上去跟他们打个招呼就行了，别怕。
7: 你好，我是玲玲，她是甜甜。你要和我们一起玩老鹰抓小鸡吗？
8: 我
0: 朵朵加油，告诉他们你的名字。
8: 我
10: 他看起来不想去。
11: 是吗？你都邀请他了他都不说话。
7: 走了走了。
0: 朵朵，等会我们再试一次，勇敢一点，别忘了说魔法暗号。
12: 东西给我。
2: 金刚狼快跑。
0: 熊大熊二
12: 把东西揪出来。
7: 一二三，我叫朵朵，我想和你们冲有冲啊，快跑啊冲。
13: 没事了。
2: 奇怪，他咋来抢你的糖？他不会以为这是缩小器吧？
4: 那么得小心点，别让他拿走了俺的糖。
13: 来，老师带你去那边玩。
12: 这个叫老师的人太可怕了，好痛啊！为了缩小器，我。
0: 朵朵，刚才只是个意外。按照我教你的魔法暗号，心里默数三个数，然后就把你的名字告诉他们。加油！
7: 我的小猫嘴里会喷火。
9: 小猫嘴里怎么能喷火呢？
7: 因为它吃了火龙果呀。哦。
8: 一、二、三，
7: 我叫朵朵，我可以和你们一起画画吗？朵朵就是我们的管家。
0: 太好了，成功了，朵朵这回可算认识新朋友了。
2: 金刚狼，
12: 缩小器是我的了，
0: 不能让他过去打扰朵朵。有了。
12: 只有先解决你们了，看招！

0: 缩小器。
1: 刚才掉下来的是啥？
2: 有点眼熟。
3: 那是俺的头。
2: 朵朵，交到朋友了吗？
4: 我们玩得可开心了，我明天还要来幼儿园。那你们也愿意当我的朋友吗？
2: 那是当然。
4: 太好了，我这里有一些好吃的，给你们吧。
3: 糖果。
2: 真拿你没办法。
5: 光头强，你怎么哭了？老师告诉你个魔法暗号，可以认识好多小朋友。
6: 老板，我把缩小器给你带回来了。
7: 缩小器，
8: 太好了，
7: 成为昆虫界第一大坏蛋的目标终于可以实现了。
8: 切，居然被他抢先了，
9: 只不过是运气好罢了。
10: 就是。
7: 老板，你可不知道我这次经历了多少磨难。
11: 花生糖
7: 啊，
11: 怎么回事？怎么会是块糖呢？
12: 啊，这就是你辛苦夺回来的缩小器啊。
10: 这缩小器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
7: 哼，你是把我当幼儿园的小孩子吗？竟敢戏弄我。你这个月工钱没了。
11: 我的工钱。
7: 老板，你听我解释。
1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传说围棋是尧发明的，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

0: 我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从那时起，围棋就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在杭州钱塘江畔，有一座博物馆，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参观者。这里就是中国围棋博物馆。走进大门，有一件宝贝让人挪不开眼，宋代定窑围棋子。364枚棋子，黑白分明，颗颗精致。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烧出来的瓷器像玉一样温润，用定窑瓷来做棋子，这在当时可是顶配。每一枚棋子都圆润光滑，黑子黑得深沉，白子白得透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是千年的分量。不远处有一组雕塑，讲的是敦煌奇经的故事。100多年前，有人在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其中就有这本奇经，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奇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它守护着回家的路。展厅一角还有三位客人，清代乾隆皇帝和两位棋手正在对弈。这两位可不简单，他们是当时最厉害的围棋高手，被称为棋坛的李白与杜甫。一位叫范希平，一位叫施湘夏。三人静静坐在那里，棋盘上的较量却比打仗还激烈。围棋的美妙不只是谁输谁赢，每一枚落下的棋子都是一次思考，一次修行。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棋趣博物馆。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手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前年左夏季气候湿润，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6: 喝卓然。
7: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8: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9: 拯救封城村，
10: 哇，真香呀！
11: 你好，你们点的懒虫全系上齐了。你好，你们用免费券点的餐来了，按你们的要求切成3份，请慢用。
12: 大家就别客气了，赶紧吃吧。
10: 真香！
13: 难呐。真的是太惨了，
11: 他怎么又来了？
13: 你好，
14: 都说了你的任务我们接不了。
13: 啊，你们能不能，
11: 哎呦，我肚子不舒服，
13: 我
11: 家里还有事儿。
13: 真的是太惨了，你们能来救救我们吗？
15: 你咋的了？
13: 就是这儿了，请进。
16: 你不是说他们都疯了吗？这不很正常吗？
13: 不是这样的，二哥他会不停的吃，他
15: 不停的吃咋了？爱吃东西有错吗？
17: 饭到了。
16: 这是
13: 啊，二哥别吃了，这样太不卫生了，万一闹肚子怎么办啊？那个，我也是怕你不舒服。
15: 这吃饭吃出新花样了，哎，下次吃饭也这么试试，也许能吃得更多。
16: 这分明是不正常了好吗？
15: 哎呀，不怕的不怕的，有啥伤心事可以跟俺们说。俺又笑起来了。
16: 你怎么这样？帮助你还笑话我们？这情绪变得也太快了。
15: 光头强，你咋把他说哭了呀？
16: 是他自己情绪不稳定。
15: 情绪不稳定那是啥？
16: 可能是一种精神疾病。
15: 啥又是精神疾病呀？
12: 真是一个爱学一个爱教啊。
13: 二哥，小心点，你这样会摔倒的。快想想办法呀，帮帮我，帮帮我。
16: 冷静冷静，我们既然答应帮你的忙，就一定说到做到。相信强哥，这没错。
3: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4: 这个
6: 俺得休息一下，饭都没吃饱，站着都累。
16: 这是彻底疯了，到底怎么回事啊？对了，是纽扣掉下来，他们才不正常的。纽扣
6: 不停地吃咋了？爱吃东西有错吗？
16: 原来如此，是声音。只要声音过大，你两个哥哥就开始有症状。至于声音的源头，熊二，熊二，走，我们去外面找找看。外面这么安静，没听到有特别的声音啊。
18: 俺也没发现。熊二，
6: 俺也没发现。熊大，俺找了半天，啥吃的也没找到。
18: 熊二，咱们不是要找吃的，是找声音的来源。
16: 哎，现在毫无头绪了。
6: 熊大，要不俺们先休息下吧。
18: 熊二，
16: 那是会不会是因为这个？
3: 哥哥，快停下来！
16: 没错啊，一定是这个声音造成的。
19: 新鲜的果汁、茶饮，快来瞧一瞧啊！
16: 走过去看看。好。
6: 等等哎。
20: 老板，买饮料。
21: 哎，你好，请问需要什么口味的呢？
20: 来杯这个，给你钱。
21: 谢谢光临，慢走啊。放着音乐，声音就是好啊。饮料就到点。
22: 好吵啊！
16: 这也太大声了，
21: 我去跟他说说。
16: 太吵了，我们要绕到后面去看看。
22: 你说啥？
16: 跟我走。
22: 哦。
21: 你好，需要点什么呢？
23: 不用不用，你这音乐实在太吵了，我家宝宝都被你吵哭了。
21: 什么？您大点声。
23: 音乐太吵了。
19: 耶，这么好听的音乐，你懂不懂欣赏啊？
23: 这是公园，公共场所，那边有禁止噪音警示牌。
19: 就你事儿多，别打扰我做生意，快走开。
23: 你这个人怎么不讲理，我要投诉你。
19: 我才不怕呢。老板，来杯特饮。
21: 好的，有哪种口味呀？
19: 我推荐这个全新哈密瓜口味，可好喝了。
16: 这边音响的开关应该就在上面，赶紧关掉它，不然瓢虫会越来越疯狂。走。
19: 这款呢是夏季限定，特别适合现在喝。
16: 开关在那儿。
19: 这款是咱们家的招牌，买的人可多了。
6: 好像是瓢虫兄弟。
21: 郭多强，是大熊儿。郭多强，我哥哥们已经完全不受控制了。
6: 小瓢虫，你没事吧？
21: 没事，就我哥哥要紧。慢走，万一下次再来。
19: 哪来的虫子？
16: 走开，走开。熊大熊二，你们去救小瓢虫的哥哥。
18: 好。
16: 小瓢虫，我们去关掉开关。
21: 往哪儿跑？
18: 熊二，咱们用这个吸引老板的注意力，把瓢虫兄弟救出来。
21: 好嘞。
18: 好。
21: 我的鼻子，
6: 他们又撞上了。
21: 珍珠，
18: 瓢虫兄弟，
6: 小心。
18: 熊二，咱们快离开这儿。
21: 臭虫子，哪儿去了？在这儿，往哪儿跑？
16: 踩下去。不行啊，
21: 往哪儿跑？
16: 这是吸管，我们可以利用它
21: 找到你们了。
16: 不好，他们有危险。
19: 看你们往哪儿跑。
16: 小瓢虫，快带我和吸管飞上去。
21: 好。
16: 你没事吧？
0: 我没问题。
1: 小虫虫，我来了。
0: 反正没有这个，也没有。
1: 已经在这儿了，又被发现了。
0: 可以了吗？已经很高了。
16: 可以了。
11: 啊，音乐怎么停了？
0: 成功了，太好了。
16: 真是的。
0: 哥哥，哥哥，你们没事吧？
6: 他们晕过去了，不过应该没事了。
18: 放心吧。
16: 太好了，小瓢虫，他们休息好肯定就没事了。
11: 换一首歌。
16: 不好，他又要放音乐。
0: 这可怎么办呀？
16: 我们得阻止他，不然瓢虫兄弟又会陷入疯狂。不要。
11: 你好，我是公园管理员。
16: 管理员来了。
11: 我们接到投诉，说你制造噪音扰民。
2: 大哥，没有没有，我就是摆摊而已。
23: 才不是，都一个星期了，每天都很吵。
11: 我们公园有规定，这里禁止制造噪音和摆摊。
2: 啊，是。
11: 而且要摆摊的话，需要去北区固定的摆摊点，一定要注意，不要再扰民了。
2: 好的，同志，我这就去那边。
11: 谢谢你的理解和配合，
16: 这下再也不会吵到你们了。
0: 太好了。
11: 嘿嘿嘿，终于可以恢复正常了。
16: 我们先离开这吧。
5: 原来噪音会产生这么大的危害呀。
16: 是啊，不只是砍树，光和声音同样会对周围的人和环境造成影响。爱护大自然。

0: 要从每一件事做起，你说对吧，熊啊？
1: 哎，觉得非常正确。
2: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贺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贺卓然。
2: 前年阁下的气候时任广州总陶子强，前两年再把陶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陶子熟了不愁卖了。
3: 立德树人是十大之问，更是强国之基，走进京津冀，揽协同宏图，
4: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3: 探访长三角，触科创脉搏，
5: 中国人正在解锁更多的可能性。
3: 感受粤港澳，迎开放浪潮，
1: 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
3: 扎根红色沃土，点亮信仰之光。
6: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7: 只要有信心，天地可为课堂。
3: 为思想领航，为成长奠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0: 健康。
3: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11: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哇哇！
12: 隐藏高手枯叶蝶。
13: 有消息说类似缩小器物品在西边快递站。
14: 光头强，
15: 你这消息准不准确呀？
13: 放心吧，靠谱。
15: 这句话俺都听你说过无数遍了，
13: 这次我敢肯定。
16: 哎，熊大，别回去，你想吃啥呀？
17: 咱们还不知道能不能找到缩小器呢。
18: 不要
19: 这糖是我们的了。
20: 好痛啊，谁让你们使那么大劲儿的？看把我翅膀弄的！
19: 你不是说要真实一点吗？
20: 还顶嘴！这次任务我可是全。

0: 负责。
1: 啊，他们来了！
2: 我的头，你们也太欺负虫了！
3: 你就是叫破喉咙也没用！
4: 住手！嗯，又是你们这些苍蝇在欺负弱小！
1: 啊！是他们来了！
2: 我的头！你们也太欺负虫了！
3: 你就是叫破喉咙也没用！
4: 住手！
3: 嗯，
4: 又是你们这些苍蝇在欺负弱小！
1: 啊！

0: 今天俺们就管上了。上！真没用！看你们还敢不敢欺负我？还来吗？
1: 你们给我走着瞧！
2: 真是太谢谢你们了，英雄！
0: 这是你的东西吧？
2: 是的。
3: 熊大熊二，我们赶紧走吧。
0: 俺们急着去西边快递站，这个你拿好。俺们先走了。
2: 等一下，大英雄，我也往那边去，可以跟你们一起吗？
4: 好呀，好呀。
2: 太好了。你们好，我叫枯叶姐。
4: 俺是熊二，他是熊大。
2: 你饿了吧？这个给你吃。
4: 这都不好意思呀。
2: 别客气，放心吃吧。
4: 谢谢。真好吃。
2: 果然贪吃。熊大，你刚刚救我的时候身手真厉害，你能不能教我一招呀？
0: 你确定要学？你细胳膊细腿的，还是算了吧。
2: 你可别小看我。
0: 你初学的力气不够，速度也太慢，应该这样。
2: 哇，好厉害呀。
0: 对不起，打疼了吗？
2: 不疼不疼，我皮厚。好痛啊，等完成任务得让贝贝瞧瞧报酬。光头强，你车开得真不错。
3: 这才哪到哪儿，系好安全带，抢着再给你们露一手。
1: 真倒霉，我刚才怎么那么多话呀？
2: 开得真好，不过还是要注意安全。
3: 放心吧，强哥安全意识可高了。
4: 你咋了，枯叶蝶？
1: 看到你们这么要好，我就想起自己最终泪下的悲惨身世了。其实我有一个不堪回首的童年，从我有记忆起就没有见过爸爸妈妈。
4: 还有熊大跟光头强陪着，你可太可怜了。
1: 我从小流落街头，无依无靠，走到哪里都被欺负，他们都叫我流浪孤儿。
4: 真可怜，俺的眼泪都止不住了。
1: 真希望有你们这样的真心朋友。
0: 俺们就是你的朋友啊。
3: 对，我们就是你的朋友。
1: 你们不嫌弃我，认识你们真是太好了。
2: 完美的演技。哎，熊二，你们去那干什么呀？
4: 俺们是去找郭小七。
2: 反正我今天也没事，我帮你们一起去找吧。
4: 哎呀，太好了。
5: 小蜜蜂说类似苏小七的物品放在一个红色的纸箱里，咱们分头找。红色的箱子在哪儿呢？
3: 太好了！我拿到缩小器了，
4: 真的在这儿。
3: 包好了，免得路上撞坏了。
4: 这次总算没白跑。
0: 俺来拿。
2: 我也想出一份力，还是我来拿吧。
3: 终于可以复原了。
4: 难等这一天都好久了，俺变回去以后一定要把这次经历讲给

0: 团子听。
1: 哎，胡叶蝶，这边，你走错了。
2: 哎啊！简单介绍下，我是拜拜乔老板聘请来的，重送外号千面虫的枯叶蝶。哎，
3: 你是拜拜乔派来的？
2: 没想到吧？为了得到缩小器，我受了多少苦？这都是你们害的，你们太狡猾了。再见了！
0: 站住！
3: 上车！别跑！关门缩小器！
2: 没门儿！
3: 站住！抓稳了！
2: 那帮苍蝇下手也太狠了，翅膀受伤了，根本飞不高啊！有救了！
3: 站住！
4: 明明看着朝这边飞的，咋不见了？
5: 熊大熊啊，枯叶蝶是个隐藏高手，它的翅膀和枯叶极其的相似，它肯定是躲在落叶里面。咱们分开找找。
0: 快出来，枯叶蝶，哎，看到你了。
3: 熊二，找到他了吗？
6: 没有。他，哎，
0: 哎，他！哎呀，熊蛋，哎呀，熊蛋，你不要紧吧，熊蛋？
2: 我在这儿呢。
5: 啊！
2: 我劝你们还是别白费功夫了，想要缩小器，门都没有。
5: 熊大熊二。你不讲武德，搞偷袭！
2: 我在这儿呢，来抓我呀！
3: 郭多强！
2: 游戏结束，不陪你们玩了。
3: 别跑！还给俺们！
2: 没门儿！大笨熊，这狗熊岭就没有能抓到我枯叶蝶的。
7: 这落叶啊，真是天天扫，天天有。
4: 啊！苏小七，快躲起来！
7: 满了，
5: 真是一物降一物啊！哎呀，好险，苏小七差点被枯叶蝶拿走了。
4: 这拜拜乔太狡猾了，咱们以后要更加小心一点。
8: 这是哪儿？快放我出去！
9: 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脸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 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10: 前年阁下的气候时任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1: 哇，去广州城楼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楼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楼哇一下。
1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0: 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1: 咦，盒子在动。
2: 盖食冻根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1: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2: 盖食冻根薯条。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寻找外星人。
5: 大家看到了吗？这肯定是外星人的飞船，说不定这里就有他们的基地呢。
6: 这里就是外星飞船出没的地方，穿上这身外星伪装服，外星人一定会把我当成同类，这样就可以混进他们里面，学习更高的知识来研究我的发明了。
7: 可以变回去了。
8: 是啊，终于拿到速效器了。
6: 啊，什么声音？那是人形，还那么小？难道说是外星人？太好了，拍照留作证据。怎么拍不清楚啊？不管了，直接过去，来个第四类接触。
9: 男孩在这儿，快跑，来不及了，这边。
6: 啊，怎么不见了？跑哪儿去了？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呢？太可惜了，拍到的照片又很模糊。
8: 苏小溪在那儿。嗯，
9: 苏小溪。
6: 啊，这是，
4: 这是外星人的物品，我有第二类接触了。这个机器我得带回家研究研究，也许可以帮助我的发明呢。
9: 什么？他要拿走苏小气，快跟上！
4: 今天可算没白来。

0: 这个会是做什么的呢？
1: 好晕啊！
2: 好可怕呀！
3: 熊二，那些都是外星玩具，
2: 就是可怕嘛。
4: 咱们还是赶紧拿回速效器吧。

0: 小心，
1: 太精细了，外星科技果然不一般，看起来像个核心装置，安到我的时光机上试试。
2: 时光机，这小孩的想象力真丰富，
1: 刚好合适。有了外星科技，我就可以穿越时空了。打开开关，启动。没反应，难道我的时光机有问题？
2: 这是缩小器的核心，根本就不兼容。
1: 我得查查资料。
2: 机会来了。就是这了，
3: 快去拿缩小器。
4: 好可怕。
3: 熊二，
1: 什么声音？
4: 又被发现了。
5: 张小明，
1: 妈，
5: 开门呢，张小明，
1: 等会儿马上就来。妈，有什么事吗？
5: 敲半天都不开门，在干嘛呢？
1: 我在学习呢。
5: 我还不知道你八成又在搞什么不切实际的东西。
1: 哎呦，我真的在学习。
5: 哎，又把书包乱丢。这些东西都是怎么回事？
1: 这个
6: 黄铜墙，这场景是不是像你小时候一样呀？
2: 哪有，我和我爸关系好着呢。
5: 你说说你啊，天天整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你都小学五年级了还不用功读书呢，这成绩一天比一天差。我就说最近家里怎么老是不见东西，原来都是你弄的，一天天的就知道弄这些没用的东西。
1: 才不是没用的东西呢，我研究的发明可是大有用处。
5: 发明？你整天说什么要发明时光机，为了时光机技术要找外星人学习他们的科技，这也太不切实际了。我让你找外星人，我让你找。
1: 不要啊。
5: 不行，这个太贵了。我让你找妈。这个

0: 清扫。我这样容易踩坏地砖。啊！还说在学习，我的手机
1: 不好。
0: 我
1: 苏小气，
0: 妈，您别激动，您消消气，消消气，生气对身体不好。来，我来给您揉揉肩。
2: 少给我来这套，
0: 我保证，我以后再也不敢了。你要是再让我发现乱拿家里的东西，看我怎么收拾你。
3: 妈，您舍得吗？我可是您的宝贝儿子呢。
0: 就知道跟我贫嘴，我说到做到。
3: 是，母亲大人。
4: 他妈妈咋就是不理解他呀？
5: 每个人成长的环境和观念都不一样，父母也有他们的难处。
0: 哪儿去了？
6: 刚才趁他不在，把苏小七拿回来了。
7: 好样的，熊二。
0: 怎么没了？
6: 只要有俺在，拿到苏小七轻轻松松。
1: 苏小七。
7: 不好，被发现了。光头强，咋办？
3: 是刚才的外星人。
1: 快跑！
3: 让妈妈看到，她就相信真的有外星人了。
0: 在那儿，外星朋友，你们好啊！怎么没了？
7: 好险的，
5: 熊大，你抓住了！
1: 熊大，骨头钱，
3: 这里还有一个。
0: 你，快出来！外星人到底躲哪儿去了？
3: 找到了！
1: 不要呀！
3: 这一下被我抓到了吧？
7: 糟了，熊二被抓住了。
5: 等等，别着急，你看，
0: 怎么没了？
7: 太好了，熊二没事。
6: 还好俺反应快，太惊险了。
0: 你们快出来吧，我只是想跟你们学习知识，不会伤害你们的。
3: 我不过是想请教一些科学知识而已。哎呀，我的发明！
8: 小明，给我睡觉去。
3: 我的时光机永远也造不出来了。

0: 睡觉去了，咱们赶紧走吧。
1: 王独行，你还愣着干啥？快走啊！
2: 熊大熊二，你们等我一下。哎，
3: 搞定！
4: 小明同学，你的时光机想法很有趣，希望在不远的将来，我再来地球的时候，你能依靠你自己的力量造出这么有趣的机器。加油，光头星人！
0: 光头强，你为啥要给那个小孩留个纸条呀？
5: 还冒充外星人，这不是骗人家吗？
4: 我不是要骗人，我是想鼓励他去发明创造。
5: 可是发明时光机听着也太不靠谱了，不切实际。
4: 很多发明往往都是从不切实际的想法变成现实的，比如发明飞机的莱特兄弟都是不切实际的想法。
6: 哎，明白这个道理，就好像以前没有蛋糕、冰淇淋、面包、披萨。
7: 啥声音？
4: 是吗？你怎么这么倒霉呀、苏小西，快起来，这边。
8: 苏小七又丢了。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前年左夏季气候湿润，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哇，好神奇的口感，
7: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8: 不是。
7: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雅
9: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您是有名堂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
11: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哇哇！
12: 二狗的春天。
13: 好热呀！
14: 好渴呀！
15: 香甜多汁的野生苹果，3块钱一斤，要不要？慢走，要苹果吗？很甜的。
14: 不是不是，我是想问问，狗熊岭百货怎么走？
15: 往这边走，转个弯就到了。
14: 这边吗？
15: 不是，是那边。
14: 哪儿啊？
15: 就那个超市对面，看到没？
14: 啊，看到了，谢谢。
15: 哎，小伙子，是那边。
14: 啊，
15: 我的苹果。
14: 哎，
15: 你们俩站住，还我苹果。
14: 还捡什么？快走啊。
15: 别跑。
14: 差点被你害惨了。小熊强，快看，是小熊强，还愣着干嘛？快追！
16: 我的鞋带，
17: 虽然没找到缩小器，但是俺们帮助了小蚯蚓。
18: 什么声音？是大马猴！
14: 别跑！
18: 啊，坐稳了。快躲起来！
14: 哎，小熊强呢？又跑了！都怪你，关键时刻又掉链子，真是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白长这么大个了你！多好的机会啊，全让你搞砸了！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一天天的也不知道你在想些啥。不是我说你啊，你，你知错了没？
16: 我错哪儿了？啥事都怪我身上，我受够了。
14: 咋的？你还想散伙啊？
16: 哼，散伙就散伙。
14: 好啊， 我走我的阳关道，你过你的独木桥。
16: 你才叫独木桥呢，哼，总是把事情怪在我身上。
8: 我要买999朵玫瑰。
12: 好嘞，到账6666元。
16: 真老多，开花店这么赚钱吗？如果我是这个店的老板该多好啊。
14: 大狗老板好。老板，请留几个大单。
0: 陆先生，你也要买999朵玫瑰吗？
16: 不不，我就瞅瞅。
19: 没想到大蟒和二狗他们两个自己吵起来了。
20: 挺好的，他们散伙后咱们就安全了。
16: 你是这花店的老板吗？
20: 二狗。
0: 对呀，我是。
16: 真的呀？
0: 嗯。
20: 小兰。小兰是谁？
19: 是大舌头的表妹。
16: 我是二狗，想来应聘花店店员。
0: 太好了，我们正缺人呢。
19: 应聘店员？

0: 第一步计划成功，接下来我得先干出点成绩，到时候小兰一定会喜欢我的。不久后这家店就是我的了，没有大马猴，我二狗也能发财。
1: 好你个二狗，居然打这个坏主意，我们要阻止他。
0: 大家都来买花啊，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先生买花不？咱们门店今天有活动哦。
2: 不买，我单身。
0: 这位先生，单身就不能买花哦？宋老板，宋同志，宋知己不行吗？
3: 宋自己，
1: 快，
0: 哪来的易拉罐？这可值一毛。等着呢，买个花送自己都不行，就不能对自己好点吗？
1: 有我们在，你别想成功。
4: 二狗回来一下。
0: 来了，
4: 先这样，然后再这样。
3: 二狗，请你收下我当你的员工吧。
0: 你叫我什么？
3: 二老板。
4: 二狗，二狗，二狗，刚刚的剪花学会了吗？
0: 会了，不就是剪花吗？太简单了。
4: 那好，你剪好后叫我，我就在隔壁。
0: 好嘞，我办事你放心。这咋剪来着？哎呀，不管了，不就是剪短吗？先这样完成。嘿嘿，长短刚刚好。
4: 二狗记住了，要按照花瓶里的长度剪。
0: 完了，我剪短了。不行，不能被小兰发现，不然她会赶我走的。
5: 二狗这是干啥？
6: 这位客人要来束999朵玫瑰吗？
1: 原来是去偷花。
5: 这花的包装上面有对面花店的名字，咱们可以拿给小兰看，拆穿她。
4: 二狗剪得怎么样了？
0: 剪好了，你看。
4: 嗯，还不错嘛。
5: 包装纸。
0: 嘿嘿，我有天赋。
7: 1、2、3。
4: 这个是？
8: 太好了，小兰发现了。
0: 不好，打扮打扮呢。等等，谁乱丢垃圾啊？太不文明了。
1: 二狗这回变聪明了，
4: 没想到你还挺讲卫生。接下来你去进货吧。
0: 好的，老板。
9: 二狗这个没良心的，等我一夜暴富，我一分钱都不给他。哼！
5: 抓住我熊二！
9: 你会不会骑车呀？笑声响，一夜暴富，一夜暴富。
4: 小兰花店的花都在这儿了，你拿走就好了。
0: 好嘞。
9: 停车，停车。
8: 是你？
0: 你跟着我干啥？既然我有工作了，这不对我好是不是？
9: 光头强他们在你车上。
0: 你少骗我啊，我二狗可不笨，肯定是来抢我工作的。
9: 我没骗你啊。喂，等等！
0: 我告诉你啊，再捣乱我就不客气了。
9: 给我停车！
5: 是大马猴！
9: 你们谁也逃不掉！
0: 大马猴，居然想抢我的花！
9: 给我站住！
10: 我的苹果，
9: 这背影
10: 又是你们俩？
9: 什么东西啊？
0: 就说每次都是你犯错，还老怪我，看吧，拜拜。终于甩掉大不好的， 现在谁也阻止不了我了。等我接手花店，我二狗的春天就要来了。
1: 怎么办呀？完全没机会阻止二狗的计划。哎
7: 呀，实在不行，俺们就当面拆穿他。
1: 好，强哥拼了！
0: 小兰，我把花拿回来了。小兰，你咋了？
4: 姥姥，是不是他？
0: 姥姥，
10: 就是他。他和一个瘦子偷了我的苹果，刚才在路上还差点撞到了我。
0: 他居然是小兰的姥姥。
4: 好啊，你这个小偷！
0: 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4: 给我站住！
11: 真是世事难料。
0: 我的支付结界没了。
12: 别哭了，丑。
0: 他们好，还是你好。
12: 鼻涕，别粘到我衣服上，快松开呀！
13: 让他们跑了，我在监控里看到就是他偷的我的花。
12: 二狗，你到底干了什么呀？
0: 我错了。
14: 大宇的智能机器。

0: 连接成功。给我拿一杯水，另外再把地面清洁一下。完美。我要的是一杯水，不是水杯。
1: 滴水杯，一杯水，滴水杯，一杯水。
0: 看来识别系统还是有问题。喂，你拿我拖鞋干什么？
1: 清理垃圾，清理垃圾。
0: 你们给我出去，在外面待着。
1: 滴雨。
0: 看来只能把识别系统再升级优化一下。
2: 总算到了，
3: 就是这儿。
2: 咱们走了这么远，可别又白跑一趟呀。
4: 小蜜蜂说，类似缩小器的物品就在里面的桌子底下。
2: 哎，
4: 这是，是他。
0: 我跟你说，我这智能机器人完美声控、自动识别、高精度。
4: 万一失控，有没有紧急措施啊？
0: 什么？不懂不要乱说啊！我的控制程序没有任何的问题，怎么可能会失控呢？
4: 可是，
2: 光头强，你认识他呀？
4: 认识。他叫大宇，是小镇上小有名气的发明家。有可能缩小器真的意外被他收到了。
3: 那咱们快去找吧。
4: 快下来，这边。
2: 啥声音？
0: 熊二，
4: 你瞅啥呢？熊二，
2: 远听那边好像有怪声。
4: 我怎么没听到？去找缩小器吧。
5: 不。
4: 熊大，
3: 啊，俺在这儿。里面不是缩小器，
4: 不是缩小器，
3: 你看，
5: 又白跑一趟。
3: 啊，我的枪，后面，后面，
5: 啊，后面，
1: 发现害虫，清扫害虫。
3: 光头强，快想想办法呀！
6: 又被吃掉了。
4: 这边，
3: 转弯，
4: 快！低头。快跑！挡住了，好险啊！就快好了。
1: 热茶已准备完毕。
0: 我的键盘。
1: 慢用，慢用，请。
0: 哇，键盘失灵了。
1: 清理。
0: 又怎么了？
1: 垃圾，发现垃圾。
3: 嗯，咋了？
1: 清理害虫。
0: 我不是害虫。
1: 清理害虫。清理害虫。
0: 救命啊，我不是害虫，你不要过来啊。
1: 大扫除开始，清理害虫。
0: 救命，救命啊，快住手。救命啊。
2: 你这机器人像疯了一样，咋会成这样呀？啊，
1: 清理害虫。
4: 我猜应该是机器人发生故障失控了，我早就和他说过要注意防范，
3: 咱们得帮帮他，不然他会有危险。好，
1: 清理垃圾，清理垃圾，发现害虫，
4: 是那个扫地机器人。
1: 清理害虫，清理害虫，清理害虫，清理害虫，清理害虫，
0: 救命啊！
1: 清理害虫，清理害虫。 消灭害虫。
3: 是控制系统。
1: 消灭害虫。
6: 救命啊！好可怕，机器人要吃掉它了，
3: 咱们得引开机器人。
7: 俺们在这儿，
6: 俺们在这儿，在这儿，
7: 还转呢。来呀来呀，
1: 消灭害虫，
7: 巨儿快跑。
3: 这是怎么回事？没反应。键盘也坏了，这可怎么办呀？对了，把电脑关了，系统就会停止了。我真是个天才呀！啊，它还在，只能拼一下了。
1: 消灭害虫。消灭害虫，消灭害虫。
3: 啊，玩具飞机有办法了，起飞。
1: 消灭害虫，消灭害虫，消灭害虫，消灭害虫。
7: 救命啊，
3: 群大双有危险，差一点儿！哎呀，
1: 消灭害虫！
3: 还有最后一枚飞弹，

0: 不是害虫，还是熊。不要吃掉啊！
1: 消灭害虫。
2: 怎么办？怎么办？对了，还有最后一招，用鸡头撞开关。

0: 刚才差一点就被他吃掉了，真不知道发明出这些东西干啥，真危险。
1: 嗯，熊啊，人们发明这些科技产品是为了造福大家，在不断前进的道路上也提醒我们要注意潜在的风险，所以有利有弊吧。
2: 比如缩小器。
0: 是呀，这些发明害蛋一直这么小。哎呀，他醒了，
3: 还好停下来了。看来我真的要设置一个安全指令才行。
1: 熊大熊啊，我们回去吧，我想大宇应该意识到安全问题了。
3: 好。
1: 哎呀，又是充满冒险的一天。
0: 每次冒险完俺都饿得浑身难受。哎呀，这次运动量太大了。
1: 运动量大，但是你吃得多呀。
0: 吃得多，但是俺运动量大呀。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5: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6: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1: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6: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城大营救。
1: 最近拜拜乔老板是越来越不看重我们了。
2: 都怪那个二护法，总是在老板面前说风凉话，居然说我们好吃懒做，只知道混日子。这怎么能是混日子呢？这明明是劳逸结合呀。
1: 其实我觉得他说的挺对的。
2: 对什么对？我们得证明自己才行。
1: 那得怎么证明啊？
3: 要是有缩小器的消息就好了。
4: 真的？
5: 熊二？那当然，就在那边。我知道光头强在到处找。
4: 哎，那太好了，谢谢你。嘿嘿嘿，俺这就回去。嘿嘿
2: 嘿。他们说的难道是缩小器？
1: 真是想啥来啥。我正就去把那蚂蚁抓来问问。
2: 你会算弄吗？
1: 不会。
2: 那还不赶紧去叫熊二。

0: 来来来来来来，光头强跟熊大知道了以后一定很开心。小聪明，
1: 什么好消息啊？跟我飞翔飞翔。
0: 哎，才不会告诉你呢。哎呦，哎呦，
2: 想跑门都没有，
0: 口袋胆。哎呀，
1: 站住！
0: 哎，不要追呀呀！
2: 小聪明，等等我！哎呀呀呀呀呀！哎呀！哎
0: 呀！哎呀！哎呀！不要！
3: 这声音是熊二。
1: 这什么东西？熊二呢？
2: 等等我，小聪明！小聪明！怎么都在动啊？哪个是啊？小聪明，你在哪儿？
3: 熊二有危险，我得去告诉熊大光头强。
4: 快，蚂蚁小飞说熊二就在这边。这些是捕蝇草。
5: 捕蝇草原产于南美洲，它的每个叶瓣有三根鞭毛，昆虫碰到了叶片就会关上，接着分泌出消化液，一段时间后夹子里就只剩下一个空壳。
4: 我们得赶在天黑前把熊二救出来，不然熊二就危险了。
2: 啊，到底在哪儿啊？
4: 是好大胆，好大胆。你把熊二弄哪儿去了？
2: 什么我弄哪儿去了？都怪熊二，害得小聪明都掉进去了。
4: 你还恶虫先告状，熊二出啥事儿俺绝对不会放过你。熊大小心。
6: 当务之急是把熊二救出来，先别理他了。
4: 嗯，熊二，
0: 熊二，
4: 熊二，你在哪儿？
7: 我在这儿。
4: 熊二，熊二，别怕，俺来救你了。你是谁？
7: 我是虫二，你不是在叫我吗？
4: 俺叫的是熊二。
7: 没关系，我们都带二。
2: 对啊，我也大声喊，小聪明应该能听到。
4: 熊二，熊二，
0: 小聪明，
4: 熊二，
0: 小聪明，
4: 熊二，
0: 小聪明，
4: 熊二，
0: 小聪明，
4: 熊二，
0: 小聪明，小聪明，我来救你了。
2: 小聪明，我终于找到你了。
4: 这里明明是熊二。
2: 什么熊二？明明是小聪明。我这他就回应了。小聪明，我来救你了。你谁啊？
7: 我叫大聪明啊，你不是来救我的吗？
8: 小聪明，怎么是你？
2: 小聪明，小聪明，
8: 又白忙活了。
2: 小聪明，你快醒醒！小聪明，你快醒醒！没反应。小聪明，你快醒醒！快醒醒啊！虽然这一天迟早要来，我连准备都没有做好，你怎么就这么稀里糊涂地离我而去了呀？我生命里最好的朋友小聪明，你放心，你私藏的糖果我会好好珍惜，一颗我会掰成两颗来吃。
1: 谁都不是碰我的糖果。
2: 小聪明，
1: 我的脸怎么这么痛啊？好大胆，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2: 这个可能是不小心摔的吧。
1: 刚刚是你把我救出来的。
2: 是啊，你不知道我刚刚吃了多少苦。
1: 苏大胆，你可真是我的好朋友啊。
2: 那是，我们肯定不是泛泛之交啊。
4: 一个一个的找不是办法，而且还有这么多昆虫被困住。
9: 救救我，救救
8: 我们要加快速度，时间越久他们越危险。我们把它全部割掉吧。
4: 好，然后 把大家全都救出来。
10: 没想到强哥我又重操旧业了。
2: 他们在干嘛呢？
1: 还用说吗？
11: 我们要加快速度，时间越久他们越危险。我们把它全部割掉吧。
4: 好，然后把大家全都救出来。

0: 太好了，
1: 都不是熊二，熊二到底在哪儿？啊，熊大，还剩最后一个，
2: 这个里面肯定是熊二，熊二是我们的啦。
1: 他们要熊二做什么？
3: 那个是俺弟弟，不能让他们带走。
1: 熊大，把我弹射过去。闪开！
3: 看我的！
1: 熊二，
3: 闪开！
2: 把熊二带走！
3: 住手！放开熊二！
2: 快呀！
3: 休想！快松手！
2: 你太松手了！
3: 快松手啊，
1: 熊大！
2: 走了，快走了！
1: 我的脚，
3: 快松手啊，把熊二放了。
1: 熊大，
3: 他没事，快追，
1: 你们给我站住，把熊二还回来。
3: 站住，
1: 熊大，
3: 不用管，快去追，
1: 追不上了。
3: 熊二，
4: 谁叫俺呀？是不是晚饭时间到了？
3: 熊二，
1: 熊二，你怎么在这儿？
4: 之后就不记得了。
3: 没事就好。
5: 哎呀，对了。蚂蚁小黑找到了你修东西要用的胶水。
6: 哎呀，那些都不要紧。
4: 啊，
7: 熊大，高头强，
8: 谢谢你们救了我们。
3: 嗨，不客气，以后有啥困难尽管找俺们。
9: 对了，怎么没看到我的无敌大力士健身教练呢？
1: 健身教练？难道说
2: 这回咱们可立大功了，我看谁还敢说咱们光吃饭不干活。
10: 放我出去，快放我出去。
11: 给我老实点。
10: 等我出去了一定叫你们好看。
2: 真的嚣张。想出来那就好好交代，再好好求求我们。
10: 你们是谁呀？还想让我求你们？
2: 哎，不是说不好意思，搞错了。
10: 一句搞错了就想打发我，
2: 凭什么？

0: 心愿长隆购物大越野，全程27公里，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和这片土地上的动物朋友惊喜邂逅。沉浸式漫游，山林湖泊生态秘境，在小镇近距离感受动物野趣，万物自在生长。心愿长隆动物大越野，和自然一起慢下来。心愿长隆欢迎你。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脚轻轻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猫，也可能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猫。
1: 有希望了，
0: 它就是卖萌界大名鼎鼎的加菲猫。今天他的幸福生活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1: 乖狗狗，不可以养猫咪啊！
0: 将带给我们怎样的冒险故事呢？
2: 嘿，你喜欢颜色吗？我的名字叫托马，我是一个色彩精灵，我和我的朋友们是色彩世界的守护者。我们需要搜查森林，找到合适的颜色。
3: 红色、黄色、绿色、蓝色、紫色。
2: 色彩精灵任务

0: 法忘忘对，哦哦哦，忘忘对，哦哦哦，忘忘对。
1: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的新冒险开始了。每当夜幕降临，国宝们就会悄然复苏，四处留下谜团，破解文物千年心结，探索璀璨华夏文明。这对有爱的父子侦探，开启一场精彩神秘的博物馆之旅吧。

0: 风火神，我会守护大家，守护正义之心。
1: 超级无敌侠，是时候耍起功夫了。
2: 我节约，我光荣。适量点餐，不铺张，打包带走，不浪费。少儿频道提醒你，拒绝浪费，你也可以。

0: 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热闹，内行看门道。
1: 可咱们这儿啊，热闹和门道全都要。
0: 精彩的体育赛事，咱们一边看一边聊，
1: 把胜负讲透彻，把规则聊明白，连赛场的小细节都不放过。
0: 当然了，光看不过瘾，还有专属的观赛加油包，随时给赛场加点料。扫描二维码就能够下载领取，参与互动，随机抽奖，惊喜等你来拿。
1: 热闹不缺，门道也有。
0: 话不多说，咱们一起去观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接下来我们将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 WTT 重庆冠军赛男子单打的冠军争夺战。这场比赛呢是在两位19岁的年轻选手之间展开。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中国选手温瑞博，今天他的对手呢是菲利克斯勒布伦。好，比赛开始。温瑞博，菲利克斯勒布伦虽然是欧洲选手，但是他跟欧洲普遍的男性相比还是不太相同的。他整体的速度节奏非常的快。
3: 是的。
2: 而且也是打球不怎么退台的一位欧洲选手。
3: 正反手的这种上旋球的能力都很强，而且都很均衡。
2: 菲利克斯呢是第一次映入到大家的视野当中，其实是在2022年的团体世乒赛上，但是到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就已经男单拿到铜牌了。
3: 开局还是要跟上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节奏，无论是他打球的节奏还是他这种好球，还是他整个这个比赛的这个节奏，其实都是很快的。
2: 这场比赛呢是双方国际赛事上的遭遇战，那之前温瑞博其实也打过一段时间的法甲联赛，
3: 但可能俩人没碰上。开局现在有点没有太适应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的整个的这种节奏，包括在前三板上现在有点站不住位。温瑞博整个的打法还是他需要在前三板有这么一个过渡，让他能够在相持阶段完全站住位之后，他的这种实力慢慢体现。
2: 他个子也非常高啊，1.86米的身高，其实这个个子就注定了他击球是需要一定空间的。
3: 对，这个球也是算住了菲利克斯勒布伦拧拉的落点。
2: 好球，好哈球，
3: 好球。
4: Left 6-4。
2: 擦边。
3: 我觉得其实菲利克斯勒布伦他的心里也会有压力，所以我觉得对于温瑞博来说还是要放开拼出去啊。
2: 虽然是同样的年龄，但是因为菲利克斯他确实已经是到了一定的位置和一定的高度了，他面对也是被别人冲击的一场比赛。
3: 而且其实菲利克斯勒布伦在比赛当中有的时候还是会有这种情绪的问题，导致他的这种连输连赢状态的起伏，所以我觉得今天温瑞博首要要做的是先咬住比分。
2: 踢成反手反拉，
3: 这一分确实是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这个特点，而且他的这般反手尤其是反拉直线是他的这个优点。
2: 这两分球菲利克斯都是选择主动搓长。相对来说温瑞博的打法体系可能还是会比较怕速度，这种速度节奏特别快的对手。好球，哎呦擦边了。
3: 其实像这种相持温韦伯，我觉得并不太怕他，但可能现在菲利克斯勒布伦更多的还是在前三板上，
2: 没错，
3: 形成一些主动之后，让温韦伯不太好。嗯，你看，其实我觉得第一局更多还是在前三板上，现在显得有点站不住位。
2: 是的，就对于温韦伯来说，可能我觉得第一局包括前两局打成这个局面，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也是和对方国际比赛上第一次交手，要去适应一下对方整个打球的这种节奏。
3: 是的。
2: 好，接下来我们看看双方的第二局。
4: Second game, LeBron to serve, Love all.
2: 球啊，温韦伯上来第一分也调动自己。
3: 嗯。
4: Let love one.
2: 拖长，
3: 嗯，
2: 两个接发球的质量都很高。
3: 对。因为确实我觉得菲利克斯勒布伦在第一次跟他打的时候，他的这种发球的变化还是挺多的，容易脚下踩不住。
2: 嗯，一个幸运球，
3: 连续两个运气球，第二局的开局不错。
2: 控短长板收台，连续好球，一上来自己调动得很不错啊，我觉得也是赛前准备。

0: 准备的时候，其实也会预计到今天一上来可能会遇到困难，自己是有这个心理准备的。哎，太快了！胡尔博这个时候一定要小心自己中间偏反手的这个点。
1: 没关系啊。这个其实整个的风格就是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这种风格，所以在这种多板的相持上旋球相持输完一分之后，我觉得不要受影响。
0: 嗯，
1: 因为你和菲利克斯勒布伦打，可能整场比赛你都绕不开这个环节。
0: 没错。然后被对方算到了一分，
1: 这个时候还是要自己控制住打自己的节奏。
0: 是的，
1: 对，别跟着菲利克斯勒布伦，就是这个越打越快。
0: 发一个转不转，
1: 好球。
0: 形成多板之后，其实温瑞博渐渐就体现他两面这种实力的厚度了。
1: 嗯，
0: 还是中路的这个球会始终让温瑞博别扭一点。
1: 嗯，因为确实他这个相对身高比较高，有时候中路的让位没有这么快。
0: 他会有一点用这个身体去找这个球的位置。5-5，菲利克斯拿发球，这一轮比赛的节奏明显就加快了。
1: 对，而且我感觉其实刚才那分有点温瑞博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就已经发过来了，所以这个其实对于温瑞博这种比赛的经验上也是一个考验。
0: 菲利克斯今天和松岛辉空的半决赛7局一共才打了43分钟。
1: 嗯，某种意义上松岛辉空其实也是发球比较快。
0: 对，但其实在中国队当中不太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从小可能
1: 每分都扣得比较细的，
0: 对，训练体系比赛体系里从小就是养成了这种习惯。高吊球给到对方的反手很容易被反拉，反手扫了。
1: 而且在这尤其在这一局正手有3个这种进攻的失误，这个时候还是不要懵啊，还是想办法先咬住比分。
0: 接发球站不住位，现在菲利克斯也是频频的发长球啊。
2: 8-5，
0: 两个长球，把这局面给扣住了。
1: 嗯，大家也是全部到场，都在给温瑞博加油。
0: 嗯，
1: 好球，
0: 7-8。
1: 嗯。有的时候不要着急和菲利克斯勒布伦拼快，我觉得有时候可以从落点包括旋转上看看能不能制约一下他的速度。
0: 统称
1: 这个战术我觉得是
0: 对
1: 的，
0: 设计是好的。自己还是打得有一点凶了，不给冷静的时间啊。
1: 嗯，
0: 马上开始下一个。
1: 像这个球也是，其实在接发球的时候没有完全踩准节奏的出手。
0: 但是在场上没有办法，我们不能去控制对手，
1: 对，
0: 所以只能做的就是调节自己。
1: 你看他其实每一个接发球都是在用第二点再去接，并没有都完全踩到自己舒服的节奏上。
0: 好球，
1: 好球，
0: 对手的一个反拉。温瑞博其实他退台之后正反手都还是有这种绝对能力的，像重炮一样的选手。现在看他目前的这个打法体系，我个人感觉其实有点像雨果。我这一局的两个长球都被勒布伦准备到了。
1: 是的，其实这两局我觉得也就用了10分钟。
0: 嗯，
1: 还是尤其在接发球轮次上还是节奏上没有完全的把勒布伦拖下来，有的时候我觉得是这样的。
0: 好球，
1: 好球，
0: 一分一分的耐下心来打。

0: 练好。
1: 发到对手的反手小三角。
0: 相对来说，菲利克斯勒布伦中间正手肯定是要弱于他的反手位的。
2: Let love to。
0: 形成到这种局面上，还是菲利克斯勒布伦，我觉得现在是主动的一方。
2: Let one two。
0: 好球！
1: 比赛蹭着旋转，
0: 还是要从菲利克斯勒布伦的中间正手先去突破，包括他可能出问题的时候，还是会他的中间正手先出问题。
1: 这局其实温尔伯在发球上有一些改变啊，想要这个发转不转发的软一些。
0: 换了一个位置，
1: 对，3-3，
0: 自己发球轮次没有特别好的发抢的机会。
1: 两人互相都是在限制对手。
0: 这个反手搓节奏上还是有变化的。
1: 擦边了。发完之后感觉自己有点没太想好。
0: 对，
1: 要叫暂停了。
0: 中国的队员大家还是习惯打一些套路，无论是自己的发球轮次还是习惯来到自己的熟悉的套路里，但是可能跟菲利克斯勒布伦打他的这种一会儿搓长一会儿顶拉，一会儿长球一会儿短球的这种变化上，就容易给你把比赛打乱很多未知的东西。所以现在也要看温尔伯很多这种调整，包括说很多是意料之外的球怎么样去处理。
1: 好，我们看看这一分钟暂停回来之后温尔伯的表现。4-5。
0: 所以现在确实是对温尔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
1: 包括对他的这种心理的抗压程度也是啊。
0: 对，
1: 好球。因为打决赛和前面几轮还不太一样。
0: 好球，
1: 好球，
0: 这两个拧拉的质量很高。
1: 暂停回来之后接发球有一些主动拧拉，追到6-6。换一个高抛，
0: 好球！
1: 这是极被动当中转出来的，这个板完全被顶住了，反手扛的还是很被动，这一板反拉直线转出来了，
0: 再来。他长球的效果都不太好。
1: 而且今天感觉菲利克斯算威瑞伯的长球都算得很准啊，三个长的全部被他侧身拉到了。这也反映出来菲利克斯勒布伦阅读对手的一种能力。
0: 这个球自己的长球盯的还是保护的不错，8-7。
1: 哎呦，被挤到了。
0: 这个球菲利克斯勒布伦选择发了一个中间长。确实我觉得第一次和菲利克斯勒布伦打在接发球上压力还是挺大的，
1: 尤其对于中国选手来说可能在队内比赛就没有见过这样去打比赛的，自己也有一点这个情绪上有点着急了，
0: 因为这个关键的比分上其实这个正手的机会球失误还是挺可惜的。
1: 回短， 再回，
0: 好球、啊，
1: 生扛了一把啊、嗯！
0: 这个球自己中间的这个反应保护还是非常不错的。
1: 丢了，嗯，现在温润博拿到这一局的局点，
0: 想办法咬住比分，其实就有机会、嗯、
1: 对，小心肠子拧拉看一板，
0: 好球、哦、
1: 真能扛啊，这样温润博是在极被动的情况下11-9咬下来了一局，现在将比分追到2-1，高抛，
0: 别着急，
1: 对，发的其实效果还不错，现在前三板当中自己有一些设计还是没有能够打出来。
2: 哎呦，哎 ，four
0: love。整体的，我觉得指导思想还是要咬住比分。
1: 嗯。
0: 好球。
1: 又是扛下来了一分。
0: 防守的能力还是很强、啊。
1: 嗯。
0: 注意对方发球有变化。
1: 对，有的时候背面也在发球。哦，擦网之后又快速偷了一个长球。所以可能威尔伯在跟菲利克斯在比赛的时候，接发球主要的注意力可能要更多的放在盯长球上。嗯，勾手，哎，这直线发的好，
0: 一分一分的往回咬，
1: 嗯，
0: 还是在前三板上给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这种威胁不够大、
1: 嗯、
0: 基本上菲利克斯勒布伦能够比较舒服的去先上手，像这种球都是太背的，
1: 对，完全都是在防守当中去等对方失误或者是寻找转机，还是在这个前四板上占不到优势。这一局主要是开局没有咬住，尤其是自己的第一轮发球两个误位失误，往正手位去捅了捅，对，这是一个好想法。
0: 嗯，
1: 包括如果要搓长，搓长的落点也可以来回的变化。
0: 哇，
1: 又是打了一个防守反击。
0: 嗯、防守的能力真强啊！
1: 嗯、
0: 四板吧，应该
1: 对，连扛了三板，第四板转过来了，赌直线。接好这一轮发球，都是长的，漂亮，哇，好快啊，
0: 好球，
1: 针锋相对的一分啊，
0: 嗯，这一分也是打出了气势，
1: 嗯，菲利克斯勒布伦马上就要暂停了，
0: 这一分非常精彩，
1: 对，
0: 希望通过这一分给自己在整个相持段提一些这种士气、
1: 嗯、
0: 包括要有更多的自信。这一分就很关键了。
1: 嗯，
0: 小心长球。
1: 对，要反手小三角。
0: 哎，
1: 菲利克斯勒布伦也是出现了一个无谓失误。
0: 对， 慢慢也是把比分咬了回来。
1: 嗯，
0: 这分确实运气不太好啊。
1: 确实个子高的球员他就没有这个，个子稍微小一点的球员他的二次启动或者调节那么的快，所以就是凡事都是有两面性的。应该是还了一个擦边，
0: 嗯，还有机会。
1: 嗯，这一局温瑞博士从2-8落后，现在是还落后2分，9-7。
0: 这个突然的通常确实是温瑞博没有想到，之前一直都是在回到温瑞博中间正手位断球，
1: 背面发过来的。嗯，菲利克斯勒布伦的发球真的是变化多端啊。哦，这是黑色这一面发过来的，
0: 这个球也是没有，也是基本上都是这种二次启动二次判断再去出手，其实都不是最好的时机。
1: 对，
0: 相对来说为了求稳都是选择先上台先慢搓长，确实现在在前三板上我觉得还是有一些被动的。
1: 嗯， Love all。 这局一上来开局一定要打好，尤其是自己先发球。菲利克斯勒布伦现在有很多这种台内的主重搓长啊，
0: 确实给温瑞博的这种压力还是有的，因为你可能上手质量不够的话，就会面临可能菲利克斯勒布伦两边反拉，所以温瑞博有一些自己的底板无谓失误。
1: 好球，
0: 再来。
1: 接发球还是没踩住第一点。
0: 对，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这种发球的晃动包括他在出手的突然性其实还是有他自己的特点。
1: 好球，
0: 好球，
1: 还防得够坚定啊。
0: 现在我觉得也是更加坚定的正反手都去给到菲利克斯勒布伦的正手。
1: 是的，
0: 两边打你一面，
1: 这个某种程度上其实和今天打张本智和的战术上是相同的。
0: 这个球也是想拧到菲利克斯勒布伦的正手，但是我觉得菲利克斯勒布伦在前三板给温瑞波的压力一定是比张本智和要大。
1: 对，而且他也是这种直板的选手，搓摆包括他的反手拧拉也很不错，又是一个极长。
0: 因为张本智和相对前三板还是会比较平稳的过渡到相持阶段，会进入到温瑞波喜欢的这种的相持阶段上。5-2，好球。
1: 3-5。
0: 好球！
1: 看呀，这一旦进入到相持段，其实温瑞博还是会打得非常的顺利的。
0: 是的，
1: 就是打这种攻防的绝对能力。
0: 但现在在整体的全面性上，包括可能在无谓失误上面。温瑞博要还是显得稍微多了一些。
1: 对，好球，
0: 好球，
1: 还是把这个局面给咬住了。
0: 对，还有机会再来，
1: 两个长的，推到远台拔住对手。菲利克斯也是稍微减了一些力量。
0: 还是这个球接发球一下变被动、
1: 嗯、确实菲利克斯打球他不太按这个套路出牌，
0: 对，但是在这种没有套路的套路里他还是比较适应的。
1: 嗯，一般运动员可能一个长球开出去被对方给接了之后也不太会再发第二个了。好球，两条直线，
0: 好球。两个人其实比赛我觉得还是非常精彩的、啊、
1: 嗯，
0: 都是这种多板的硬碰硬的相持。
1: 对，你是有这种剑拔弩张的锐气在。
0: 嗯，
1: 哎呀，这
0: 好球，
1: 虽然发的质量不太好，被对方侧身扑到了、嗯、但是好在温瑞博这个防回来了，
0: 这一分很关键啊。
1: 对，挤着给防了一个回头。菲利克斯也不吝惜自己的赞美啊，点了个赞。这局自己的连续发动正手第二板发力失误第二个了。手感还是很好的，
0: 所以其实嗯，关键的这个两个比分上自己主动拉丢一个、
1: 嗯、
0: 还是有点可惜没有咬住比分。
1: 7-9，
0: 好球，
1: 出手很坚定、
0: 嗯、现在我觉得温玉博可以打的这种大陆球再多打一些了、
1: 嗯、
0: 因为现在在相持阶段已经没有那么下风了，更多还是在前三板上，现在有点被动。
1: 其实我们看这个数据就能够反映出来两个人整体今天前三板的一个比赛的能力上。菲利克斯的这个就发球轮的得分率58.7%，温瑞博不到50%。确实在就是发接发这个环节越要弱于对手的。
0: 而且我觉得确实还是在关键分上，我觉得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这种经验上调节处理球上现在是显得要好一些。
1: 嗯，菲利克斯的赛点，
0: 好球，
1: 追回一分，
0: 再来，
1: 哎呦，一个小运气球、
0: 嗯、
1: 也是暂且将温瑞博从这个悬崖边上拉了回来一把、
0: 嗯、
1: 看看自己能不能够抓住这个机会。10-10，
0: 向后发球，
1: 板，
0: 好球，
1: 嗯，比分反超。
0: 这个时候还是防守还是很过硬的、
1: 嗯，
0: 而且这个球其实没有选择连续再加力了，选择先稳防上台。
1: 哎呀，侧下网了，11-11。

0: 一个擦边。那关键比分上，双方都是各有一个运气球，让菲利克斯勒布伦再一次的拿到了冠军点。
1: 一长球，
0: 那是拿红色这一面发过来的，
1: 拿背面勾的一个中手短球，
0: 还是要小心盯长球，长的，
1: 擦网。
0: 反手小分角，这样菲利克斯勒布伦是4-1击败了中国选手温瑞博，获得了2026年重庆冠军赛男子单打的冠军。首先温瑞博这一站其实持外卡参赛啊，一路过关斩将，而且真的是虎口拔牙赢下了那么多的大种子选手，闯进到决赛，本身是可圈可点的。但是这个决赛当中，菲利克斯勒布伦他在前三板的表现，包括他对于整体比赛的把握，他的变化要优于温瑞博。
1: 温瑞博的这整体的实力要更全面。
0: 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本站的重庆冠军赛到这里就全部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颜指导来到我们的演播室，观众朋友们再会，
1: 再见。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哇，好神奇的口感！
4: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5: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6: 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8: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看到中国选手温瑞博，一位只有19岁的年轻小将。那么他在今天的 WTT 重庆冠军赛的1/4决赛当中呢，将要迎战的是德国选手邱党。目前中国选手温瑞博是2-0领先德国选手邱党，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局。
1: 这个球有点可惜啊，在转攻之后没有连续下去，把自己这个进攻的势头。这个球又是还是在接发球上，摆段猫高。其实我觉得现在温瑞博的整个战术还是比较明确的，尽量少和邱党在前三板纠缠。
0: 对，基本上都是劈长球了，
1: 直接形成这种上旋的相持，在正反手的这种质量和均衡，包括其实我觉得整个护台的速度上，温瑞博还是有优势，但是前三板不能太被动。第三局的开局几分都是在前三板上自己出现的失误，
0: 这开局节奏打的也是有点急。好球
2: 1-5。
0: 这会感觉其实邱党有点把这个整个人放下了，
1: 对，因为大比分已经0-2落后，其实现在并没有像我觉得并没有像前两局很着急，一上来在开局就想建立优势。
0: 这球还是拧得很转的，
1: 确实我觉得可能温瑞博在发球上，我觉得应该在后续的这种训练上应该在
0: 哎呦，邱党今天这个发球怎么回事，一局一个啊。温瑞博可能他这个从小他就是属于打实力球的选手，所以相对来说前三板不会抠得特别的细，这个可能跟发球啊接发球都得在后面慢慢培养的时间去再优化。
1: 对，而且随着这种我觉得在比赛当中积累的这种经验，然后会越来越在这个精力上往这个前三板多放一些。我觉得
0: 就感觉自己有一点慌在场上。
1: 没有打到自己想要去进入到的这种相持的这种状态上，更多的这局确实有点偏被动了，尤其在前三板的争抢上。
0: 好球，慢慢打，一板一板去打。
1: 对，

0: 这球其实接发球没接好啊，但是防守的这一板质量很高。看看如果再咬上一分，估计邱党得暂停了。切了一板，
1: 这一分也是上手的质量不够，被邱党直接反拉，没关系，把握好这个发球还有机会。
0: 换了一个发球，
1: 换了一个落点，现在这个接发球就非常关键了。
0: 对，本来是想跳上去可能去拧的，邱党开了个长球。
1: 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还是我们刚才说的这种经验问题，在前两局相对打得比较顺的时候，你的出手可以相对来说可以果断一些，但在这个时候尽量还是减少自己的无谓失误。刚才那一分如果选择反手拉上的话，我觉得进入到相持，可能你给邱党的这种压力会持续的增加，但你直接的一个持发球，你看如果这分拿到的话又回到9-9。
0: 对，
1: 因为七局四胜，如果拿下第三局大比分3-0领先，那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利的局面。
0: 这长球质量发得很高，
1: 那要叫暂停了。
0: 现在温润博还有一个发球，9-10。
1: 回来
0: 还是长球，手也不软啊。这球也是准备发完就侧的，这样现在温润博追到了10-10。
1: 接好这个发球，好球。
0: 邱党在关键分的时候有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软，
1: 是
0: 这球他也没自己没敢去上手啊，搓长。
1: 看看发球的选择。
0: 跳过来拧了一板，这局完成了逆转啊。这样温日博现在在场上是3-0领先邱党，8-10落后的情况下，两个长球发得非常好。
1: 有机会还是敢于直接给到邱党的正手位。
0: Want to serve?好，我们来看看第六局。第六局是很关键的一局了。就像严安说的，对于温日博来说，其实要把这一局当做决胜局来打。
1: 没关系，这个时候还是要放平心态。太着急，有的时候一板球直接得分了。
0: 要小心，
1: 邱党也会去提防温瑞博跳过来拧了。
0: 好球。
1: 搓长还是要有一些突然性，意图有时候太明显了的话，可能对手的进攻相对上手就会空间更大一些。
0: 1-3，这开局一定要把局面给并住了。
1: 好球，
0: 邱党的接发球也出了问题。 时候这个线路拉得好。
1: 对，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并不用非要追求一板的质量有多高，因为在前两局温世博打得好的时候，也是在这种多板的相持当中，优势会慢慢的体现出来。自己一着急了，一想要去在这个关键的比分上去拿分的时候，就很多一板球的无谓失误。
0: 哎呀，这个确实是个幸运球。
1: 嗯，对，这个球相对来说，球挡看似在进攻，但已经局面已经相对不利了。
0: 我们看这会儿前三板的这个得分率，温世博还是有点下来了。上一次出这个技术统计的时候是超过了50%。球挡今天的这个正手短的挑打真是失误的够多的。
1: 嗯。
0: 4-4。
1: 其实这个搓长搓的效果还不错，
0: 那
1: 确实这个球球挡下意识的这种上手落点和弧线控制的都不错。
0: 5-5，
1: 好球。

0: 这个球其实被今天被顶住了好几个了、
1: 嗯、有很多球正好想跳过来拧拉的时候，球挡都罚长球了。
2: Let's 6-5。5-7。
0: 哎呦，大机会啊！
1: 而且在这个比分非常关键啊。
0: 嗯。现在中局温瑞博落后两分，
1: 而且在这个比分非常关键啊。
0: 嗯。

0: 这条好像发的有点擦边啊。
1: 嗯，擦网。
0: 哦，擦网了。
2: Let's six or seven.
1: 好球！
0: 嗯，看着对方的这个站位去拉的。
1: 是的。其实你看这种质量的上手，包括这种质量的衔接，
0: 就够了
1: 啊！对，
0: 还是把局面咬住了，7-7。球，
1: 好球！
0: 哎，有准备了。
1: 现在在前三板上，我觉得对，想好，不用非要勉强一定过来拧拉，先盯住自己的反手长球，短球好摆可以摆它一下，不行就选择错长。然后去打相持。这局应该有三个正手的失误了吧？
0: 对，出界的也是有点多。现在8-8换过来自己发球，这一轮的发球很关键。感觉还是有点没太想好啊，就是发完了想跳过来。
1: 嗯，
0: 一人一个无谓失误。
1: 是的，
0: 现在是来到了9-9。
1: 对，在这个时候可能就比拼谁的错误要犯的更少了。两个人在这局都是在不同程度上有一些自己的机会球，或者说关键比分节点上的机会球失误。
0: 嗯，而且温瑞博这时候不能太着急，完全扑上来，
1: 对，
0: 很容易被对方去偷长。嗯，球挡反手先加上质量了。
1: 嗯，这个球有点可惜，先拧拉起来，
0: 这样邱党是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好球！
1: 好球！
0: 10-10。
1: 这球是有准备，对方的错长了。
0: 对，而且其实正手去摆一些摆短也不错，因为现在邱党其实他抢的也不是特别凶，
1: 对，基本上都差不多，摆一下和拧一下形成的局面都差不太多，
0: 还是勾手的极长。
1: 嗯，
0: 温瑞博的这个长球发的是真好，
1: 这个球还是啊，注意邱党发自己的反手地线长，然后在正手的摆短上，或者说在正手接发球上想好怎么处理。
0: 温瑞博的赛点，快拉进攻！哇，反手对反手，呼！邱党还是连续站定，连续的加质量、啊。
1: 这个球其实我觉得温瑞博打的没毛病。
0: 嗯，
1: 确实这个球的发挥当中，邱党确实要好一些，没关系。
0: 对。
2: 11-11。
1: 球
0: 啊！这个球自己想得很清楚啊。
1: 这个球出手非常坚决，而且这个直线变得质量非常高。
0: 开完长球直接压直线。
1: 对，找到机会还是要主动给球挡正手。
0: 这个也是属于关键分上灵光一现的变化呀。
1: 对。
0: 第二个赛点。
2: 11-12。
1: 注意落点。
0: 还是能感觉温瑞博有一点紧张。
1: 嗯。
0: 哇、哦，邱党回敬了同样的一分。
1: 这两个在赛点。

0: 上我觉得温世博的发挥都没什么问题的，确实这两分，或者说在时评之后这两个人的这个四个得分都非常精彩，
1: 都打得很好。12-12，
0: Referee，这个时候突然的这个节奏的变化，还是要专注想好自己的发球。
1: 比赛稍稍有一点被中断。12-12。
0: 好球。
1: 那个罚球抢攻。
0: 其实你看所有的得分都是在球挡的正手里。对，所以暂停之后看看可不可以在接发球上或者说在上手上直接就给到球挡的正手。
1: 有很知道连续强调三遍啊，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往他中间，往他中间。
2: 拉下来，能让他冲你，能拉直线，拉直线，拉完直线，他老冲你直线，拉完以后人往前再防一防，明白吗？啊，他就是全，你只要稍微有点自，他全这么敲你直线，再围回来就完了，好不好？啊，场上注意好节奏，在击球一瞬间相信自己，明白吗？能拧就拧。不要摆不了，直接就搓出去了。这个时候没有什么正正，只要这一瞬间相信自己。
1: 感觉教练比运动员还急。
0: 因为有时候确实坐在场下会，我个人感觉要比在场上运动员要更紧张一些，因为运动员投入到比赛当中，他没有像对场下看比赛的这么紧张。
1: 好，现在是温瑞博的第三个赛点，球挡发球，摆短。再回摆，球挡也没上手，劈长形成对拉，
0: 好球、
1: 终于拿下了呵呵，给小伙子紧张坏了。这样在第六局当中呢，温瑞博士把握住了第三个赛点，从而以4-2淘汰德国选手邱党，闯进了2026年 WTT 重庆冠军赛男子单打的四强。
3: 欢迎大家回来，高汉，刚才这两场比赛真的是精彩，一个接着一个，真的是太好看了呀。
1: 是的，温瑞博和费利克斯勒布伦呢，两个人的打法也都是各不相同。温瑞博他的中远台相持能力扎实厚重，而费利克斯勒布伦他的能力全面，近台的速度衔接快，并且前三板变化多端，所以两个人确实是打了一场酣畅淋漓的比赛。
3: 我刚才仔细观察了一下，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温瑞博、费利克斯勒布伦还有邱党呢，他们都是玩旋转的顶尖高手。
1: 没错，因为旋转呢是乒乓球比赛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像温瑞博他的中远台的相持的上旋球，费利克斯隐蔽多变的发球，还有邱党他的直拍横打的旋转，其实都是玩好了这个小元素，掌控了比赛的局面。
3: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啊，旋转呢就是乒乓球的灵魂。
1: 没错，一定是这样的，尤其对于我们中国队来说，更是把旋转追求到了极致。
3: 乒乓球它是有上旋球的，有下旋球的，还有侧旋球的。
1: 没错，上旋球呢会比不旋转的球更早的落到台面上，乒乓球弹台之后向前下方急剧前冲的势头也比不旋转的球会更加的猛烈，所以当对方接球的时候呢，上旋球还会给拍面一个向下的摩擦力，而同时拍面自然会给球一个向上的反作用力，这也就是为什么接上旋球更容易直冲云霄的原因。
3: 你看这个接下旋球的时候呢，我特别容易 直钻网底，这是为什么？
1: 那当然是因为吃旋转啦，吃下旋啦。当球落到对方球拍的时候呢，会给球拍一个向上的力，球拍就会给球一个向下的反作用力，所以啊，接下旋球容易直钻网底。
3: 那侧旋球呢？
1: 哦，侧旋球我拿发球来举个例子，比如说我是一个右手持拍的选手，我正常第一种顺旋转，我摩擦的是球的左半部分，这样发出来的是左侧旋，我还能发出左侧上和左侧下。那如果我发勾手发球，我就摩擦的是球的右部，那就是右侧旋。右侧旋呢，又跟右手的逆旋转的发球这样发，同样也都是摩擦球的右半部分。
3: 就是这个，它有很多不同的旋转，对不对？
1: 一句话总结，旋转很多，丰富多变，而且绝对没有可以复制的旋转。
3: 看来旋转在比赛当中发挥的作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呀。这就是乒乓像陀螺，旋转定输赢。那今天呢，我们解锁了很多旋转的干货，小朋友们可以扫码下载观赛加油包，还有机会领取精美的文创礼品。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次再
1: 一起去观赛。

0: 都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1: 可咱们这儿啊，热闹和门道全都要。
0: 精彩的体育赛事咱们一边看一边聊，
1: 把胜负讲透彻，把规则聊明白，连赛场的小细节都不放过。
0: 当然了，光看不过瘾，还有专属的观赛加油包，随时给赛场加点料。扫描二维码就能够下载领取，参与互动，随机抽奖，惊喜等你来拿。
1: 热闹不缺，门道也有。
0: 话不多说，咱们一起去观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接下来是女子单打的四分之一决赛。这场比赛呢，是中国队的一场德比之战。这场比赛也是在快曼和孙颖莎之间进行。好，我们来关注这一场比赛。画面左方的是孙颖莎，画面右方的是快曼。哦，
3: 哦，好球！哇！
2: 第一个球来回的擦网，还有一点擦边。

0: 1-2。
1: 七局四胜的比赛，我觉得两个人在，尤其队友之间在开局上面就明显没有五局三胜那样，有的时候争抢的拼的这么凶了。
0: 都是会慢慢铺垫，慢慢打。
1: 嗯。相对来说，可能战术的变化还是围绕着可能今天对手的这种发挥，并没有说上来会自己特定去布置一些抢开局的这种。上来孙颖莎的开局还是在节奏包括自己的这种处理球上显得要更合理一些。
2: 嗯。
0: Keep quiet, please. No flash, please.一个发球抢攻，
1: 自己的发球轮上还是能够很好的在这个发抢上做一些文章。

0: 开局两个人的节奏都打得不是很快。
1: 对，哇，好球，
0: 这球快慢顶了一个重复落点。
1: 嗯，这个球其实我觉得孙颖莎正手的这板快带已经保护得不错了，但是快慢反手位的这个连续的衔接也是准备很充分。

0: 错。
1: 就是一左一右的比赛，两个人相持当中还是要打这种线弱点的变化。
0: 谁的这个反手斜线能率先去给对方撕开，其实在整个的这种线路上就会有一些优势了。
2: 3-7，
0: 一个半出台机会球没有拉到。

0: 互相盯住中间正手，又回到反手位。
1: 确实这个球就是快慢的特点，他的这个护台很近，然后速度很快，尤其是当相持当中你给到他反手的时候，他总能还是很快速的去再顶一板回去。 No flash please。

0: 哇，好球啊！
1: 哎，错。
0: 这个球也是在超出身体范围的时候又防了一个更大的角度啊。
1: 手伸着去防的，版型有一点像切出去的。再从这个角度看一下，
0: 好球，连续的给到快门的正手。其实有的时候感觉已经在相持当中压住快慢了，但是你突然给到他反手，他反手这一下也能够围回来。
1: 哦，看到这个球快慢的一个线路变化。
0: 其实，在第一局孙颖莎更多的是打这种搓长防守的战术。
1: 嗯，有一些球快慢在进攻，但是进攻目前杀伤力不是特别的够。
0: 对。
1: Five ten。

10比6。让第一局11比6孙颖莎先胜。

0: 快慢 to serve level。
1: 好，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二局。
2: 到现在第二局，我感觉今天孙颖莎的这种战术也比较明确，接发球就是快速捅到你中间防守场，然后我无论是打反拉还是打防守反击，
1: 就是形成上旋球的对抗。
2: 对，
1: 这球质量很高啊。中间一般撇拉，
2: 好球。
1: 嗯，
0: 老

0: 包括今天在上手的落点上也更多的是直接来到快慢的正手。
1: 老婆，
2: 第二局的开局现在孙颖莎4-0领先。
0: 现在觉得快慢可能打的还是稍微有点乱啊，被这个孙颖莎的几个这个正手位直接拉穿之后，好球，这个球也是通过发球反手底线长球的变化给自己的这种强攻找到机会。
1: No flash please。

0: 互相之间都是掰对方斜线。
1: 对，就像我们说的，有的时候打到这种快速相持的环节，快慢的反手，他的这种速度是能够一直保持的，包括他，你看他这个斜线的大角度的调动。

0: 好球，
1: 这个球没有速度跟质量，这种中性给到孙颖莎的正手，确实那就是孙颖莎的机会了。
2: 嗯，
1: 这种撅到她的正手肯定不是好球。
2: 这个球快慢拧拉，其实有一些晃动。
1: 嗯，选择想要去慢摆一个短。在开局之后，我觉得快慢还是有意识的在自己的这种进攻端，包括在连续上面也做出了一些改变，也是直接给到孙颖莎的正手位了。
2: 还是一个台内的拧拉，也是拧到孙颖莎的正手。
1: 嗯，
2: 这球调打的质量很高。
1: 嗯，
2: 快慢现在做到6-6。
1: 这个球调很突然出手，应该是在6-2领先的情况下被追到了6-6。
3: 6-6

0: 这几分快慢在场上落点打得很开阔、
1: 嗯、包括我觉得他的这种反手底线长球也是给孙颖莎在接发球这个阶段带来了一些困扰。是一个凯曼自己的机会球失误，
0: 嗯，
1: 7-7，那这个发球就很关键了。
2: 7-0。
0: 一个推劈到孙颖莎的中间底线、
1: 嗯、看出不转这个球推的还是挺果断的。这时候想法是好的，
0: 嗯，
1: 发完反